0: 时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锁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2: 整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原。
3: 各位早，我是思思。
2: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来关注到早安内江咱们本地的新闻资讯消息，来关注到市委书记到省厅的最新这个行动。那么7月7号，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率队赶赴到四川成都，与咱们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钟成林进行了工作会谈，就相关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了积极的共识。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会谈。
3: 近年来，内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2025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大关，增长6.6%，城区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8%，12个国省考断面水质优良率连续4年达到100%，全市的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
2: 在座谈当中，冯发贵、薛学申代表市委市政府向生态环境厅长期以来给予内江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内江经济社会发展和有关工作情况。冯发贵说，内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恳请生态环境厅在重大项目环评审批、企业绿色转型方面加强指导帮扶，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内江将始终扛牢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继续以最大努力推进各项工作，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努力在环境质量改善上取得新突破。
3: 钟成林对内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给予肯定。他指出，内江市委市政府持续下深水抓落实，推动水环境和大气环境治理取得明显成效，改善幅度位居全省前列，充分体现了地方党委政府的责任担当。生态环境厅将在政策规定范围内积极给予各方面支持，对具备内生动力积极转型的企业予以帮扶支持，进一步加强业务指导和服务保障，全力支持内江统筹好守底线与促发展，深化双方协作情谊，共同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本色。
2: 生态变好了，环境变好了，大家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幸福，我们的经济社会呢才能得到良性的循环发展哈。那说到我们的资源利用呢，在生活当中呢，现在更多的倾向于电能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哈。在昨天，威远县人民政府呢与永涵材料科技嘉兴有限公司签约了年产30万吨的锂电池回收再利用项目，将有力补齐了内江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的链条，实现了废旧电池回收、再次利用、材料再生、绿色循环发展，为全市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注入新动能。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了签约仪式，并见证签约。
3: 近年来，内江高度重视锂钠协同发展，积极创新新型的储能风口与双碳的战略机遇，聚焦关键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与循环回收，把钠电产业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绿色产业体系的关键抓手，出台支持钠电产业发展9条措施，相关扶持政策同等适用于锂电产业，举办了钠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目前已经引进培育20多家锂钠产业相关的企业，形成从基础原料、正负极材料、复合极流体到电芯制造、储能系统集成以及电池回收再利用的全流程锂钠协同产业链。
2: 永涵材料科技是国内废旧电池回收利用领域的领军企业，将在内江分3期建设年产30万吨锂电池的回收再利用生产线。公司创

0: 任董事长张军在致辞当中说，川渝地区是我国新能源产业的核心集聚区之一，可为锂电池回收项目运营呢提供充足稳定的原料支撑。张军用四颗真心点赞了内江，表示真切感受到了内江市县两级干部和招商团队的重视、高效、专业、真诚，让企业坚定选择了内江的威远县。永涵材料科技将高标准建设、规范化运营扎根内江，深耕威远，以优质产能、成熟技术、产业资源回馈地方经济发展，推动合作项目呢早日达成，携手书写内江新能源循环产业发展新篇章。刚才关注到的是我们内江的重大建设项目的签约仪式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铁路运输方面的最新消息。7月1号开始呢，全国铁路啊进入到了暑运的这样的一个大军当中了。
1: 嗯，
0: 为了便利大家的暑期携宠出游啊旅游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中铁快运成都分公司扩容升级了爱宠行宠物托运服务。那么其中新增了咱们内江北、遵义、宜宾三座火车站办理这项业务，也就是说咱们内江市民在出去玩的时候，您可以带上自己的爱宠出行了。
1: 是的，目前来说的话，成都局集团公司管内呢共有这个成都东、贵阳北、还有重庆西、重庆北、内江北、遵义、宜宾七座车站覆盖到了爱宠行的服务，共计37趟的动车组列车可以承接到宠物的托运业务。相关的数据显示呢，7月1号至3号，成都局管内呢已经是成为了宠物发运有25单。随着这个暑运客流持续走深呢，宠物托运的预约量依旧还在稳步的上涨当中。那在拓展这种服务站点的同时呢，铁路部门也是同步优化到了全流程的服务细则，从预约的渠道到夏季的防护再到箱体的安全三大维度来提升体质升级啊。
0: 嗯，大家一听特别心动啊，出去玩的时候终于不用担心自己的宠物在家里面没人管了啊，出去玩的时候也能让自己的这个宠物看一看祖国的大好风景了。那当然关于这个携宠出行这样的一个业务到底怎么样办理呢，大家也比较关心。那跟大家说一下这些预约的渠道。第一呢，爱宠行预约方式除了通过中铁快运的微信小程序下单之外呢，也新增了铁路12306 APP 的预约入口。大家可以在托运前的2到5天填报您的宠物资料，上传自己的宠物照片，完成这个预约。单人单趟的列车呢，仅限托运一只的合规宠物，记得要合规，也就是说您有相关的一些认证的手续哈。
1: 是。另外还要说到这个夏季防护方面哈，那针对到暑运的这种高温天气，工作人员呢在宠物箱内会放置一个定制的冰袋来降温。那冰袋呢不可以直接接触到宠物，可平稳的控制到箱内的环境温度，避免箱内的高温和闷热啊。
0: 可就是说现在暑假期间，尤其这段时间，这个高温天气在全国是比较普遍的哈，所以说小动物呢也需要这样的一个呵护。那么刚才说到的还有我们的箱体安全，比如说在硬件安全层面呢，升级了宠物的专用运输车厢，更换了高强度的 PC 材质的观察窗，外加了物理锁具加固，进一步筑牢了您的爱宠在旅途当中的安全防线。当然为了守住暑期托运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底线呢，成都局集团公司联合了中铁快运成都分公司，压实全过程的管控，进一步规范了站台交接、货物装载标准化的作业，同时人员对托运宠物全程啊远程盯控，一旦出现异常呢，第一时间处置，并且会联系到宠物主来沟通对接，全方位保障您的爱宠啊运输安全。我们说现在大家坐高铁的这个频次呢是越来越高了啊，基本上甭管远程还是近郊，大家都喜欢坐高铁出行。一自己开车累，二坐飞机呢可能有时候机票比较贵啊，
1: 而且去到机场的时候有时候路途上也不是太方便
0: 啊。对，您去机场可能一般机场都在远郊嘛，不在市区当中，所以说坐高铁还是比较多哈。我们说坐着高铁去北京干嘛呢？看看首都北京，它是我们国家的行政机关啊所在地，这个集中地，而且也是国家的心脏哈。说到北京呢，最近啊有一则好消息，我们的内江产品也进北京了。记者在昨天从咱们内江市商务局得到消息，今日呢首批川湘宴内江牛肉面方便食品上架了咱们商务部机关小卖铺，是国家商务部哦。这是内江牛肉面首次实现在国家机关常态化售卖的重要突破，不仅标志着内江牛肉面啊六进专项行动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也为地方美食品牌呢走向全国迈向高层次平台啊打开 开了新窗口。
1: 自2024年市委专题部署内江牛肉面走。

0: 出去的战略以来，市商务局也是迅速行动系统谋划，启动实施了内江牛肉面六进的专项行动，推动内江牛肉面进夜市、进商场、进学校、进企业、进景区、进展会。那旨在通过多场景、多业态、多渠道布局，全面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市场覆盖面以及消费的影响力。
1: 嗯，
0: 那在这两年来呢，内江牛肉面也是以流动摊车的形式开进了成都的夜市，还有以档口门店进驻到了成都的环球中心、深圳的万象城，还有深圳的豪方天际这样的一些大型的商场、并且还走进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还有京东总部、成都文理学院这些企事业单位和学校的食堂。那同时呢，内江牛肉面企业和内江市牛肉面协会还先后参加到了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第六届世界金厨争霸赛以及第七届中国马来西亚吉隆坡商品展等国内外的大型展会活动十余场次。在第十一届四川农业博览会期间呢，内江牛肉面三天就出售了1500碗。在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上，内江牛肉方便面食品也是作为全市唯一入选的消费品品牌入驻到了四川馆，并且销售一空。
1: 所以我们内江牛肉面啊，只是需要得到一个曝光的机会，让更多的朋友或者说更多外地的朋友知道我们内江牛肉面是我们四川的一个特色美食啊。那当然这次呢，我们刚才说六进行动当中进到国家部委当中啊，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国家部委的这个工作人员也能尝到内江的美味。其实我在网上经常看到一些内江的朋友，包括内江的学子
0: 啊，
1: 有时候发的抖音，好怀念家乡的味道，家乡的牛肉面，好想回内江吃牛肉面。那有了这样的一些速食产品的话，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心灵的慰藉，对不对？
0: 肯定嘛，
1: 真正想念家乡的时候可以买一桶尝一尝哈。
0: 是的，
1: 咱们内江市商务局继续以六进行动为抓手，持续拓展内江牛肉面的销售渠道和应用场景，推动更多内江的优质产品走进全国重点城市，比如说走进机关、企业、高校，不断提升我们内江牛肉面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的竞争力，真正让一碗面成为内江城市形象的金字招牌和富民强势的特色产业。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10分，楼道常畅通，安全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啦！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

账，生活缴费不用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继续来关注到本时段的路况信息，西宁大桥双向车流量较上时段稍微有所增加，沱桥以及新坝大桥包括这个童子坝大桥呢依然是双向畅通。城区路况方面呢，市中区的街心花园以及交通路的这个往文街方向轻微拥堵，东新区这边上一时段提到的临江路大佛寺路段以及新盛路和西宁大道路口轻微拥堵之外，其余各大路段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正常通行。以上就是本市的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3: 好了，课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到早安内江的板块，来关注到本地的新闻资讯。关注新闻之前，看到微信平台上奔跑的蜗牛发了一则消息，说我昨天下午啊，在我们内江的这个碑墓上的高速公路啊，在高速上看见一辆摩托车。他想说到的是，我们四川不是高速上是禁摩的吗？怎么还有摩托车跑到高速上了？这个其实我在之前的这个新闻当中，当然不是我们四川的啊，也看到有部分的省份不是高速上禁摩嘛，有一些摩托车的这个车主，哎呀，是闯关上高速啊。有些不是那个 ETC 的那个杆子嘛，
4: 是
3: 它的那个栏杆，
4: 有一个缝，
3: 它栏杆的不是完全的就是拦截住，有些摩托车啊，包括电动车，有时候你看到从那个缝隙当中直接钻过去了。
4: 哎呦喂！
3: 所以说经常会遇到这些，比如说什么摩托车呀、电动车呀，甚至我之前看到上海有个姑娘骑共享单车上了高速。
4: 共享单车这也太夸张了吧！
3: 因为当时记者采访的不是报警了吗？有这个车高速上有车主报警，说高速上看见一个骑共享单车在应急车道上骑车呢。交警来到现场之后，问这姑娘说：“你怎么，你不知道这是高速公路吗？你过的是收费站的时候，你应该能看到啊。”姑娘说：“知道。”我觉得高速更快一些，抵达我的目的地。
4: 哎呦，
3: 他是应该去上海，从上海往，
4: 往哪个方向去？
3: 往崇明岛，也就上海的其他郊区吧，不在市区。从上海上的高速，说我想上高速跑，走得更快一点，骑共享单车是路近点嘛。
4: 我知道高速更快，但是可不能骑共享单车呀。
3: 所以说，大家对于安全的意识啊，有部分人还是比较低，
4: 比较淡薄了啊。
3: 包括刚才奔跑蜗牛说的，看在高速上有一辆摩托车，我不知道这摩托车是不是我们本地的。如果有外地的，因为我们国家有部分省份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的，
4: 是的，
3: 我们四川是禁摩的哈。不知道是外地的朋友路过四川，还是我们本地的，就是本省的上的高速。如果是本省的话，是违法行为哈。所以说大家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方便的情况下可以劝阻，不方便直接报警啊。那么继续来关注到内江本地的资讯啊。广告之前跟大家关注到了我们内江牛肉面呢，进入到我们国家的商务部啊，更多的一些机关人员呢，看到我们内江这道美食，还能品尝到这样的美食。当然，在生活当中，如果您想尝一尝我们这种方便式的，或者说便捷式的内江美味的话，可以去买一桶尝一尝，对吧？消费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记得要发票。
4: 要发票。
3: 为什么这么说呢？前段时间不是跟大家说到云闪付，我们内江办了那个发票抽奖。
4: 当然了。
3: 有多少朋友中了？
4: 啊，我也想知道有多少朋友
3: 中
4: 了。
3: 你弄了没？
4: 我没中。
3: 你最知道谁没采购？没购物啊？
4: 我够了，没中啊！我都是跟你说是没中。
3: 哦，没中哈。
4: 对，没中，就是我认认真真传了好几张，一张都没中。
3: 我还不是。
4: 真的，我当时我都觉得有点纳闷，
3: 所以我在问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中了，我想就知道你们中了多少。说到这个发票有奖抽奖的这个活动呢，啊，市民朋友们中奖的人可真是不少。你比如说，最近我们记者采访到了。

0: 刘女士她说，没想到我在万达广场买一件东西，领一张发票，我能中10000块钱现金
1: 啊，
0: 太惊喜了。
1: 肯定是因为你中了10000，所以我这边一分都没中。
0: 你的意思他一个人中走全中走了是吧？
1: 就是这个概率问题吧。
0: 当然啊，刘女士说了，通过的是云闪付 APP 上传了发票，参与到抽奖，幸运中得了10000元大奖，当然这是税前的。
1: 嗯，
0: 她跟我们记者说啊，平时就有这个啊买东西要发票的习惯，也一直关注我们内江的一些这种发票的活动哈。
1: 嗯，
0: 说这次我买的是珠宝，发票金额是10000多、哦、本来我想试试运气，没想到真中奖了，你看、
1: 哎、呦，
0: 这个首饰不就白得了。
1: 哎呀，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0: 对，相当于中大奖，自己送自己的一件这种礼物吧，对吧？
1: 是的。那同样收获到惊喜的还有市民杨先生，杨先生是买了一辆车哈、
0: 啊啊、
1: 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上传了发票，没想到也是中奖了。
0: 中怎么什么、
1: 啊、哎呀天哪，你看杨先生的计划，用这笔奖金为家里就是添这些新的家电，要打算买一个手机再买一台空调，这是中了多少啊。
0: 那看来中的也不低啊。
1: 对呀，杨先生还表示说也会把活动推荐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大家都觉得这个活动很好啊，消费之后就多了一份期待呀。
0: 看来中奖的朋友真不少哈，当然这也是我们内江有奖发票活动推进的一个生动的缩影，更多的市民都从此获益了。
1: 嗯，
0: 那么记者从商务局获悉呢，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提振消费系列工作部署，咱们内江呢抢抓省级有奖发票的试点机遇，聚焦了零售餐饮行业推出的及时抽奖、定时抽奖的激励机制，以惠民举措引导大家主动要发票，商户呢也要规范开发票，激活市场的消费动能。那么截止到昨天，全市累计上传发票达到27.23万，单日最高上传达到了50000张、
1: 哎、
0: 啊，是最高的时候啊、
1: 嗯、
0: 拉动的消费达到了1.75亿呀、啊、
1: 那本次活动的时间呢是从2026年6月15号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
0: 嗯、
1: 那在活动的这个总金额呢是2486万元，消费者在今年的4月1号至9月30号期间，以本人的名义向在内江市依法注册登记的零售餐饮行业的经营主体购买商品和服务之后呢，取得票面价格，这个和税和这个价税啊合计金额是在100元以上的真实有效的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就可以参与到抽奖活动当中了哈、
0: 嗯、
1: 也是欢迎大家吧，继续来抽嘛，反正活动还没结束，万一又中大奖了呢，是不是、
0: 啊、嗯，再次提醒大家、嗯、奖金呢是以云闪付啊红包的形式发到你的账户当中、
1: 嗯、
0: 红包呢是长期有效，你可以支持云闪付 APP 支付的商家啊来使用这些红包，那个人消费者单次奖金超过800的，主办方将依法扣税嘛，这很正常，
1: 很正常，
0: 扣个税嘛、
1: 嗯、
0: 你比如说中10000，那么实际上到手的可能是8000左右啊，
1: 够了够了够了，我已经很满足了，
0: 能中就行嘛，对不对？
1: 是啊，
0: 总比不中强，所以
1: 你看我这不就没中着吗？
0: 所以生活当中啊，养成良好的索要发票的习惯哈。
1: 嗯
0: 啊、我们内江市商务局将联合财政、税务、银联等部门拓宽宣传渠道，结合市场参与的情况，优化这个奖项的配置，完善发票的核验呐、奖金兑付啊这样的便民服务，从严查处虚开发票、套取奖金的违法违规行为，持续放大有奖发票的促消费动能，夯实全市消费增长支持。继续来关注到内江本地的新闻资讯啊，说到消费，这段时间您还可以参与到另一种消费当中。
1: 什么样的消费当中、啊、
0: 买一张省运会的门票看比赛去。
1: 哎呦，
0: 对不对？
1: 这确实可以啊，尤其是在咱们内江举行的，你看离得又近，是不是完全可以去看一看、啊、
0: 当然了，当然您去现场看这种体育赛事的时候，体育比赛的时候一定要遵守这个相关的规定、
1: 嗯、
0: 遵守比赛的这个规则哈。
1: 是，
0: 你比如说我们如果不在这个赛场周边、不在赛场里面，是在周边的一些朋友群众的话，也要遵守我们内江市发布的一些地方的管制政策啊，管制的通知啊。
1: 嗯，
0: 为了保障2026年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内江站火炬传递活动的顺利举办，杜绝各类违法违规飞行活动发生，确保活动现场的安全，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在活动时间段呢，对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在管制区域内起降飞行实施临时的这个飞行管制。我们说一下管制的时间，是在7月9号，也就是火炬传递的当天，从早上六点到下午的六点、
1: 嗯、
0: 全时段都是禁飞禁起降的啊。
1: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这个管控的区域吧，到底哪些地方是属于管制的空域、嗯、首先第一个地点呢是东新区张大千纪念馆中心向外周边500米的区域啊，第二个地点呢是内江市体育中心的全域向外周边500米的区域，第三个地点呢是会展中心花萼湿地公园全域向外周边500米。

0: 也是这个禁飞空军哈。
1: 没错，那么管控的一些对象和审批的一些这个要求呢，是通告指的低慢小航空器，我们之前就普及过哈。
0: 嗯，
1: 飞行高度低于1000米，飞行速度小于200千米每小时，雷达反射面积小于2平方米的无人机，包括轻型直升机啊、轻型飞机、三角翼、滑翔机、滑翔伞、动力伞、热气球等等，这些都是咱们的低慢小航空器，
0: 嗯，
1: 您都是在禁飞禁起降的这个规定当中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遵守规则。当然如果发现这样的一些比如说个人或者组织在飞这些低慢小航空器，尤其是在管制时间段管制区域内飞的话，可以选择报警哈。
0: 是的。
1: 继续来关注内江本地的资讯啊，这个夏天到了，现在消暑纳凉是大家最大的一个需求哈。
0: 肯定。
1: 那在节目当中呢，未来我们会跟大家来推荐更多我们内江本地适合消暑纳凉的。消暑纳凉啊，不光是地方要凉快，咱的身体上也得凉快凉快。
0: 哎，怎么个凉快法呢？
1: 尤其是水分的补充，多喝水，您就觉得这个热感就没那么强了，
0: 散热快一点哈。
1: 哎，那补充水分的，除了喝水之外，吃水果也是一种重要的方式。
0: 肯定了。
1: 有爱吃葡萄的朋友吗？
0: 有啊，我就很爱吃啊。
1: 你爱吃葡萄，你不是爱吃橘子哦？
0: 我爱吃的有点多。
1: 你爱吃橘子？
0: 你这就有点尴尬了。这
1: 我得记清楚女同事的
0: 哎呀，那你下次可得记清楚了呀。
1: 你爱吃葡萄是不是？
0: 我爱吃的还挺多的，葡萄是其中之一。
1: 那有一个好机会，赶紧去到我们威远县去摘葡萄，亲自尝一尝自己摘得的这种新鲜的葡萄哈。
0: 嗯，
1: 那昨天我们记者走到了威远县的岳西镇青宁村生态葡萄种植区，连片的葡萄藤蔓长势茂密，一串串的果实挂满枝头啊，特别的清香宜人，呈现出了丰收喜悦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0: 嗯，
1: 那当然这个基地当中啊，有飓风、蓝宝石、红巴拉多十多种的优质的这种葡萄产品。
0: 哎呦喂，
1: 啊，层次分明。当然这次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比如说周末的时候，
0: 嗯，
1: 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威远县岳西镇的青宁村，去到当地摘葡萄吃葡萄去啊。
0: 是的，他们从7月14号就可以正式的开园采摘了，大家伙可以去关注一下。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本时段的路况信息，西陵大桥双向车多缓行，尤其是从东新区往盛区方向的轻微拥堵。沱桥双向畅通，新八大桥双向畅通，通子八大桥双向畅通。接下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中区的街心花园上行方向车多缓行，天津街轻微拥堵，人民路轻微拥堵。再来关注到目前的江华街呢，车多缓行。接下来关注到东新区，目前西陵大道呢双向的车流量较大，其余各大路段正常通行。最后31国道外盛城路口的路况目前是处于正常通行的状态。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0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5: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第一时间。
6: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6: 今年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7: 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6: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健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的疫苗接种工作。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
6: 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
7: 7号，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到了中国的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了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
6: 国防部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
7: 再来关注到社会方面，据中国天气网消息，台风巴威已经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了85小时，云系范围超过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
6: 今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了水坝溃坝、山体滑坡等等灾情。中华慈善总会目前已累计筹集5000万元的款物驰援受灾地区。
7: 应急管理部对甘肃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6: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

0: 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1: 证监会近日查明，安某编造传播涉及上市公司中公教育的虚假误导性信息，决定对其立案调查。
0: 近日网络上出现关于福德角邀请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的不实信息，中国足协发文回应。
1: 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已经全面竣工，目前萌兰等五只大熊猫已经入住了新居，开始适应环境。
0: 新疆吉木萨尔页岩油刷新了国内的钻井周期的最短记录，完钻周期为7.75天，完钻的井深5501米。
1: 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发布最新消息，9号将公布中考成绩及分数段的人数统计。京通 APP 对接中公啊北京教育考试院的官方数据，全新推出了中考成绩预约查分服务，出分自动推送。
0: 再来关注到云南昆明发布，2026年暑假期间，昆明市的主城区以及各县市区的125所学校的体育场地会面向社会免费开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以上是这时段刷新梳理到的新闻快讯的消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在上一时段当中跟大家说到了，我们威远县有一个村里面的这个葡萄熟了，如果周末的时间您有空的话，可以带上孩子来一场这个水果的亲子摘啊，
0: 可以
1: 这个领着孩子去摘摘水果，我觉得是不错的一种亲子活动吧，因为小朋友就知道了，比如说水果呀，某些水果是怎么长的，比如说草莓是长在地里的，葡萄是长在这个葡萄架
0: 上的
1: 啊，哪些水果长在树上，哪些水果埋在土里的，还真有人不知道。我看网上有些成年人都不一定知道
0: 啊，确实是这样子的。
1: 我听你这意思，你就可能不知道某些水果怎么长的。
0: 对，
1: 你火龙果长在哪？
0: 火龙果应该是长地上的吧？那地上，我觉得火龙果的那个树好像不
1: 是
0: 很高哎。
1: 火龙果的那个植株啊，特别像芦荟。
0: 啊，
1: 你大概能想象出来吧？
0: 能。
1: 芦荟开花中间的这个花蕊、花骨朵这个部分，就是火龙果的生长位置。
0: 这算不算长地上吗？
1: 你说种在地上，我说果实结在哪？你说结在火龙果，
0: 那就算结在树上吗？
1: 你见过火龙果上面沾泥土的吗？没见过吧？
0: 没见过。
1: 也就是说明它是在空气当中生长的
0: 啊，空气当中生长的，就掉在半中间的嘛。
1: 那它没有埋在土里面，不会沾泥土吗？
0: 啊，
1: 就在这个空气当中生长的。
0: 啊，
1: 再问问你。榴莲你应该知道，女生都爱吃榴莲。
0: 啊，树上。啊，
1: 对对对。
0: 啊，
1: 算了，不问你了。
0: 因为一下想不起来，是不是？
1: 不是，我想不起来哪些你可能不知道的水果。
0: 哦。
1: 我在想啊，
0: 想为难一下我。
1: 所以说，亲子游啊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领着小朋友出去玩一玩的同时呢，能见识见识，对吧？
0: 嗯。
1: 那当然，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查询一些地方出的一些旅游的一些优惠措施啊，
0: 嗯，
1: 我觉得能给自己省钱也是不错的哈。
0: 肯定嘛。
1: 比如说，这暑期已经开始了，很多的家长打算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那么全国有很多的景区呢也推出了暑期的一些优惠活动。我们啊简单梳理几个啊，比如说我们河南南阳的西峡老君洞景区呢，最近发布了一些通知啊，在开启暑假的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开启了优惠活动，面向前来景区游玩的游客呢开启了高速费报销活动。
0: 哎呦，咋报销啊？
1: 您要开着自己的爱车去到河南的这个老君洞景区的话，高速费给您报了。
0: 哎呀，这个关键是大家可能关注到的就是咋报的一个问题哈。
1: 没错。
0: 那这次活动的面向的是7座及以下的非营运的私家车辆的游客。
1: 嗯。
0: 游客呢需要从当地的这个高速，就是老君洞站下站，然后凭借您当天的这个高速电子或者说是纸质发票，还有景区的门票，就可以享受到过路费的一个报销。
1: 哎。
0: 那单车的报销金额上限是120元，而报销采取的现场现金兑付的一个方式。
1: 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们四川朋友去的肯定不止120啊！
0: 啊，对呀，
1: 现在报销的应该是河南省内的，是不是？
0: 这120可能就是对于四川过去的朋友，这真是不够了哈。
1: 那除非您是比如说四川朋友想去到比如说开封、洛阳玩一玩的同时去可以看一看的话，在河南省内跑一趟高速，可能这个高速能报点是吧？
0: 哎，是的。
1: 当然，不光是河南的这个老君洞，在山西也有景区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山西晋城的司徒小镇景区，今年2月宣布呢，自驾来景区的游客单次全价 报这个过路费也报120，优待票最高报销90元。高速的出口呢，现进城、进城东啊，当地的一些这个收费站哈。
0: 哎，是。
1: 另外，陕西的少华山景区也推出了类似的活动，能报销高速过路费。详细您可以查询景区的一些这种通告啊，或者说公告的内容啊，了解一下景区的优惠措施。
0: 是，
1: 当然，实际上我了解，估计咱四川的一些景区啊，也有一些优惠活动。
0: 肯定嘛？
1: 在这个暑假期间啊，其实暑假是旅游旺季，
0: 非常的旺，因为小朋友就是刚好就在这个暑期，有的是时间，家长也可以把自己的公休就调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带着小朋友出去玩一趟。
1: 春秋假的时候虽然也算假期，但这个时间稍短一点儿。如果说放暑假的话，这时间拉距一长，能跑得更远，
0: 对，
1: 能玩的地方更多。所以说这个旅游旺季的时候，家长要把握好，但是对于小朋友的健康千万不能忽略了。
0: 嗯，
1: 我们刚才在快讯当中啊，听到说儿童接种疫苗的这个规定呢，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尤其是这个公布的新版的这个说明，我们来看一看有什么样的变化哈。
0: 嗯，
1: 国家疾控局在昨天发布了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儿童免疫程序和说明，2026年版，对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啊，疫苗接种的一般规则，每种疫苗的使用说明，常见的特殊健康状态者接种呢进行了一些说明，内容我们详细了解。
0: 首先来关注到是免疫程序表，这是以表格的形式展现到了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预防疾病的名称，还有疫苗的种类、接种的途径、剂量以及接种年龄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第二个呢，则是说一般原则，对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年龄、接种部位，还有同时接种原则、补种的一个通用原则，都是提出了明确的规定和说明。第三个呢，是每种疫苗的使用说明，对于每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免疫程序，还有接种方式、补种的原则等进行了规定和说明。第四个呢，是常见的特殊健康状态者来接种的一个要求，基于现有的这种研究证据，并且参考到了国内外的指南文件，针对早产儿、还有低出生这个体重儿、还有过敏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母婴所生儿童、还有免疫功能异常、黄疸、还有常见的这个先天性疾病、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血液制品使用和其他特殊健康状态等，是提出了接种的指导意见。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1027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节目进入最后一个时段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社会其他方面的一些新闻内容。分享之前有一则公告啊，有部分地区呢要停气了，大家一定要做好提前的准备啊。我们内江市这个燃气公司发布了最新消息，因为大千路到大千元啊这个位置呢有工程要进行施工抢修，部分地段用户将在7月10号，也就是后天的下午1点到6点实施停气。这个停气的范围包含的是比较广泛的，您要听好了。首先，爱林丰泽园、西雅图、兴隆小区、北渡小区、童子小区、老师院东区、西区啊，还有这个市发改委西区、一中大千酒店、翰林大厦、文渊阁、童子巷等周边的居民和商业用户都会停气。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寻求953个7咱们燃气公司的帮助啊。那当然，在停气的时间段之内，最好关闭好您户内的燃气阀门，避免出现一些意外情况。天气炎热呀，是吧？对不对？容易高发一些这种危险的情况啊。
1: 是的，
0: 所以说一定要做好防范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的一些新闻内容啊。我们说啊，生活当中啊，我们做什么样的职业是不是应该有职业道德？
1: 肯定啊，
0: 讲道德守诚信，这是每一个工作者打工人也得遵守的一个潜规则嘛，对不对？
1: 是。
0: 当然说有些人在工作当中啊，他就不太遵守这种职业道德。
1: 哎呦，咋的嘞？
0: 甚至总会钻一些小空子。
1: 哎呦，
0: 最终呢承担损失还得是自己承担啊。
1: 哎呦，
0: 这不在江苏南京有一位姓唐的女士，她说我在外省买了一辆新车，江苏南京跑到安徽合肥买辆新车，为什么？可能有一些价格问题啊，或者优惠的活动啊，送的一些东西啊不太一样，可能人外省的这个条件更好一些，是很正常的嘛。
1: 非常正常，
0: 大家跨区域买车的很多了，
1: 非常多。
0: 在外省买车，但是自己如果手续自己如果这个驾驶能力不太熟练的话，或者说自己不太想长途开回来的话，可以寻求一个代驾帮你把车开回来嘛。
1: 哎，这个我倒是第一次知道。哎，
0: 我买新车，打个比方，我去安徽买一台新车，让他帮我开回四川来，我自己就不用受这个罪了呀。一路长途奔波，坐得我腰酸背疼，对不对？
1: 关键是刚刚拿到新车，有点不放心自己开高速，是吧？
0: 肯定会有这样的情况，有些新手司机可能刚过这个新手期，对吧？
1: 对，心里也是跛得慌的。
0: 对，就提车了，怕出现问题，找一个熟练的老司机帮我开回来啊。那当然 ，4S 店呢也为这位唐女士预约了跨城代驾的服务啊。
1: 还可以啊。
0: 对 ，4S 店说了，说车辆交付的时候呢，车就是全新状态，连包装都没拆的。支付的钱呢是一对一专属代驾费用370块，这是人家唐女士自己花的。
1: 这个费用可不算低了哈，
0: 也就是4S 店的这个帮唐女士预约的司机，人家唐女士自己花钱叫的司机就开啊。
1: 是的，那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行程当中，唐女士就发现司机的路线哎有点异常啊。
0: 怎么异常呢？
1: 那原本呢，他们约的是170公里，
0: 南京到安徽合肥大概就是这个距离。
1: 计划的是2个小时就可以送达的这样一个路程，
0: 那挺快呀。
1: 是啊，那多行驶了差不多40公里，
0: 那不是跑了210公里。
1: 耗了，关键是这个时间去了我接近5个小时才抵达。哎，
0: 本来2小时就能开回来，结果花了5小时才给我开回来，
1: 这开得多慢啊！
0: 人家还能看到自己的车多跑了40公里，你这路线是绕路了吗？
1: 对呀，这咋回事儿呢？
0: 哎，随后唐女士就发现了，车回到自己的面前的时候，发现车里边新车的内饰是又脏又乱。
1: 啊，
0: 你说，比如说那个新车不是座椅要包着那个塑料套吗？
1: 对呀，塑料袋，
0: 方向盘都会包着塑料包装吗？
1: 肯定嘛。
0: 这现在塑料包装是一塌糊涂，被人给拆的拆，拽的拽啊！明显是车辆的后排呀，还有副驾呀，坐过人。
1: 哎呦喂！
0: 按说不是就代驾司机一个人开吗？
1: 对呀，
0: 其他的位置应该没人呢。
1: 这可是新车，这拿到手上，唐女士心里能开心吗？你看这什么安全带的塑料膜也被拆了，这新车我自己都还没拆呢，你就给我拆了。
0: 对，
1: 车内还有卫生纸，脚垫呢还被踩脏了。
0: 你看，
1: 哎呦，司机呢起初是否认说，哎呀，我没有送其他人，结果后面呢也是承认顺路啊接送了其他的人。
0: 刚才说了，他是一名代驾司机，说明生活当中他有一些别的业务，比如说代驾车之外呢，还可以接个顺风车。是不是？
1: 是有这
0: 个可
1: 能
0: 性，因为他在某 APP 注册之后成为了一个顺风车的司机，他可能有车的情况之下就能搭载一些其他的人，顺便多挣一份钱
1: 啊。
0: 这相当于钻了一个漏洞。那么也就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违反了职业道德吧。
1: 对
0: 对吧？你说他违法吗？我觉得他可能
1: 没

0: 法律条款能约束，对吧？
1: 对，就主要就是在道德层面上，就是会觉得
0: 你拿人家的车给你自己挣钱。关键是给人家造成了一些损失。
1: 就你说你要挣钱吧，你爱惜一点，对吧？你别让别人就弄得那么脏，大家伙可能就是交接的时候心里还过得去。关键是你给人家弄那么脏，唐女士可生气了。
0: 人家是新车，哎，你自己买新车，你自己不在乎吗？你说打个比方说这次。

0: 车不会造成任何损失，这无所谓。嗯、任唐女士，我估计也不在意，是不是？
1: 对呀，
0: 顺路嘛，对吧？
1: 嗯，
0: 你这不光不顺路，多跑40公里，又把人家车搞成这个样子，你说人家能愿意？搁我也不愿意。
1: 是啊，搁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这车又不是几块钱的东西，这新车呀，那好
0: 几万、几十万呢。
1: 对呀，那唐女士肯定是很气愤的呀。
0: 怎么办呀？
1: 本来最开始唐女士是想直接报警维权的，但是还想着人家司机养家也不容易。
0: 哇，唐女士这么善良啊！
1: 对，然后唐女士就说，要不然让司机赔自己20块钱的洗车费嘛。
0: 啊、
1: 然后同时呢，还将司机给送到了这个地铁站。
0: 唐女士单身吗？唐女士。
1: 啊，唐女士这个人真好啊！
0: 特别想有机会认识你。
1: 唐女士人可是真好、啊，
0: 我真好啊！这、
1: 嗯、
0: 就是考虑到司机养家不易，最后也不了了之。其实你要说严重吧，它也不算太严重，
1: 对，
0: 就是个心理问题。
1: 对，
0: 我的就比如说女生买一个新包，
1: 嗯、
0: 新的化妆品，
1: 我都还没用
0: 呢，我还没用没看呢，你帮我拆了，而且搞得乱七八糟，
1: 是啊是啊、
0: 化妆品给我粉撒一地，
1: 对、啊，
0: 包包给我扣拽掉了
1: 啊，这不行。
0: 你说女生是不是要跟你拼命？
1: 对呀、啊，
0: 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也觉得会气愤不已，但是没想到人家唐女士大度能撑船，是吧？
1: 哎，是啊，啊那当然，我们随后也了解到了，代驾平台也是确认确实有这个事儿，已经赔付了唐女士200元的这个体验金，并且将对涉事的司机进行一个处罚，加强管理。唐女士对此呢也是表示了认可。
0: 啊，女生的这个心胸真的非常宽广啊！
1: 不，女生的心胸是就是你不知道她在哪些方面就宽广起来了。
0: 我觉得一件小事细节，我就能看得出这女孩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嘛。
1: 啊、
0: 哦，肯定未来能成大事儿 啊！
1: 能成大事，
0: 希望她以后的生活越来越顺利，越来越美满。
1: 嗯，嗯
0: 当然刚才说到送了200块钱那个代驾券，我觉得以后很可能有用得着的地方吧，
1: 啊、
0: 对吧？
1: 当然啦，
0: 以后呢。我也特别想呼吁一下我们某些这个职业从业者，
1: 嗯，
0: 咱们遵守一下职业道德，
1: 嗯，
0: 你干的这事儿就给人家干好，
1: 对，
0: 对不对？你干了这算啥？你说人家家人心里面能不默默骂你吗？对不对？
1: 嗯、你说你这多的50公里就还行，关键是你给人家弄得脏脏兮兮的，这不太好。
0: 最后人家还理解你的不容易，是不是？
1: 啊、对
0: 放过你了哈。
1: 是啊，
0: 希望大家都这个讲道德、守诚信、
1: 嗯。
0: 说到守诚信，接下来这个案件就有点不诚信了。欧文思思。你要去菜市场买菜
1: 啊，
0: 买完马上要走了，钱都给完了，菜也给到你手里了
1: 啊。
0: 结果这卖菜的用这个卖方啊，就是这个菜贩儿、
1: 啊、
0: 喊住你了，哎，你是
1: 咋的啦？
0: 这个菜我感觉卖你卖的便宜了，你给我拿回来，我加个价
1: 啊。啥？咱都不是已经货钱货两清了吗？
0: 对呀、
1: 啊。对呀，
0: 接下来我说这事儿
1: 给我了呀。
0: 接下来我说这事儿也是这么一回事，虽然不是买菜，买的是房，
1: 哎呦，
0: 但是也出现了这么一个，就是买卖已经交易完毕，结果后悔的事儿。
1: 哎呦，我们来看一下呢。
0: 对，买卖房屋呢，生活当中是一件大事儿啊，尤其是比如说，如果自己的老房子被纳入拆迁范围，
1: 嗯、
0: 而且补偿价远高于售价，到底卖方能不能反悔呢？
1: 啊、
0: 最近广州的海珠区法院就审结了这样的一起买卖房屋的合同纠纷案。
1: 哎、
0: 在2024年11月，李先生委托中介啊卖了自己名下的老房子、
1: 嗯、
0: 啊。同年月底就很快
1: 啊，
0: 经过中介的撮合，李先生和买家王女士以168万签订了买卖合同。当时一平方26000
1: 啊，
0: 这房子是一平方26000嘛？
1: 哦，这个价格也是不低了哈。那签约之后呢，王女士是依约支付了这个首付，并且直接办理了贷款，
0: 嗯、
1: 完成了产权的过户，
0: 房产证的名字都过户完喽。
1: 对，取得房产证之后，王女士就直接入住了。
0: 啊、
1: 那是没想到的是，仅仅过去了几天、
0: 啊、
1: 李先生就得知呢，房屋是被纳入到了拆迁的范围当中，他、
0: 哦、
1: 的补偿标准是达到了每平方60000，刚刚卖的是每平方26000啊，
0: 将近快3倍了。
1: 是，然后他就向王女士提出啊，我这个合同我不认了哈，我们、要解除这个合同，
0: 因为我的房价升值了
1: 啊，我房子升值了，
0: 我
1: 卖便宜了，我亏惨了啊，我亏。
0: 你没想过这房产证不是已经是人家的名字了吗？你怎么解除呢？
1: 对啊，然后王女士肯定会拒绝嘛，拒绝了之后，两人因为这事谈不拢，然后呢，就这个李先生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啊。
0: 哎，李先生说了，我因为长期啊在外地照料我的这个家里的亲戚，
1: 嗯、
0: 家里面有病了嘛，有人有病了，我也没看过新闻，不知道我的房子纳入到这次的拆迁范围当中了。
1: Uh-huh.
0: 当时也着急用钱嘛，就把这房子。Uh-huh.啊，着急就卖了，
1: 那关别人啥事儿呢？
0: 他说，如果我当时要知道我的房子是拆迁户的话，我的房子能卖能补偿这么高的价格的话，我肯定不卖呀。
1: 啊，
0: 也就是说，我当时没有了解这个详细的情况，我觉得存在一定的误解
1: 啊。
0: 我希望把这个合同能撤销了。
1: 你的误解跟王女士没有任何关系，你和王女士之间没误解呀。
0: 那王女士就说了，我买房是刚需，我买房就是为了住的，我也不是为了倒房炒房，对不对？
1: 啊，是啊。
0: 我也反复看这房子看了半年了，我也不是投机倒。码的，168万符合当时的市场行情。当时你

0: 这地段就值26000一个平方。
1: 对呀、啊，没问题啊，没毛病、啊。
0: 而且我也没有强迫交易吧？
1: 嗯，没有啊。
0: 大家都双方都是自愿的，我逼着你签字了吗？
1: 没有啊。
0: 合同是我过户是我绑着你去的吗？
1: 嗯。
0: 交易双方都是真实意思表达，买卖合同真实有效。
1: 是的，那广州市的海珠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是驳回了李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
0: 嗯、
1: 那根据了解呢，双方均没有上诉，该判决就已经是生效了。
0: 肯定生效啊！刚才不是说了吗？守诚信吗？生活当中出现这样的事儿，谁会搭理你？说实话，你跟我打官司，我连理都不理你。
1: 我觉得很莫名其妙啊！你没看见过我啥事儿啊？
0: 对呀、啊，这很，咱就说那就是不是之前说房子升值了你不吭声，房子赔钱了你天天闹。
1: 哎呀，
0: 对不对？
1: 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挣钱的时候怎么不见你跟我分点呢？享福的时候没不见我，吃亏的时候你想起我了，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嗯，没错、啊。
0: 时间来到了8:59了，我们今天节目也进入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一路的收听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欢迎回来，接下来关注到资讯。内江375个小区实现了骑手路路通，门门进。就在昨天，高温酷热的天气之下呢，在龙城官邸小区，物业工作人员主动招呼这个往返配送的外卖骑手，贴心的邀请骑手进门休息纳凉补水，说外边太热了，进来休息一下，吹吹凉风吧。细微举动呢，尽显甜橙的温情。

0: 这几天啊，咱们内江可以说是持续高温炙烤，炎炎盛夏里边，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外卖员、快递骑手不惧酷暑奔波不息，保障着市民日常便利。为关爱城市户外劳动者，深化骑手友好型小区的建设，市建部门呢牵头指导全市的物业服务企业细化暖心举措，优化通行服务，开放便民阵地，配齐了避暑的一个设施。那么在各个小区呢搭建了清凉港湾，为城市的奔跑者撑起夏日的遮阳伞。据悉，小区的门禁反锁、登记查验耗时，那么部分小区呢，甚至还有禁止骑手通行等问题，是不少外卖快递小哥在配送过程当中常常遇到的堵点，既影响配送的效率，也增加了骑手在高温下奔波的负担。为了切实破解配送最后100米的难题，市住建部门呢，以物业服务提质增效行动为抓手，精准对接就近群体的急难筹判，分类优化了小区的通行管理制度，破除配送的通行壁垒。目前呢，全市557个物业服务小区已经全面优化了配送服务，其中呢，375个小区呢实现了配送车辆骑手的便捷驶入，正儿八经的做到了配送通道路路通、门门进，彻底的疏通了小区配送的堵点，大幅提升了高温天气下的配送的通行效率。
1: 是的呀，那不只是通行更畅通了，暖心服务更加的走心。立足夏日高温防护需求，内江持续升级骑手友好型小区服务内涵，推动物业服务企业因地制宜，按需配套便民设施，全方位为骑手避暑休憩、便捷作业保驾护航。那么截至目前，全市已有238个小区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临时驻留点，规范车辆停放，解决骑手停车难题，176个小区建成标准化骑手休息驿站，配齐饮用水、充电设备、防暑药品、维修工具、应急药箱等物资，打造随时可歇、随时可用的清凉港湾。那么112个小区配备有手推车、助力单车等便民的配送工具，有效减轻骑手配送负担，让高温作业更省力、更安心。
0: 接着再来关注到咱们内江最近的发票抽奖，那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热哈。
1: 嗯，
0: 活动呢成效非常之显著。这个市民刘女士呢，之前在万达购物之后呢，就通过这个云闪付呢上传了发票来参与抽奖，幸运的就抽到了一个10000块钱的大奖。
1: 天哪，这也太幸运了。
0: 对，刘女士自己也说了，就没想到一张购物发票能中10000块，简直太惊喜了。因为是超过1000的面额，它有一个单独的抽奖渠道嘛。
1: 嗯，
0: 它是这个分了区间，0到1000啊，分别是什么奖项？1000以上呢就可以去搏一搏大额的。刘女士呢也告诉了记者说，她平时呢就有索要发票的习惯，也一直在关注咱们内江的有奖发票的活动。说她这次买的珠宝发票的金额10000多一点，那本来只是想试一试运气，没想到真的中了奖了。
1: 没想到这个珠宝就等于是免费的，对吧？那他表示哈，将用这笔资金来再消费，希望还能够再继续的中奖。
0: 嗯，来接一接好运哈。当然了，同样收获惊喜的还有市民杨先生。都是很幸运了，他买了一辆车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上传自己的发票，也没想到中奖了。他表示呢，会用这个奖金为家里边添一些新家电啊，买一个手机，再买一个空调。他表示呢，也会把活动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说大家都觉得这个活动很好，消费之后竟然多了一笔期待，
1: 更想去消费了。
0: 消费之后呢，赶紧看这个发票传上去到底能不能中奖啊。
1: 是的，那市民廖先生则是5000元大奖的幸运得主，他在一家火锅店消费之后呢，上传了发票，同样啊中得定时抽奖5000元的大奖。他说啊，这个消费我吃了1000多块钱，结果中了5000，
0: 赚了3000多，
1: 相当于这次吃饭还赚了啊！他兴奋的这个知情真的是溢于言表。他还透露呢，自从内江推出有奖发票活动以来，这已经是自己第3次中奖了。前2次呢，金额是比较小的。他表示呢，以后和家人消费之后。

0: 后呢，都会主动的索要发票。他表示啊，既是对自己权益的保障，还有可能会中奖。
1: 这三位市民的幸运经历哈、希望以后我们都能够接住这份幸运哈。当然也是内乡有奖发票活动火热推进的一个生动缩影嘛。记者呢也从市商务局获悉，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提振消费系列工作的部署，咱们内乡呢也是抢抓省级有奖发票试点的机遇，聚焦零售餐饮行业推出即时抽奖，即时抽奖呢就是1000块钱以下的发票。如果说是大额发票1000以上呢，它就是定时抽奖的激励机制。
0: 是的，
1: 以惠民举措引导大家呢主动的索票，商户呢规范的开票，持续激活市场的消费动能。那么截止到7月7号，全市累计上传发票27.23万张，单日最高上传突破了5万张，拉动消费是接近1.75亿元了。
0: 是的，那本次的活动呢，它的时间是2026年的6月15号开始到2026年的9月30号。那么活动的总金额是2486万元。消费者在今年4月1号到9月30号期间，以本人名义向在内江市依法注册登记的零售餐饮行业经营主体购买商品和服务后，取得票面价税合计金额在100元啊，包含100元及以上的真实有效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就可以参与到抽奖。明确禁止红字冲销以及税务代开还有企业抬头等票据的参与，单张发票的价税金额在100元至1000元以下的就可以参与到即时抽奖，是为8档奖金的一个奖励啊，分别是10块钱、20、40、80、100、200、400、800元，那这个1000元以下的是800元哈，单张发票价值的这个金额是在1000元，包含1000元及以上的就可以参与到定时的抽奖。那么原则上呢，每15个自然日抽奖一次，奖项设置1000元、3000元、5000元、10000元4个档次。那么奖金呢，以云闪付红包的形式哈、发放至个人的中奖者的个人账户，那红包长期有效，可以在支付这个云闪付 APP 支付的商家当中进行使用。个人消费者单次奖金超过800元的，主办方将会依法的扣缴个人所得税，例如中10000元大奖，税后呢实际到手是8000块钱。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熄火啦！救命啊！
4: 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欢迎回来，在上个时段和大家分享了咱们内江的有奖发票中奖的几位幸运儿，中一万的，
1: 对，
0: 中五千的，
1: 天哪，都好让人心动啊，感觉。
0: 对，但是关于这个有奖发票呢，肯定大家是有一些疑惑的，因为像之前其他省份的啊，你买衣服啊，买其他的什么的，感觉开了票啊，你传上去感觉都能抽。现在呢开始细化了哈，有些种类的发票呢是不能够参与抽奖的。
1: 是的，那哪些种类的发票是可以参与到抽奖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哈。本次有奖发票抽奖呢，仅接受零售餐饮领域的真实消费，且通过内江市行政区划内主管税务机关管辖的正常经营企业个体开具的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可以简称就是数电发票啊，进行参与这个抽奖了。参与范围呢，包含票面名称为电子发票，或者是普通发票，全面的数字化电子发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数电发票。发票呢是需要加盖全国统一发票监制章，附带二维码、20位发票号码、开票日期等标准票面要素，基于真实消费进行开具，且开票日期为2026年4月1号到9月29号

0: 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么消费者呢可以通过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来查验到发票真伪及信息。那还有呢一部分的发票是不得参与到本次抽奖的，比如说是传统纸质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纸质定额发票、纸质冠名发票、纸质机打发票、纸质卷式发票、全部增值税专用发票、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是不能够参与抽奖的。
1: 嗯，也就是说你手里边恰好有符合这两样规定的啊，就是这个零售和餐饮行业的发票，
0: 嗯，
1: 那你就可以下载一个云闪付。云闪付的首页呢在这个偏上一点偏上部分哈，它有一个有奖发票字样的一个小链接，你点进去之后呢就能够进入到发票上传的界面。
0: 是的，但是要选择内江市哦，如果是在内江消就是消费的一些相关的发票啊。
1: 嗯，是这个发票呢每人每天呢最多只能够上传三张不同的发票，同一张发票呢同样是不能够重复上传的啊。
0: 是的，那如何确认商家是否为餐饮零售行业呢？商家在税务部门登记的主行业为餐饮业或零售业的，其开具的合规数店发票是可以参与到本次抽奖的。就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某某大酒店经营范围同时包含住宿、餐饮，若其在税务部门登记的主行业为住宿业，则该酒店开具的所有发票就没有办法参与到本次抽奖。如果说他的这个主行业呢登记为餐饮业，就可以开具到这个抽奖的发票了。
1: 对的，如果他是餐饮业，哪怕你是开的一个这个房间的钱，看起来肯定也是可以参与抽奖的哈。
0: 是的，
1: 那这个发票票面的信息怎么填才能够参与抽奖呢？首先这个得是开个人抬头的发票，而且名字一定要写全，和身份证上的是一样的哈。
0: 本名，你的本名不要多一个字，不要多任何一个标点符号，
1: 对，不要打错字哈。
0: 因为我之前开过一个发票，就是去参与了抽奖，我想，然后他给我抬头写的是我的本名括号写了个个人，就没有办法参与到抽奖了。
1: 嗯，必须得是真实的名字才行哈。
0: 嗯，
1: 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这个上传发票嘛，它分为两种开奖模式，第一个是即时开奖，就是你传了之后，审核一通过。马上就可以抽，
0: 还有一个就是定时抽奖，那它的这个形式呢可能就是要等一段时间才会把这个金额你中奖的一个额度给你公布出来。
1: 是的，这个定时抽奖呢原则上是每15个自然日抽一次，如果说节假日顺延，那么票面的价税合计金额在1000以上的这种就是要等。用户上传发票之后呢，经过四川省有奖发票数据监测平台核验通过之后，进行集中的抽奖。抽奖之后呢，如果你中奖了，那么奖项将兑付至中奖用户的云闪付的账户当中，奖项设置为这个1000元、3000元、然后呢5000元。1000元，当然这些都是要扣
0: 税
1: 的，税
0: 前的这些哈。如果说你扣了税的话，1000元就是800，3000的话就是2400哈，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实际的金额。那么如果说这个发票上传失败或者是显示不合格，常见的原因有哪些呢？那常见原因包括，但是不仅限于以下的几点啊，我们来说一下。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发票抬头并非是本人真实姓名或者是与云闪付实名认证的信息是不一致的，这个呢就没有办法去上传。还有呢，第二个就是自动识别的信息和发票信息是不一致的。第三个呢就是单张发票金额这个不相符的。
1: 嗯，没有达到要求，或者说是达到了这个1000块，但是你上传的这个渠道选的是0到1000哈，也同样也是不太行哈。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如果没升空，可能是你开票的时间不是在4月1号到9月30号期间开的哈。还有一点就是可能你开票方他的税务登记部门的主行业不是餐饮或者是零售业，同样也是不可以的。
0: 对的，那中奖后奖金该如何发放呢？所有的奖金均以电子红包的形式统一发放至中奖者的云闪付 APP 的红包账户。
1: 嗯，是这个超过了一定金额，超过800之后呢就会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也就是说，如果您非常幸运中了 最高的那一档10000块的大奖，那么实际到手呢是8000块钱。
0: 是的，那可能有朋友就说，那到这个云闪付的电子红包，它的有效期是多久？会不会过期呀？那电子红包的有效期为到账之日起啊，长期有效的。
1: 嗯，是的，所以朋友们哈，赶紧理一理最近自己有没有消费啊、如果说没开发票，超过了这种1000的没开，那确实太可惜。

0: 机了。
1: 是的，
0: 万一就是10000块钱呢哈。
1: 哎，我前几天才看到有个朋友说他好多张发票他都准备要去抽奖了。
0: 嗯，但是要提醒大家了，
1: 嗯，
0: 每天最多只能传3张。
1: 是的，就排起来哈，就是每天记录一下，我今天传了这3张，明天再传另外3张，后天再传另外的3张。
0: 对，希望大家都能去接到我们刚刚提到的3位幸运用户的这个幸运哈，把它接住，让我们也去试一试这10000块钱大奖。
1: 是的，
0: 抽到了到底是啥感觉啊？
1: 真让人羡慕，毕竟我只中过20，
0: 20也不少啦。
1: 对的。
0: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9:28，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832-2290-816。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将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

果诞生了，我是右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者何人？
1: 我是镇阁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多代码，好多余。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意。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6: 欢迎就业，祝您创业，
4: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7: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8: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9: 来关注到四川省爱民灭鼠除虫卫生防病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防治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782482172，18782482172。
8: 再来关注攀枝花顺升电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维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28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宋老师，联系电话15928361736，15928361736。
9: 再来关注到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8: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000元。
9: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8: 还要招聘2名质量体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
9: 还要招聘3名行政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8: 还要招聘2名改信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9: 来关注到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8: 还要招聘1名 PVC 胶带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5000至25000元。
9: 还要招聘1名 PVC 胶带生产经理，1名 PVC 胶带技术经理，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到25000元。 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8: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9: 还要招聘一名销售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2万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8: 再来关注内江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普工，年龄要求3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联系电话18989112161，18989112161。
9: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0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8: 还要招聘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9: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8: 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9: 再来关注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工序普工，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8048423877，18048423877。
8: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气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9: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8: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9: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8: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9: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8: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9: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8: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2710033。
9: 再来关注到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8: 还要招聘三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9: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
1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1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4: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

0: 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1: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九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0: 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再来关注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储备干部25届、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0: 再来关注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4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18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质检，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1: 再来关注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0: 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1: 再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1: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保洁，年龄要求5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制造业，年龄要求3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4000元。

0: 要招聘两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业务跟单员，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

0: 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品控员，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4: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5: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90-816。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相识，
1: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2: 把耳朵交给 FM 602，
1: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啊，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内江的天气情况。今天又是一个大晴天，真的好热好热呀，大家记得多喝水哦。今天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6度，目前的实温度呢是30度啊，东南风2级啊，空气质量还是比较不错的，空气质量优。这样的一个天气啊，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的一些工作，防暑降温的一些工作一定要做好了。今天大家的心情如何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欢迎坠入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我们的愚者，欢迎谢小胖。最近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啊，在广安、内江、宜宾，我们三个地方是共同举办的啊。那么在7月17号的时候呢，会开幕啊。这个开幕式呢，应该是在咱们的广安的奥体中心开幕，那么闭幕的话就是在我们内江市举行啦。说到咱们的这个省运会啊，大家应该知道吧，很多朋友如果比较关注的话应该知道，从明天啊，明天的这个火炬就开始传递了啊。今天啊，7月8号会在广安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采火，那么火种呢是1分为3，明天上午就分别在广安、内江、宜宾3地啊同步传递。

地。哇塞，就而且大家应该知道，其实在今年的三月份开始啊，今年的三月份开始，我们内江的这个火炬传递手的选拔工作是一直在如火如荼的开展当中。当然明天我们选拔出来的火炬手就要开始在我们内江整个城区里面来传递我们的火炬咯。大家有了解到相关的信息吗？有没有了解到火炬它将会经过哪些地方呢？省运会，是的，四川省运动会啊，大可不必。好，欢迎这个有一个表情符号的朋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顺其自然。所以明天上午啊，我们省运会在内江的这个火炬传递，大家会去关注吗？如果说这个火炬传递要经过你们家的话，你们会去认真的观看整个过程吗？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不知道省运会大家比较关注什么样的一些项目，体育项目大家一般有参与哪些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微积分说，哎呀好热呀，那么热我可能不会去看吧，因为天气太热了。这个确实这个天气是挺热的啊。慢慢再说，内江这块有感受到这个地震有震感吗？我不知道大家今天早上是不是有没有被震醒的那种感觉啊。这个彭于晏在说我们四川呢有些城市也是四大火炉之一，这能不热吗？现在吗？慢慢川南三哥，我的直播间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啊。您所在的位置是在哪个地方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哦。我不知道收音机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平时有没有比较热爱运动？你如果是运动的话，一般会参与什么样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像我的了解，我身边有很多人他们喜欢参加的一些运动，比如说打这个羽毛球，就非常有很多的朋友都会喜欢去打羽毛球。然后甚至我有一些这个朋友他们打乒乓球也是打得特别的痴迷啊，不能讲痴迷，就是特别热爱这项运动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就是大家喜欢的一些运动到底是什么呢？你觉得这样的一些运动可以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些改变？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强哥说广播电台现在在什么位置呢？啊，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在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梅家山啊，梅山公园，我们坐落在梅山公园里面啊，欢迎到大家到梅山公园里面来游玩好不好？凯里再说了，他说我估计的话，我自己是会到老年的时候才会热爱运动。到老年的时候会热爱什么样的一些运动呢？打太极、站桩，还是去跳爸爸舞，朋友？欢迎说明书，欢迎我们的呼噜噜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呼噜噜说他老年了，他喜欢的运动应该是去撞大树吧？撞树！哎呦我的妈！欢迎我们的梦中浪子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运动这件事情啊。因为现在其实也是体重管理年嘛，然后在运动方面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塑形，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健康。所以大家一般来讲会喜欢什么样的一些运动呢？当然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他们会习惯性的到这个健身房里面去进行运动，比如说做一些器械啊。然后甚至我最近有一个这个女性朋友，她跟我讲，她说她自己现在去健身房里面去办了一张这个健身卡，然后每天去健身房里面爬坡一个小时。然后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没有特定的一些运动，但是他为了塑自己的形呢，他会每天去爬楼梯。哎，所以大家日常来讲的话，喜欢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甚至有一些朋友，他会，就我身边有朋友，他会特别喜欢骑行，就是骑自行车。然后一到周末的时候呢，他就会约上自己的
三五好友，然后他会在这个自行车的一个骑行群里面，然后跟群里面的小伙伴相约，然后一起到一些风景优美然后空气质量又比较好的地方一起去骑行，感受大自然的。

0: 小陈在说，他说其实现在游泳应该是比较火的吧，然后他们这儿现在都在给孩子们报一些游泳班啊，然后玩水嘛肯定是孩子们的天性啊，游泳这件事情呢可能也是很多小朋友在夏季的时候喜欢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到很多的家长哈，如果要带孩子玩水，咱一定要时时刻刻看管好咱自己的小孩，而且这个区域的话一定要是安全的区域，甚至我们希望能够在一些有安全源的地方带上我们的小孩去玩这个游泳或者是玩水啊。另外呢，我们家长一定要时时刻刻都要盯好我们的小孩哦，随时保证我们家宝宝的这个安全，好不好？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安浩说，姜老师，我特别想听你的那个朋友的后续啊，他会不会吐槽健身房给跑路了？所以健身房跑路这个事情，姜老师应该之前是跟大家聊过的吧，就是我自己本身的一个亲身经历，就是在很多很多年以前，我在朋友的这个怎么说说服下去办了一张健身卡，两年还是三年的一些健身卡，花了多少，花了一两千块钱吧，然后就是办了一张，然后我大概就只去了一次，然后健身房就跑路了。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我们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呢，以活力省运广纳百川为主题口号啊，在2026年的七月在广安内江宜宾举行。那7月17号的时候呢，会在广安市奥体中心举行开幕式。那么7月28号会在我们内江市体育中心举行闭幕式。火炬传递活动呢，以星火耀曙三江同辉为主题啊。7月8号，就是今天会在广安的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采火。那火种呢会一分为三，那么在明天上午分别在广安、内江、宜宾三地联动同步进行传递。那我们本届省

奥运会的一个竞赛项目呢，是分为青少年体育项目和群众体育项目这两大类的。其中呢，青少年体育项目设了36个竞赛大项，有727个小项；群众体育项目设了20个竞赛大项，221个小项。本届运动会呢，首次邀请了重庆市北碚区来参加部分比赛，预计参赛的总规模会达到3.3万人哦。所以说到这个运动啊，大家又喜欢什么样的一些运动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大傻说：“姜老师，这样的一个天气太热了，能不能让我们凉爽一点呢？”哎呀，你想一想，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在说：“哇，我这个天真太凉快了，什么时候才会热起来呀？”没想到吧，就短短的这么几天，马上就热起来了。但其实也还好啦，我们也提醒大家，因为根据这个天气预报的一个显示啊，预计就是。这一周我们可能气温会相对比较热一点，那么下一周的话，那气温也会逐步的有一个小幅度的下降，因为下周又会下雨了嘛，因为这周基本上都是多云转晴的大晴天，所以温度会一路的上涨。但是呢，下雨的时候呢，这个雨量下下来了之后，应该也是会带走一部分的热量，好吧，朋友们。所以下一周的话，比如说下周三、下周四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天气预报，预计也会有小雨，那么温度呢也会相应的下降一些。但其实说实话，在夏天的时候下雨，大家应该也会有一种感觉，虽然温度下来了，但是呢它会有蒸汽，有水蒸气，所以到下雨的时候你依然会感觉身上会有点黏黏的，黏黏糊糊的那种感觉，就像在蒸这个桑拿一样啊。大傻在说，他说那我想问一下姜老师，遛狗的话它算不算是体育运动呢？你可以把它当作散步好不好，但是你也可以近走，你可以快走，可以尝试一下，或者是说狗狗在前面跑，你在后面追，是不是啊？这种也算小小的跑步，好吧？带着你们家的宠物一起和你跑步，一起运动起来，它你减一点儿，它也减一点儿，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一下你喜欢什么样的一些体育运动呢？说如果是遛狗的话，那个狗狗应该是在运动吧。早春的树说，那如果狗狗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的话，那就应该是狗狗遛人了。那应该是大狗吧，是不是？比如说像什么萨摩耶呀、然后什么金毛啊，是吧？或者是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些什么边牧啊，他们在前面狂奔，然后我们也在后面狂奔，为啥？因为我们要把他们追上，如果追不上的话他就撒手没了。小春的叔说，那为什么我们要在后面跑呢？我们可以在后面骑行啊。对，骑行其实也算是一项运动啊，因为我身边也有朋友是比较喜欢骑行这项运动的。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一下你喜欢什么样的一些运动呢？你日常的一个运动方式啊是什么样的，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小春的说在说，他说自己就是比较喜欢骑行和比较游泳。那骑行的话，其实我觉得春天、秋天我觉得是比较适合，夏天的话我依然会觉得它稍微有点热。但你喜欢的游泳的话，其实是在夏天还是比较适合的。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夏天的时候玩水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不管你是去游泳也好，还是去水上乐园也好，还是要去一些这个有水的地方要去玩也好，防溺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吗？欢迎一帆风顺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偏远小城市，欢迎这个呜呼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疯狂的兔子，谢谢我们早春的树啊！彭院在，周五彭院说，我特别喜欢去那个健身房，然后我看别人进行运动。那你不然找一个在健身房的工作吧，你可以看到好多人在健身房。知足常乐他说，我们可以到朵卡尔瀑布那边去玩水呀。是的，但提醒各位，无论在哪里去玩水还是要注意安全，安全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好吗？欢迎我们的林哥哥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肖大侠加入我们的直播间。

在说，他说我的小金毛都办不到狗证了，因为现在这个狗证呢，其实它是对狗的体型这些，它其实是有一些要求的，好吗，朋友？圈圈在说了，他说大家都说运动坚持下去就会慢慢喜欢上，但是我好像还没有到那个程度，自己会更喜欢打篮球或者是踢足球，他觉得篮球真的非常。

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地震的消息哈。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在今天上午的10:08啊，也就是在十来分钟之前，宜宾市的高县北纬28.54度，东经104.67度，发生了5.0级的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啊。所以地震来临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科学的采取一些避险方式，避险的一些措施，其实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好吧，朋友们。

互动话题呢，是来说一下你喜欢什么样的一些运动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不将就说，哎呀，地震不要慌。只要大家采取了一些这个正确的啊避险的一些措施，确实咱一定不要慌张，好吧？大傻在说，他说这个天露营应该是露不了了，天气可能会比较热一些，是不是？他说沱江，这个在沱江边上去带自己的狗狗去玩那个桨板，应该还是比较不错的。是不是狗狗天生就会游泳啊？会是这样吗？早春的时候，他说电子竞技也算是一项运动吧。确实应该算吧，电子竞技啊，因为现在也有这个电子竞技的这个比赛项目了，是不是？麦果果的在说了，他说真诚的推荐每一个人一定要去尝试一下运动，比如说一种球类呀、或者是跳舞啊、游泳啊、跑步啊，选你能够坚持下去的就好了。只要你能够玩得下去的运动，他觉得就是一个好的运动。你不要看一些什么健身博主来教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一定要是你自己能够长期坚持下去的一项运动，这对于你自己来讲才是一个好的运动。所以大家有没有坚持下去的一些运动呢？大家日常会运动嘛，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大可不必说，姜老师你平时健身吗？我感觉你最近瘦了好多哟。真的感觉我瘦了吗？我没有健身啊。所以大家喜欢哪种运动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蘑菇在说，他说我最喜欢的运动是打羽毛球，那你可以和我们这个非凡约一下好不好？我们非凡也非常喜欢打羽毛球。欢迎一帆风顺啊，谢谢我们的知足常乐，欢迎小李，欢迎悠悠悠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喜欢的运动类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你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运动的一些喜好啊。你喜欢在室内运动还是在室外去亲近大自然的这种运动呢？你喜欢的运动是力量类的这种训练呢，还是我们的这种有氧类的一些训练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哦。谢谢我们的秋风落叶。艾里在说，他说我个人比较喜欢田径啊，喜欢篮球，喜欢排球，甚至我还自己会喜欢看一些格斗的比赛。格斗的比赛还是比较不错的哦。比如说我们省运会有这么多的项目啊，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我们省运会的话，青少年的体育项目是36个竞赛大项嘛，727个小项，像我们群众体育项目的话是20个竞赛大项，221个小项，就是这样的一些项目的话，大家可能会更关注一下哪个项目呢？谢谢我们的夏天。不必，他说2004年400米的这个记录，400米跑步的记录是你啊。这组长路说，我现在就比较关注的就是足球嘛，世界杯，因为现在这个全世界的朋友都在关注世界杯，是吧？

0: 这个彭于晏再说了，他说小暑到了，避免高强度运动，要防止中暑哦。一路有你说，我自己已经习惯了晚饭之后去慢走5公里。我突然想起了，就是小时候这个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经常给我讲的一句话，就是饭后百步走，能活99。然后那个时候就特别好玩，就是真的我自己出去走的时候，吃完饭之后过了一会儿，我就会出去走。走的时候我就真的要数，就数100步。这座长乐市，我天天都在看那个世界杯，我真的是天天都在熬夜啊。那下次可以看我们四川银行杯四川产地15届运动会，好不好？欢迎一直奔跑的牛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大傻说，我就是全世界之外的，我就没有关注足球。秋天的雨说，刚才那位朋友就是为了看世，你就是这么坚持的看世界杯是为了吃烧烤吗？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一下运动这件事情啊，大家喜欢什么样的一些运动，日常参与的运动又是什么样的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我们半点之后再回来，稍后再会。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29081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3: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3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呢提醒大家啊，这个今天我们四川运动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啊，7月8号啊，今天在广安邓小平故居陈列馆火炬传递，今天是采火，然后明天上午这火种呢一分为三，明天上午会在广安、内江、宜宾三地联动同步传递。所以其实可能各位朋友也会非常好奇，说这个火炬传递过来到我们内江之后，它到底会经过哪些路线，然后我们的火炬手又会有哪些。那么应该是在今天下午或者是今天晚间的一些时候呢，我们会有相应的一些路线会整理出来给到大家。所以今天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内江头条或者是我们内江新闻啊，今天也会给到大家

0: 公布。那么大家附近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明天上午的时间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内江区域的这个火炬传递喽，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那今天我们同时也跟大家，既然说到我们的省运会嘛，其实跟运动是脱不了关系的。那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喜欢什么样的一些运动？比如说看比赛，因为包括我们的省运会，这一次青少年的体育项目，我们是有36个竞赛大项，有700多个小项，727个小项嘛。那群众的这个竞赛项目的话，是20个竞赛大项，221个小项，这么多的项目啊，大家又会关注哪样的一些项目？比如看比赛，你喜欢看哪个项目的比赛？那你如果自己去运动的话，你又会以什么样的一些运动来锻炼自己的身体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商丘说，姜老师，你这衣服怎么天天换呢？不是，30多度的天气，谁家的衣服不是天天换呢？甚至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一天要换好几次，对吧？你说衣服天天换，你大不了你就买个7套衣服，你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你这个1周7天你可以不重样。
1: 哎呦我的妈！
0: 对吧？谁家衣服不天天换呢？到夏天那么热，30多度的天气了，我就想知道直播间的朋友们，或者是正在听我们广播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你们的衣服夏天的时候不是天天换吗？你又不是天天换的话，那你身上的这个味道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吸引人哦。范华华说，我只有工作服，我也不可能天天穿呐。那夏天嘛，你洗衣服洗的也是比较，你下班之后你就把衣服洗了，那一晚上30多度的天它还给你干不了啊，那我还不相信了，是不是？你即便说只有一套工作服你也能换。商丘在说，他说他在半个月换一次衣服。我的妈呀，你半个月换一次衣服，你就让我难以置信了。在2026年的现在，你半个月换一套衣服，你就算生活在古代嘛，人家也不可能半个月换一套衣服吧。上了年纪的老男孩，他说，什么？你有7套，我就2套工装，我轮着换。你看这能需要多少的费用，对不对？包括孩子们的校服，人家夏天也就不就只有2套，是吧？就天天穿那个校服，每天你都觉得他从来没换过衣服，实际上人家也是有2套轮着换的，好吧？

欢迎感觉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哈，欢迎上了年纪的小男孩。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运动，尤其有一些特别喜欢运动的那样的一些朋友，他至少一天他得换两套衣服吧，对吧？正常穿的衣服他穿一套，然后运动的时候他穿一套，那运动的时候穿这个运动完了之后全身都是汗水，哎呦那个不管是男人味还是女人味还是有点举气哈，随便浪子姜太是应该把那个衣服换了吧，对不对？那全身都是汗水，那个味道一飘，那风一吹，我的妈呀！悟空说：“姜老师，你刚才为什么不说话了？是被他们半个月换衣服的，或者是运动了不换衣服的，他们的味道给呛到了吗？你懂我是吧？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嘛，朋友。”很难想象啊，对吧？到夏天的时候大家还是勤快一点，每天该换咱换一下好不好？哎呦我的妈那么热的天气啊，20-30度的天气，你告诉我你半个月一换衣服一秒上头，我跟你讲。欢迎 Bob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到运动这件事情，大家喜欢什么样的一些运动？看比赛，你又喜欢看什么样的一些运动类型的比赛呢？你个人如果是运动的话，你会更倾向于哪一类啊？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你要运动，你说我是倾向于这个在健身房里面去做一些器械，做一些力量型的运动。当然，有些朋友说我就比较喜欢接近大自然，我想要去做一些有氧啊，比如说跑跑步啊，对吧？然后竞走啊，是不是？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倾向于有些朋友说我比较喜欢瑜伽，对吧？我有一个朋友，他就特别喜欢瑜伽，他每天下了班之后，他都要到瑜伽馆里面给自己锻炼一下，然后舒展一下自己的身心，然后再做一下冥想，他觉得放空一下自己，可以把一整天的工作的疲惫啊，都可以给他消除。所以大家，

有没有通过运动来消除自己一天疲惫的朋友呢？欢迎雨落长安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老四说什么？姜老师聊运动，早就过了我要运动的那个时候了。我现在是能躺着，我就绝不坐着啦。就是能坐着你就绝不站着，能躺着你就绝不坐着，是吧？思前想后说，那姜老师你喜欢什么运动吗？

0: 应该是跟刚才那位朋友一样吧，就是能坐着我就不站着，能躺着我就不坐着的那种。但是当我上了年纪之后，我就发现，哎，如果我继续保持这样的话，我的身体好像是有那么点吃不消了，这个越来越脆弱了，是不是？所以还是得动起来嘛，朋友们，对吧？生命在于运动啊。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到。说到运动这件事情，你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呢？赶紧跟我们互动一下吧。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3: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的10:4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再次提醒各位哦，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呢，以活力省运广纳百川为主题口号，由四川银行总冠名，会在2026年的7月啊，就这个月，在广安内江宜宾举行。那7月17号呢，会在广安市奥体中心举行开幕式，7月28号在我们内江市体育中心会举行闭幕式。那火炬传递活动呢，会以星火耀曙三江同辉为主题，今天啊7月8号在广安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采火。火种呢会一分为三，那7月9号也就是明天上午

别会在广安、内江、宜宾三地联动同步传递。那至于我们内江火炬传递的一些这个路线，还有包括我们的火炬手到底是哪些呢？今天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内江广播电视台、我们内江新闻，包括我们的这个内江头条、最内江的微信公众号，后续也会有相应的一些这个信息给大家进行推送哦。欢迎小黄鸭的皮艇加入我们的直播间。那既然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省运会，其实也就聊到了这个运动嘛，所以想跟大家聊一下日常大家喜欢什么样的一些运动。那如果是你要看一些运动类型的比赛，你更喜欢看什么类型的比赛呢？像我身边有朋友特别喜欢看足球比赛，像最近这个世界杯嘛，在这个星期一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哇，他怎么好憔悴呀，对吧？这脸上也是胡子拉碴的，然后头发也特别的凌乱，像个鸡窝一样。我就说，你今天怎么回事？这星期一早上来上班的时候，我就说你今天怎么回事？怎么这么憔悴呀？他说没办法呀，周末的时候在家里面熬夜看比赛呀，看世界杯呀，就他特别喜欢看足球的这个类型的比赛，甚至呢会带自己的小孩啊到这个全国各地能够抢到这个比赛门票的地方，他也会带自己的小孩一起去在现场感受足球的那种氛围。小黄鸭在说，他说自己会比较喜欢拳击比赛，而且我之前有在这个网络上看那种击剑的比赛，也觉得比较有意思。其实有时候像江林看比赛的话，就是没有特别喜欢的类型，但是呢比如说轮滑呀，或者是说击剑呐、包括拳击呀，不管是排球比赛还是这个篮球比赛、足球比赛，就是看到什么看什么吧。甚至我觉得我应该非常喜欢的应该是花样游泳吧，我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好看，很美啊。还有那个花样滑冰，我也觉得特别的美。所以大家喜欢看什么类型的比赛呢？那另外来讲，你个人喜欢什么样的一些运动，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一帆风顺在说，他说昨天晚上啊，阿根廷是赢了啊，是的，阿根廷3-2，埃及啊绝地逆转晋级。这个爆出来的新闻啊，说这个比赛之后啊，埃及队的主帅和球迷也是球员纷纷表示对判罚的不满，甚至呢场外也发生了比较不和谐的一幕啊，因为阿根廷的球迷和埃及的球迷在看台以及球场外围是爆发了相应的一些冲突。从这个现场流传的视频呢，是可以看到大量的球迷聚集在看台通道的附近，有不少的塑料杯和瓶子是在空中 view view view 飞来飞去的，部分的安保人员也是迅速的赶到现场，试图将双方隔开，并且呢维持现场的秩序，也随着更多保安力量的介入，最后呢这个冲突才逐渐的得到了一些控制。不管怎么样，江林在这里也是提醒到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即便是我们去观赛的情况下，情绪再过激动，我们也要注意，我们是中国人，文明观赛，给我们中国挣脸面，好不好？欢迎孤独的忧伤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天助我也，欢迎陈威力、春江水、一言以蔽之，欢迎周啊！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一下运动这件事情啊。大家喜欢什么样的一些运动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不知道大家有尝试过什么样的一些运动，或者是说你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才开始运动的？我身边有一位朋友，他是因为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好像确实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所以他决定要开始进行一些运动，这是他开始运动的一个原因。当然我有一些朋友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这个体型不是那么的满意，所以他要开始塑形，他才会开始运动的。所以大家运动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你是因为什么才开始运动的呢？欢迎当幸福来敲门。欢迎文先生。学长在说，他说跑步嘛，但我特别喜欢跑步啊。跑步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全民的一个运动吧，应该来说就是每一个人可能都可以去

间，但有时候我也是这个两天打鱼三天晒网。不过还是会有觉得就是自己和以前就是没有运动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差别啦。六六学长就说自己跑步呢一周要保持50公里，50公里你要算到7天的话，你每天至少要跑7-8公里哦。那如果你再缩短一点，缩短一点，你要是换成5天的话，每天要跑10公里哦，会很厉害了，朋友。开发宇宙说自己会比较喜欢做这个俯卧撑和仰卧起坐，就是能躺着做的那种运动是吗？孤独的忧伤他说其实每天跑个7-8公里应该是不算多吧。我有一些这个女性朋友，她们也比较喜欢跑步，甚至我有一位朋友她非常喜欢跑这个马拉松，她会到各个城市去参加那种马拉松的比赛啊。然后上次有一次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呢，就是在安全性方面呢可能就是有一点点的缺失，导致自己受了伤，受了伤之后呢就住院，大概就住了大半年的一个时间。所以不管怎么样，大家参加任何的一些运动啊，依然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要保持安全第一。另外呢，有一些朋友自己说去游泳的这些朋友，还是江林依然要提醒大家，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啊，不管是自己也好，还是家里面的老人，还是家里面的小孩也好，一定要跟他们科普一下我们防溺水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好吧。简宇在说自己喜欢健身，喜欢游泳、羽毛球、徒步啥的都会玩，那我觉得你的生活非常的丰富多彩哦。孤独的忧伤他在说，他说我也是有几个朋友特别喜欢跑马拉松，全国都在跑啊。其实我们也一直提倡，希望大家都可以运动，都可以动起来，让自己的身体保持更加健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在运动这方面我们依然要量力而行，如果在运动的时候感到不适，我们依然要这个停下来，该就医咱就医，该休息咱休息。还是那句话，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6了，我们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明天上午啊，这个火炬传递活动，我们省运会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的火炬传递活动，明天上午呢会在广安、内江、宜宾3地联动同步传递。那么想要了解更多在内江火炬传递的一些路线，那么今天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内江头条，关注一下我们最内江，关注一下我们的内江新闻。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跟大家先来聊到几则消息哈。先来跟大家说到，在日前的财政部以及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呢，联合发布了关于调整节能汽车还有这个新能源汽车车船税的优惠政策的公告。那么根据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现就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的优惠政策的相关的事项的公告呢，来跟大家具体了解一下。
1: 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哈，从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差

0: 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纳税人新取得及这个公告实施前已取得的上述类型的一些车辆呢，应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其他相关规定征收车船税。
1: 嗯，没错啊。那么财政部的税政司以及税务总局的财产和行为税司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的装备工业一司呢，有关负责人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解读。首先呢，是这个公告规定自2027年的1月1号起取消对于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取消对于纯电动的商用车以及插电式含增程式的混合动力的汽车、燃油电池的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那此次政策调整的背景是什么呢？
0: 嗯，
1: 其实呢，这个车船税呢是一种财产税哈、啊，对于车辆啊、船舶呀、所有人或者说是管理人每年进行征收。其中呢，对于这个乘用车核定载客人数9人及以下，按排气量大小分档设置税额，如这个排气为1.0升以上到1.6升，这个税额的幅度呢是为300元至540元。
0: 嗯，
1: 排气量为1.6升以上含。上至这个2.0升啊，也就是包含2.0升的哈，税额的幅度呢是360元到660元。那么对于商用车、客车核定载客人数9人以上的，按量征收，税额的幅度呢是480元到1440元。货车呢按准备质量征收，税额幅度呢为每吨16元至120元。具体适用税额呢是由各省、自治区以及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在上述的税额幅度内来进行确定的。
0: 是的，那为了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啊，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发文明确，对符合条件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条件的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该项的优惠政策呢，从2012年实施以来，对于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促进汽车产业发展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 嗯，没错。那么在今年以来呢，我国的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的汽车产业加快发展。到了去年，也就是2025年，我国的新能源汽车的销量是达到了1649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国内新车的销量占比呢，突破了50%。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的混合动力汽车以及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与其他的燃油汽车一样，都是属于大额的财产。
0: 嗯，
1: 那么根据到有关的数据呢，2025年的插电式含增程式的混合动力的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是21.8万元，部分车型的售价的销售的一个价格呢是达到了100万元以上。那么对于上述类型的车辆呢，恢复征收车船税，有利于促进税收公平，增强税收对于收入分配的一个调节的作用。
0: 嗯，是的。那还有一点就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是否是需要缴纳车船税的呢？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哈。
1: 嗯，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是不属于车船税的征税范围的，不会征收车船税。
1: 嗯，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公告实施以前取得的纯电动商用车等四类车辆是否继续享受车船税优惠政策呢？
1: 嗯，没错。根据到这个公告的规定呢，自2027年的1月1号起，纳税人在公告实施以前取得的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的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不再享受优惠政策，需要按照规定缴纳车船税。
0: 哎，那公告实施之后，纯电动商用车等四类车辆，它该如何计算缴纳车船税？
1: 嗯，没错，从这个2027年的1月1号起呢，纯电动的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的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呢，需要按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所附的车船税税目税额表确定的车辆具体适用税额计算缴纳车船税。
0: 公告实施之后，纯电动商用车等四类车辆该如何申报缴纳车船税呢？
1: 按照现行的税收管理规定呢，车船税有两种

0: 申报缴纳的方式，一种呢是由保险机构代收代缴，纳税人呢可以在购买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时候呢，由保险机构一并扣缴车船税。另一种呢是纳税人自行去申报进行缴纳，具体呢是有线上线下两个渠道可以供大家选择。线上的办理方式呢是登录所在地的电子税务局，进入到财产和行为税合并申报模块当中申报缴纳车船税。线下办理的方式为前往车辆登记地的办税大厅现场申报缴纳车船税，具体的方式和渠道呢可以由咱们的纳税人来自行选择。需要注意到的是，车船税按年申报分月计算，一次性缴纳，具体申报的税期呢是由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来进行规定。由保险机构代收代缴的车机动车的车船税的纳税人，应当在购买机动车交通责任强制保险的同时缴纳到这个车船税务哈。那还有包括说这个公告实施之后啊，纯电动商用车等四类的车辆如何确定车船税的缴纳地点呢？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依法在车辆登记部门登记的车辆的纳税人自行申报缴纳的，应在车辆登记地缴纳车船税；保险机构代收代缴车船税的，应当在保险机构所在地缴纳车船税；已由保险机构代收代缴车船税的纳税人，不再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车船税；依法不需要办理登记的车辆呢，应在车辆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所在地缴纳车船税。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到哈，这个车企疯狂的卷大床房，躺平自由呢也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哈。
1: 哦，
0: 然后说在今年夏天的欧洲人正在用一根软管向新能源汽车来进行求救啊。这个气温突破了40度，空调抢购一空，有的人开车200公里才买到最后一台，更离谱的是有的人买不到空调，直接拿那个软管把车里边的冷气导进屋里来进行降温哈。
1: 虽然车里还是挺凉快的，但是直接导进屋里的话，因为屋内空间要更大一些，
0: 对，
1: 作用会有吗？
0: 反正要比没有好一点点吧，
1: 要好一些
0: 哈。对，没错哈。然后呢，还有一些更普遍的操作是，一家人开车出去，晚上呢就直接睡在车里，开着空调过一夜。哎，这个其实很符合我们国内现在的情况哈。
1: 啊，但是开着空调的话，会不会有一定的隐患呢？
0: 嗯，
1: 那我们来说一下哈。
0: 对，
1: 欧洲人睡在车里啊，是被高温逼出来的应急选择。
0: 嗯，
1: 那么其实哈，就是在我们国内啊，哪怕没有说特别热呀，或者怎样。也有很多的朋友，比如说午睡，可能有的人会选择在车里去午憩一下呀，
0: 对，
1: 在车里躺平啊，这样的一些习惯哈，也是自己的一个独处的空间嘛。
0: 哎，没错，你说这种情况到底是少数人的一些喜好呢，还是现在买车时候心照不宣的一些刚需呢？为什么说现在大家都喜欢冰箱彩电大沙发呢？啊，这个呢就要跟大家简单的来聊一聊了哈。只要说到这个燃油车时代呢，你在车里边睡觉啊，确实是一个比较高危的行为。因为发动机

0: 配速、开空调又吵又有点费油，更要命的是车内啊长时间的内循环，一氧化碳的浓度呢就会持续的升高，
1: 嗯，
0: 几个小时可能就会让人昏迷，所以到那个时候呢，车里眯一会儿啊是这个不太明智的一些需求哈，
1: 嗯，
0: 然后呢车电车的出现呢，恰好就打开了这个安全出口。问起身边的人买电车的原因，有很多朋友的答案就是，我就想在车里边好好的休息一下，午休也好，或者说哎这个安安稳稳的去睡个好觉也行，零重力座椅一躺，然后把按摩打开，隐私玻璃一键变暗，车厢瞬间变成了自己的小气的这个窗口，确实是挺不错的哈。
1: 对的呀，那么还有很有意思的是哈，年轻人的需求未必是躺平本身。那根据相关的数据调研显示，30岁以下用户选择车内休息小憩的比例呢，反而比整体用户低7个百分点。但是对于 AI 语音助手、智能交互灯语的吸引力呢，分别高出了整体17和27个百分点。
0: 嗯，
1: 年轻人要的不只是一张能够躺平的床，而是一个能够交互、有反馈的智能空间。
0: 也就是说大家现在要的越来越多了哈，以前呢就是哎呀我现在能够在这个车里边躺一会儿享受一下空调就可以了，现在大家要的不一样了，躺的同时还需要有情绪价值啊，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 AI 这个助手啊，对吧，
1: 还可以聊天，
0: 对，语音助手进去在车窗里边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好某某某啊，对吧，就是这个智能的语音唤醒，帮我把这个空调给调到多少多少度，然后呢把隐私玻璃一键调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哈，然后呢打开我的零重力座椅，打开座椅按摩，打开座椅通风，哎，再给我播放一首舒缓的音乐，把车内的氛围给我调到适合舒睡的模式啊，哎，这个就是情绪价值直接拿捏的死死的啊。
1: 是的，那我们再看一下，现在其实国内的智能座舱呢是比较卷的，具体的话卷到什么样的程度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极客的 MAX 还有小鹏的 G9 等等的一些车型，一键睡眠模式启动后呢，能够铺出2米乘以1.35米的纯平空间，还有起劲的 GX7 那能够20秒极速的乘床，乐道的 L80 我们之前也说过啊，放出2.2米的大床房，
0: 对，
1: 领跑的 C16 能靠坐垫下潜实现平躺不拼接这样的一些模式，所以的话呢，以前我们买车可能要看的是什么呢，就是长宽高轴距，对吧，
0: 对，
1: 现在看得房率，那车企呢它卷这种睡眠模式本质上呢是在卷空间利用率和机械结构的创新，这个呢确实在燃油车架构上面呢相对来说要薄弱一些，
0: 就是你
1: 暂时还做不到，
0: 你不太容易能够做到，因为它的这个电车啊，它的造车模式和你的油车都不太一样，
1: 对，
0: 你需要有传动轴，我不需要传动轴，
1: 哎，
0: 对吧，你连纯平的这个地板的空间你都做不到，你就不要跟我说在这个得房率什么什么之类的了哈，然后呢这个也跟大家聊一聊，比如说这个部分呢，中国品牌躺平睡眠功能的这些功能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哈，比如说极客的 MAX 哈，主副驾呢同时转身向后放倒，与后排坐垫无缝衔接，配合官方定制的充气床垫，完全不需要放倒，后排座椅就可以直接在车内形成一个纯平的旅居大床，
1: 哇
0: 啊，非常对啊。然后呢小鹏的 GX 哈，2把零重力座椅加1把飞航舒享座椅，第三排0到180度的靠背电动调节可以完全平躺，二排座椅配坐垫气囊，12.5升的双开门车载冰箱，21.4英寸的后排吸顶屏啊，娱乐氛围给你拉满。小鹏 P7 加2026款新增副驾零重力座椅，88%的得房率，前后排双1米的驾乘空间，62处的降噪的设计，以及理想的 L9 全新一代，包括有二排的双动态的零重力座椅，21英寸的 4K 后舱的神奇移动屏，可以自动的跟随座椅的倾角调整角度，800伏的主动悬架带来了 5D 的沉浸式的影音体验。
1: 是的，那么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起劲的 GX7 坐垫后台升啊，靠背放平，头枕翻折机构实现20秒极速乘床，以及乐道的L80 后排放倒形成纵深2.2米的大床房，空气悬架可以调平地板，全车标配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得房率呢是达到了81.5%，后备箱可以拓展至2600升，还有领跑的 C165 座版呢，坐垫下潜实现平躺不拼接的纯品大床，智界 V9 二排

0: 双零重力座椅，一键联动调节靠背腿托脚踏，1.05米超长支撑，配备机械按摩功能、揉捏指压等多种的一些模式，扶手的脚托呢支持石墨烯加热通风。
1: 嗯，你看非常多的车辆上面都搭载了很舒适的这种车内的空间模式哈。
0: 对，
1: 那在这背后呢也是真金白银的投入，比马威预测到啊，这个2026年中国智能座舱市场的规模呢将会达到2127亿元，5年复合增长率是超过了17%，而对于这笔投入呢也是找对了人。2026年的全球汽车消费者研究报告就显示到，在生活方式体验这一项呢，中国用户的认同度是34%，远超德国14%，以及美国的26%，英国的22%。中国人买电车图的就是生活方式更好。
0: 对的，那不过呢，科技功能越多，其实要考虑到安全问题也会越多一些哈。
1: 嗯，
0: 零重力座椅躺得越平，碰撞风险的话相对来说就越高。
1: 对，
0: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测试显示啊，每小时56公里正面碰撞的时候，零重力姿态下重度创伤风险提高4.4倍，致命伤的风险呢提高5.2倍。因为安全带是按坐姿进行设计的，躺姿下的话会直接失去一些约束的作用。
1: 对，没错哈，这一套让你舒服到睡着的系统呢，一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误用，反而可能会危及到大家的一些安全性啊。那在这里呢必须要提醒一句，零重力座椅大家可以停车再躺，
0: 是
1: 不要在路上图一时的舒服。哎呀，你看看我在路上开起车啊，然后再拍个视频啊，对吧？我零重力座椅好舒服哈、啊，这个对于安全方面呢，还是一定要重视起来。
0: 对的，如果说把这个车停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如果想要躺下来，就中午的时候小憩一下，相对来说就要安全一些。
1: 对，没错。行业呢已经是在补这一道题了。工信部的新国标呢，要求驾驶位的座椅的躯干角不超过35度，非驾驶位高速行驶的时候呢，也有角度的一些限制，预计在2027年实施。那么中国呢，也将会成为全球第一个系统性规范大倾角座椅安全的国家。
0: 那车内躺得下啊，前提呢肯定是车本身要够大，但是车越大的话呢，目前也就会越重哈、啊。那相关的一些隐患呢，也会跟着来。往小了说的话呢，就是停车比较难；那往大了说的话，车重每增加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变成2.07倍，这个呢也是可能有相关的一些问题的一些出现哈，不是说有什么针对啊或者怎样，其实啊，就不要想着说把车做的或者是特别大呀，或者做的越重，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一些综合的一些考量在里边。
1: 没错，我们一直都在说一个问题，要给这个技术创新，
0: 对，能不能减负？
1: 对，给电车减肥啊，现在电车确实有点稍微的有点胖了哈。
0: 对的。
1: 好了，再来继续关注到，在今年的全球百强中国企业呢是增至了20家，全球营收占比呢从14%攀升到了17.2%，一举超越了美国，成为了全球百强区域营收第三大来源。宁德时代的排位呢从第7位跃升至了第3位啊。
0: 哦。
1: 那近期呢，由中国汽车报社主办，以及上海车管展、上海的车展管理有限公司承办的，还有盖斯特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提供的智力支撑的提供数据的显示哈，这个分析报告发布呢是在乎成功的一些举办了。那2026的全球汽车供应链百强与2026的中国汽车供应链百强也是同步的进行了揭晓。双百强承载的海量数据呢，则是蕴含着产业转型的真实的脉络哈。全球的汽车供应链百强企业2025年的总营收达到了86061亿元，同比微增1.9%。单看这个总量来看的话，行业似乎正在逐步的走出低谷啊。但是呢，如果说咱们将这个数据给它拆解开，便能够窥见其截然不同的产业的底色。其实排除到数据榜的迭代新增主体之后呢，连续2年留榜的91家老牌企业的营收同比呢，仍旧是呈现出一定的一个下滑的态势的。行业的大盘温和回升，老牌主体增长乏力，两组相悖的数据交织出了现实产业的一个分层啊。这并非是一次常规的周期性的回暖，而是汽车供应链底层竞争规则迭代的清晰的缩影。其实透过双百强的一些席位的更迭呢，各个板块的份额消长，区位的位次迁移，全球汽车产业链的三大核心变革的趋势呢，已经是清晰可见了。
0: 那我们来关注。

0: 注一下吧。中国能源汽车传播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辑兼中国汽车报社社长也是说到了啊，这个上还有他也这个关系哈，就是在这上面的一些，就比如说分析报告啊等等的，他们都是进行了一些深度的解读的。
1: 嗯，
0: 那也表示汽车产业呢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供应链是支撑汽车产业行稳致远的根基。当前中国汽车供应链的崛起呢，面临着三道坎儿，核心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尚未完全解决。那么还有呢，全球供应链重构下的安全与效率的平衡也成为了全新的一个难题，整零协同的深度与广度仍有提升的空间。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将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避险，为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接下来再继续关注到，在日前呢，理想汽车的副总裁刘杰呢，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张新款的理想 L6 的实车图，并配文啊，黑武士的质感，哎，真不错哈。
1: 哦，
0: 那作为了解的话，这个新款的理想 L6 呢，将会在7月份上市。也就是在本月上市啊，
1: 嗯，
0: 那新车呢将会迎来全方位的产品升级，不仅仅是外观设计呢全面的迭代，新增了4G雷达的选装配置，以及同时呢搭载到了大容量的电池包，纯电续航的能力呢是显著的提升，产品的竞争力肯定是会进一步的增强的啊。
1: 嗯，
0: 来看一看此次的一个曝光的实车图呢，新款的理想的 L6 呢预计将会提供到黑武士的版本啊，喜欢酷帅的朋友啊可以去观看一下哈。
1: 对，
0: 那除了外观车漆采用的黑色之外的话，还有望应用到熏黑的轮圈等等的一些细节。那新款的理想 L6 的车尾呢，基本上是沿用了在售车型的一些设计的语言，贯穿式的尾灯在视觉上面呢起到了加宽的一个效果。比较明显的变化呢是车辆尾牌的这个尾牌照的一个框照框的位置哈，这位置呢上移到了尾门的一个区域啊，就和现款的稍微的有点区别啊，往上面提了一提哈。
1: 嗯，
0: 然后呢新款的理想 L6 依旧是保持了品牌家族化的设计语言，整体的造型风格呢其实比较像这个大哥，就是理想 L9 的 Levis 啊进行靠拢的。然后呢前脸主动的进气格栅的造型的专属优化，视觉质感呢是有所升级的，智能感知硬件呢迎来了一定的升级，除了车头的一些激光雷达，同时呢还可以选装到车身的侧向还有尾部雷达，配齐4G雷达的感知配置。
1: 嗯，
0: 硬件水准呢是对标到了理想 L9 的 Levis 啊，但是呢这是需要选装啊，车身的细节呢同步进行优化，新车换装全新的半隐藏式的门把手，降低风阻的同时呢是提高了一定的一个安全性，就是车辆的前面呢就是看起来像大哥了
1: 啊，
0: 只不过呢车身尺寸呢整体来看的话还是依旧和老款的 L6 差不多大哈。车辆尺寸方面的话，新车长宽高分别是4米93、1米96以及1米73，轴距呢是2米92啊，其实对比起现款的车型呢，长度方面是增加了10毫米，然后呢宽度高度和轴距数据呢是维持不变，定位依旧是大五座的 SUV。
1: 嗯，是的，那我们看到动力方面的话，新车搭载的是 1.5T 的增程动力总成，增程器最大功率是113千瓦，车辆最高车速由现款的每小时180公里提升至每小时的200公里。续航呢是本次升级的一个核心亮点了，新车电池包容量从现款的36.8千瓦时升级至51千瓦时。续航数据方面，新车的 W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234公里、
0: 嗯、
1: 相较于现款的 WLTC 的182公里 ，CLTC 212公里的纯电续航日常城市纯电通勤里程实现大幅的进阶。
0: 嗯，没错哈、啊，其实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它的一个纯电续航里程的提升。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像这个增程车型现在的一个趋势就是大电池加上小油箱，然后呢，在优化到你纯电行驶的一个公里数的同时呢，同时也要开始优化到你的整体的一个油耗表现了。
1: 嗯，
0: 因为可能增程版的就是车型哈、啊、就是大家比较诟病到的一个问题，首先第一，你的如果纯电续航太短的话，我就要烧油了，对吧？
1: 嗯，
0: 我烧油就有一个问题，你的这个油耗方面的表现的话，肯定是不如插电式混动的一个油耗表现的。那所以呢，这个要么你就把这个电池给我做大，要么你就持续的优化到你的一个油耗方面的表现。
1: 对、
0: 嗯、啊，这个也是今年增程车辆卷的一个方向吧哈。再来继续关注到下面一条消息，在7月8号呢，小米的汽车官方啊确定了旗下的全新增程 SUV 系列的英文命名，而且呢，这个该命名此次呢已经是多次的在网络上曝光了，同日呢相关的公众号小鹏鹏程啊被发现了，也基本确定了该系列的中文命名是鹏程系列，
1: 鹏程、
0: 啊、对，鹏程系列嘛。
1: 啊、那它的这个谍照啊测试的，其实早已经是多次的都有流出了。目前的话呢，曝光车型共计有3款，覆盖不同尺寸与场景的定位，分别为一款入门的

0: SUV 车长的话，预计啊，猜测可能在5米以内。一款的大尺寸的 SUV 车长的话，预计呢是在5.2到5.3米这样的一个数据。还有基于大尺寸 SUV 衍生的一个高顶配的版本。高顶版本呢，配备可电动升降车顶帐篷，核心面向户外露营等多元的出行场景。
1: 啊，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入门款 SUV 预计5米以内啊！你这是入门款嘛？这是中大。型 SUV 哈，
0: 入门款
1: 啊，对，此前因为这个命名的方式哈、啊，就是被很多人就是在网传嘛，什么系列都有，什么昆仑呐、啊，就是各种系列都有。
0: 嗯，
1: 啊，现在人家确定了啊，叫做鹏程啊，鹏程系列，就是比较关注到小米的朋友呢，也可以去实际的了解一下了。
0: 是的。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1: Hello，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鹏程系列的增程小米 SUV 哈。那整车呢，预计还是会延续到小米家族的一些设计的细节，但是呢，整体的线条啊，可能就要稍微的改变一下了。
2: 哎，
1: 毕竟你这么大一个尺寸的车子，再有这么运动化的外观的话，那就真说实话有点稍微的过分了一些哈。
2: 嗯，
1: 所以呢，它的整体的线条呢是主打的方正硬朗，主打的就是家用的大空间的属性哈。然后呢，车内乘坐与储物的表现呢将会得到明显的优化，内饰方面呢预计也将会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因为毕竟以前更偏向于运动啊。然后呢，业内常见的冰箱彩电大沙发等主流配置呢肯定是不会落伍的，预计呢小米在此基础之上会带来更多的一些惊喜在里边哈。
2: 嗯，
1: 那动力方面的话，新车是搭载了增程动力，预计会配备超过70千瓦时的一个大电池，纯电续航呢可能在400到500公里左右，兼顾到日常通勤用电与长途出行无里程焦虑。后续呢，小米汽车预计会陆续的公布到鹏程系列的上市时间等信息啊，我们也将会持续的跟进来进行报道啊。接下来要跟大家聊一聊的就是这个一些新车方面的优惠了哈。那在日前呢，悦达起亚宣布了燃情世界杯起亚狂欢购七月的购车活动啊，消费者购买新世博拓界 K3 以及逸跑等三款车型呢，可以享受到全国的一口价。
2: 嗯，
1: 2500元的购置税的补贴是以油卡的形式来进行兑现，同时的话还有金融礼、保养礼等多重的购车礼遇。此外的话，首次购车的用户购买到新世博拓界，还可以额外的享受到4000元的首购补贴。
2: 那么7月31号前呢，应届高校毕业生结婚证登记日前后6个月内的新婚夫妇，新生儿出生1年内的家庭客户，购起亚在售车型可以享受2000元的油卡或者是电卡。那此外呢，教职人员、医护职工、媒体从业者购车同比啊会享到此的礼遇。那么以上呢定向的人群购车权益是不可以叠加享受的。
1: 嗯。

0: 着世界杯呢进入到淘汰赛的一个阶段了，越达起亚的世界杯联名礼活动也是火热的延续当中，与赛事同频的进行升温。那么7月31号前，消费者到店试驾就可以参与到抽奖，有机会赢取至高5000元的购车抵用券。起亚加上世界杯，再加上阿迪达斯的一些周边套装等等的奖品啊，分享这些的话呢，还可以获赠限量版的一些这个官方足球，就是他们三个联名的起亚和世界杯还有阿迪达斯联名的一个官方足球。
1: 嗯，没错啊。其实再来说到分车型来看的话，新的世博拓界换新一口价是19900起。活动的期间呢，消费者购买到新世博拓界，在上述政策的一些基础之上呢，还另外享有1到5年的零首付起，零息或低息，金融贴息最高是可以达到11700。然后呢，起亚品牌的老客户再购赠送到2年的交强险，也是2600元2年啊。然后呢，5年5次基础的保养材料免费等等的一系列的权益啊。
0: 嗯，是的。那么2026款起亚逸跑1.4升的 IVT 趣享自动版全国一口价是55900元，它的配备呢有这个智能钥匙，再加上一键启动、电动天窗，还有眼镜盒、自动恒温空调等便捷的配置，还同时拥有倒车影像呀、BWS 倒车雷达、ESC 车身稳定控制等安全配置。在这个活动期间的话，消费者购买逸跑，还有在这个上述的政策的基础之上，还可以享受到1到5年的零首付起、零息或者是低息，那么还有金融贴息呢，至高5600元、3000元的换增购的一些补贴，选装灰色内饰限量呢会送价值1000元，还有首保材料免费等等的一些权益。
1: 嗯，没错。再来关注到起亚 T3 1.5升的舒适优享版，全国一口价69900，提供到皮质座椅、电动天窗、一键启动加上智能的钥匙、前后方的驻车雷达、外后视镜加热和电动折叠等领先的舒适性的一系列功能。在整个的活动期间呢，消费者购车在上述政策的基础之上，还可以享受到4500元的增换购的补贴，1到5年的零首付起、零息或低息，金融贴息呢是至高7500元，以及5年5次的基础保养的材料免费等权益哈。关于起亚的更多优惠的一些信息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起来。
0: 嗯。
1: 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了。今天要唱一首歌，叫做《你不晓得的事》
0: 啊。
1: 你不
0: 我不晓得啥子事哦。
1: 你不晓得的事情就多啊。
0: 哎呀，好嘛好嘛，不晓得事情多了吗？也还是可以。
1: 来一首这个力宏的《你不知道的事》。
0: 要得。
1: 是开始了还是没开始？
0: 是开始了吗？

0: 哎呦，这首你不晓得的是还多难唱啊、嗯、有一说一啊，就是蛮高的，
1: 那是有一点点就是走心了、嗯、到后面
0: 不知道啊，就是反正心里面事儿压得太多了、啊、都是些你不想
1: 走心了的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啊、嗯、
0: 对，这首歌我觉得就很神奇，
1: 嗯，
0: 它有一个超长的 MV
1: 哦，
0: 就是达到了电影级的 MV，
1: 嗯
0: 啊，叫做恋爱通道
1: 那我知道了
0: 啊，对吧，
1: 那我里边还有我喜欢的女演员呢、
0: 嗯、啊，对吧，就是这个说实话能够为一首歌拍这么长的 MV 也是少见、
1: 嗯、那也可以啦，至少可以看到这个颜值盛宴了、嗯
0: 啊、就是开玩笑的，人家是拍的电影好吧，
1: 对的，你这个话说的
0: 我就说
1: 我就不同意了，
0: 两个小时的 MV 谁见过，反正我是见过、确实里面就是男的也帅，
1: 对，
0: 也漂亮，也好看，又养眼，歌也好听
1: 啊。刘亦菲呢？
0: 嗯
1: 啊，就记住刘亦菲了。
0: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将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3: 内江首批30家青春小店亮相，百店培育计划启动；
2: 内江各级各部门传达学习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用产业发展实效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3: 内江5大片区跻身省级城市更新重点，品质升级再提速。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报道。7月6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有关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坚定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定信念信心，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毫不松懈抓好防汛抗旱减灾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着力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奋力建设城域地区高校特色农业强市，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会议指出，

0: 要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全面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强化党员及其领导干部的率带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 会议听取全市六月工作报告，会议指出，在全市上下共同努力下，六月我市各项重点工作总体推进顺利，上半年经济运行平稳有序，火红七月正是干事创业的黄金时节，全市上下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推动各项工作更加扎实，更富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潘浩报道。七月六号，中国民主同盟内江市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民盟四川省委会副主委高增安、中共内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内江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唐南胜、市政府副市长杨斌、市政协副主席柳慧出席会议。罗万东表示，中共内江市委将始终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深入践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加强与民盟内江市委会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推动全市多党合作事业稳步发展，希望民盟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传承优良传统，引领全体盟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抓实自身建设高效履职尽责，为加快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去物流枢纽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1: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静双语报道。七月三日，内江举行青春小店培育计划发布仪式，首批三十家青春小店集中亮相并获授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洪林出席并讲话。刘洪林强调，各级党组织、团组织要搭好平台、做好服务，推动青春小店融入全市服务业提质扩容大局，要抓好政策落地，落实创业补贴、技能培训，优化证照办理，提供一对一创业辅导，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据悉，内江计划聚焦文创手作、餐饮美食、潮流体验、社交空间、农旅体验五大业态，培育100家示范青春小店，后续还将征集评选70家，入选店铺可获专属认证、流量曝光、人脉拓展等扶持及全周期培育服务。仪式上，团市委、市青年企业家协会、邮储银行内江市分行三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青春小店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0: 本台消息，连日来内江各级各部门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直交通运输系统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全力做好当前各项工作，实施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攻坚交通建设项目投资、深研交通项目补助政策，严守安全发展底线，抓实交通运输领域风险隐患排查化解和各项安全生产工作。市经济合作局党组召开会议，强调要突破单一种植模式，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延伸融合产业链条，贯彻2+5+N 农业产业赛道相关政策部署，推动全会精神入脑入心入行。要精准发力，统筹推进涉农产业招商，以农业项目落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成效检验工作实际，以严实作风推动全会精神在招商领域落地生根。市总工会召开专题会议，强调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把全会精神转化为务实举措，持续做强产业赋能，做实维权服务，做深

0: 基层帮扶，切实发挥工会桥梁纽带作用，为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贡献工会力量。
1: 本台消息，内江城市更新正从单点改造迈向片区提质新阶段。7月2日，全市城市更新重点片区工作推进会传来消息，市中区人民公园、经开区圣水寺、隆昌跃进街、资中老城、威远古城五大片区已成功入选省级城市更新重点片区。这五大片区共谋划68个项目，计划总投资 73.74 亿元，目前已开工32个，全市力争在2027年底前培育一至两个省级样板片区。今年以来，内江城市更新建设提速增效，全市新铺开105个项目，完成投资超28亿元，推进90个老旧小区改造，启动121个小区蜘蛛网专项整治，新增加装电梯148部，更新老旧电梯88部，地下管网同步翻新，完成老旧燃气管道改造 131.58 公里，供水管道 43.5 公里。此外，新增停车位873个，新建四座口袋公园、5.38 公里绿道，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从民生改善到品质跃升，内江正持续擦亮宜居城市底色。
0: 本台消息，如何让干部能力跟上产业发展步伐？威远县界牌镇的做法是把课堂直接搬到田间地头。该镇常态化开设干部产业大讲堂，每两周组织一次专题课。39名党员干部组成9支产业攻坚队，在产业基地边学边干。电商攻坚队率先成立村企合作传媒公司，用短视频和直播带货帮农产品出圈。粮穗攻坚队推进土地流转，建起鲜食玉米示范片。梅菊兴农攻坚队种下83亩野菊花，还与华润三九签了保底收购协议。更值得一提的是，九支队伍打破部门界限，形成联动格局。电商帮各队拓销路，产业基地联动农旅项目，向村公司提供配套支撑。从课堂到田间，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界牌镇正以学促干，让干部在一线长本领，产业在田间见实效。
1: 内江融媒记者王磊报道，眼下东兴区田家镇碧云寺村的蜜桃迎来丰收季，饱满圆润、白里透红的水蜜桃压弯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采摘、分拣、装箱，一派繁忙景象。当地专合社负责人张永林告诉记者，今年桃子大丰收，多亏了区农业农村局的专家经常来指导，从春季疏花疏果、病虫害绿色防控，到现在的科学采摘，都是手把手的教。据了解，区农业农村局紧盯关键农时，常态化组织农技专家下沉一线，针对蜜桃生长周期不同特点提供全方位技术服务。近期种植蜜桃成熟上市关键期，多支农技服务队深入田间，重点围绕保果提质、采后保鲜及果园管理开展技术指导，帮助果农种出好果子，卖出好价钱，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0: 本台消息，7月4号，同眼看家乡小记者户外实践活动走进资中古城，一群少年以脚步丈量千年文脉，开启沉浸式文化研学之旅。小记者们分成三队，首站登上重龙山，探访摩崖石刻、重龙阁等古迹，在烈日下勇攀高峰，感受古人匠心巧思。随后走进资中县博物馆，参观珍贵文物，记录岁月往事。午后穿过状元街，探访文武双庙，在文庙瞻仰孔子战像，体验接圣水民俗；在武庙品读关羽忠义典故，领略文可修身、武可立身的文风武韵。当天，资中县木偶剧团还带来了《沉香救母》《白雪公主》

0: 等精品木偶戏展演。小记者们走进幕后，与剧团人员互动问答，了解木偶制作工艺和表演技巧，真切感受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
1: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
1: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4: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6: 来关注到四川省爱民灭鼠除虫卫生防病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防治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782482172，18782482172。
5: 再来关注攀枝花顺生电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维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28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宋老师，联系电话15928361736，15928361736。
6: 再来关注到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5: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000元。
6: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5: 还要招聘2名质量体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
6: 还要招聘3名行政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5: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

0: 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1: 来关注到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 PVC 胶带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5000至25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 PVC 胶带生产经理，一名 PVC 胶带技术经理，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销售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2万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0: 再来关注内江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普工，年龄要求3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联系电话18989112161，18989112161。
1: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0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1: 再来关注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工序普工，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8048423877，18048423877。
0: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0: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

0: 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0033。
0: 再来关注到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3: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3: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再来关注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3: 还要招聘15名储备干部25届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

0: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1: 再来关注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4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18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质检，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0: 再来关注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1: 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0: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0: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保洁，年龄要求5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制造业，年龄要求3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4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业务跟单员，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283272021，15283272021。
0: 再来关注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备件仓管员，年龄要求25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品控员，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 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

0: 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分手。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00。

0: 02902908168。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将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你听说了没？
3: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2: 替来他名。
3: 对，
4: 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明是一种麻醉药。
3: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5: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3: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4: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6: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5: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3: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啦。
6: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4: 怎么个发疯法？
6: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7: 我要砍死你。
4: 天哪，这太恐怖了。
3: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4: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8: 天，这么吓人啊。
9: 我回家给跟王生听好。
4: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10: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3: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6: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小朋友们，
11: 各位好。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0: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832-2290-816。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致命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5: 干啥呢？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6: 哦，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7: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药物这是做东西，好，回家。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避美片乘以 n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了，快点哥。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
2: 不带了，不带了。

0: 下会计。
1: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吃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1: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壁，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1: 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4: 来，这个小森林音响刚开始也好，来小刚刚刚好开片跟大家来，今天讲老爸老妈欢乐多。这个爸妈呀，这个带要娃儿各种又辛苦辛劳，然后呢肯定娃儿该要孝顺，父慈子孝本来是该有的一个节奏，但其实呢也有那种所谓的小对一下，其实更欢乐更有居家的氛围了。妈妈就跟女儿讲，女儿的你要听话哦，你没惹妈妈生气一次，妈妈就长一根白头发呀。女儿听了之后茅塞顿开，哦怪不得嘞，啥都怪不得，怪不得外婆的头发全部都白了嘞，嘿，全部都是你惹生气的。你的妈妈的头发是你惹白了的，所以爸爸妈妈喜来们要老爸老妈喜笑哈哈。

儿子举着成绩单，高高兴兴的找着自己的老汉儿：“爸爸，爸爸，我考了第一名，你说好了带我去看大海的。”哎，是这样子的，嘎，娃儿成绩要有个激励，要个奖赏。当然了，不说成绩不好就不能去耍，但是呢，能够激励到又耍了，成绩又好，不是更好的呢？但有时候呢，你这种愿望许了是许了，嘎，你要是不兑现，其实有点不妥。这边明显是之前两个随口说的嘛，就说的是考了第一名，就要带着去谈个谈。你是赌娃儿考不起第一名吗？就乱许个愿望，自己好像又舍不得出那个钱。这个时候老汉儿面对娃儿那个质问：“我考了第一名，你说好要带我去看大海呀。”看到娃儿那种期盼那个眼神，老汉儿又摸哈自己憋得不得了的那个钱包，那咋办呢？无奈的低下了头，缓缓的对儿子说：“儿子，看吧，这就是地中海。”哎，你这算敲欺诈罪了，你欺骗小朋友要看海，哎，不是看你娃脑壳上的地中海，这真的是。来，老爸老妈笑哈哈。晚饭之后，爸爸看儿子小明在这数硬币，反正大概呢就是，晚饭之后嘛，总会有点乐趣啊，啊，娃儿耍娃儿的，大人耍大人的啊。哎，这个时候看到娃儿不大点儿，还在这做数小题，其实多值得嘉奖的，就考一下娃儿一道数小题。小明呢，8+16=多少啊？小明一下着急了，因为数硬币也好啊，和娃儿太小了，基本上搬起纸门在那算，一下8+16，你说那个搬不过来的嘛？嘎，这咋整呢？小明着急忙慌的手不够用了，就手指门、脚指门加到一起儿，加半天加不够用。这个老汉儿看见就笑了：“哎，你娃用啥？你不会用脑壳吗？啊，脑壳只有一个，加起来也不够的嘛？啊，那是彻底的就不用脑壳了，嘎。”来，老爸老妈笑哈哈，这些段子都是基本上娃儿长得多大了，马上可能拿到还有借都去笑。老爸老妈笑哈哈，这都是个成年人的回想起自己妈老汉对自己的一些故事。但是我妈怀我的时候啊，以为是长胖了，真的有那种，就是人家人生反应不严重或者身体特别好，嘎，这是伟大的英雄母亲，怀娃娃怀几个月了完全不晓得，然后呢肚皮一圈一圈不是长得有点大了，然后其实是怀娃娃了，但当时不以为是这个，以为长胖了，然后这个当妈的咬了两个月的呼啦圈，要把这个长大了的肚皮长胖了的要把它摇下去的意思，摇了两个月的呼啦圈才发现不对啊，是怀孕了啊！结果出生的时候就生娃娃的时候就出现了难产，哎呀，两个呢七袋绕颈行三圈，我那你摔呼啦圈摔的嘛？网上的是不是？嘿呀，终于给小小的老子弄活了。这个说90后的妈些减肥啊，老得比较凶啊，可能慢慢出现这种行为，明明是怀孕了，哦，不管，但现在大家爱我自己，本身怀娃娃生娃娃的人都不是那么多，更不太可能出现原来老不子就有这种怀娃娃怀了几个月了还在这儿要呼啦圈，因为是长胖了，又是减肥了。前两天出了个新闻，也是有个姐怀娃娃了，以为是什么长胖了，还是哦，都肚皮痛，对，都是娃娃要生叫肚皮痛，是娃娃在里头供着，我们小时候的一个顺口溜，大概就是这个姐怀孕都已经怀到足月，该生娃娃了，肚皮就肯定就有反应噻，有反应，哎呀，咋的，今天吃错东西了，我感觉我要上厕所，不对，肚皮有问题，我不是，那就到医院去吧，到医院一查，你那是啥子肚皮吃乖了，你要娃儿要生了，哇哇哇，我就直接就生出来了，哇天，这也是厉害。哎，老爸老妈笑哈哈。有一年我妈把她自己家酿的这个葡萄酒过滤了，把过滤出来的这个葡萄皮拿去喂鸡。这个农村里头呢，比如摘的葡萄啊、葡萄架呀，只要它不是真正的葡萄，什么水果果农弄到菜上去卖，基本上都吃不完。然后呢，葡萄丰收的时候呢，顺便酿点酒啊。哎，其实好多人，包括樱桃酿酒的、葡萄酿酒的，其实里头呢是有安全隐患的，嘎。包括了说这个，其实你也不见得真的有好有风味，只是想到自己制作呢，有一种参与感，然后呢又讲点原生态。哦，我这个葡萄哇，全部都是吧，马粪牛粪喂出来的。讲的是有机，哪样是健康？有机葡萄酿出有机葡萄酒，但你的工艺其实搞得让人心头有点不踏实。结果这个网友他妈就是用自己的葡萄让人酿酒，酿完酒之后一过滤出来葡萄皮，都觉得那也是好东西啊，不能舍得不得扔了，这丢弃喂鸡。结果老鸡吃了之后倒了一片，倒了他妈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哎呀，糟了，鸡倒了一片，哪

我的个天哪，果然就是肯定是有毒嘛，以为鸡不行了赶紧就烧水哟，凌晨两点多开始杀鸡，你不是趁着他们毒发了把那鸡杀了是吧，还可以当鸡肉吃噻。二十几只鸡啊，杀都杀到的天亮了，剩都最后还有两只鸡的时候，那两只鸡自己醒了啊，你们是喝醉了都。哎，老，我以为你们食物中毒遭洗白了嘞，真的是，这你说自己还吓自己啥？当然回来讲，确实自己酿一些东西啊，有时候一些发酵的工艺不过关，是有这个食品危险的哈，食品健康危险的。来，老爸老妈想哈哈，参加一个活动，排了好长的一个队伍，有人过来插队，插队呢是一个很错误的行为。年轻人呢，有一些比如小伙子要仗一只眼，他在插队，但大多数呢可能就隐隐忍忍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有呢，比如太婆啊那些，有一些人家会就会就是居委会大妈那种要主持正义。话说这个当妈的上去就跟那个人理论，哎，你咋在这儿插队呀、啊？咋个咋个？其实人家大妈站在正义里面，但明显插队这个人呢是脸皮够厚，居然跟大妈堆起来了，嘿，插队咋了？咋子咋？嘿，我又没有插队，插到你的前头是吧？哦，别个都没得意见，我就你有意见。这个话一出之后，全场居然是沉默的，说的是别个没得意见，感觉是大妈你那儿多余，你事情多是吧？这个他们网友的老妈就毛了，是吧？你们都没有意见吗？就转身问其他的姐姐，他说你们都没有意见的，你们都没有意见吗？哎，果然都没得意见，连问了几遍都没意见。之后，这个当妈的拉到自己儿子插到了第一个人的最前面，你们都没有意见是吧？好，那我们也插队。嘿，那我帮你们主持个正义，嘎，关键的是你们不开心不出气，那既然你们都没意见，那我就直接插到最前了。哦哟，所有人脸都绿了。所以人家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拉巴拉妈笑哈哈。话说这个过年的时候，年轻人回家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稀奇的见闻。以前过年的时候呢，比如这个网友他都是睡到中午才起床，有一次隐隐约约就听到自己爸妈在那儿聊天，明显背斗自己的女儿在聊自己的女儿那种，就听到爸爸在那儿说：“哎呀，以后我哪个要是娶了我们女儿，话干话就感觉哪个娶得到，或者还是哪个要娶。”当妈的这时候接了一句话：“哎呀。”那个要娶了我们女儿啦，我是太可怜了。那时候啊，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同情我们的女婿。这个当爸的一听，哎，不，那应该是那个人上辈子造了孽太多了，哼，不值得同情。哦，该不是让他娶了我们女儿。哦，这个马老汉儿歌唱有点多了，老爸老妈笑哈哈。

新闻好好爽，欢迎各位收听咱们一零五六继续我们的小岗方言栏目的新闻好好耍，世界好好耍。这两天有美加墨世界杯，我们说了美国去的游客要注意到哪些事情。今天说哈加拿大，到加拿大耍的朋友们要注意哈。等等，世界好好耍，在加拿大一颗没有申报的苹果可能罚你1300，哇塞，不会吧？啊，真的是会的。这个呢，前段时间新闻出过，是不是就到加拿大说有个姐带了根甘蔗，啷个还跟那个海关的人掰通了，最后那个甘蔗就让他带过去了。我觉得还是有点神奇的，嘎。加拿大的所谓边境服务局和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就是 CFIA 什么，大概有些规定，结果所有的生鲜蔬菜、水果、肉类、奶制品、奶制品含肉馅的，包括像我们的月饼啊、火锅底料这些，其实都是严格管制，甚至是禁止携带入境那个物品。如果你不申报，你整一个东西过去，那要出问题。你比如说，哪怕你带一个苹果，有可能罚你个1300加元的一个罚款。所有的食品在入境的时候，都是必须要主动进行一个申报，有关。人员决定是否来进行一个放行。如果你不申报，你要带一个这东西过去，罚个款，朋友，那就凶了。来，世界好好说啊！到加拿大耍的朋友们注意到，大部分的公共海滩跟公园里头是不准喝酒的。加拿大的这个酒类管制是特别的一个严格。以他们的什么安大略省为例，除此有酒牌的这个场所或者是露营地，你指定这个营地之外，其他的就反正有些地方是挂了牌牌可以喝，你就喝；其他地方公园、海滩、街道，我们想象当中，嘎，整一瓶啤酒，嘎，整一杯红酒摆在沙滩边上，自己想啷个摆个 pose， 那是要不得的。这种整法哈，所有的公共场合里头，你要打开这个酒精饮料并且饮用，就是违法的了。当然，他们各个省的规则多少有一些变化，但普遍是认为公共空间露天的地方饮酒是不能够随便在这儿整的，那抓到下罚款就弄得痛啊。司机好好说啊，到加拿大耍的朋友们注意哈，露营不准带外头的棒棒来烧，要烧他的棒棒。哎，来，那是烧他棒棒，那是他烤我们的棒棒啊。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和国家公园管理局为了防控入侵性的这种林业害虫，人家这逻辑也说得过去。像我们这儿一说呢，就觉得说，嗨，那他是景区的领导的舅子开的，哦，只有买他的棒棒才可以烧，我们拿点棒棒去烧就不允许。人家那个规矩还是跟人说得很清楚，就是你从别的地方拉起来的棒棒，哪怕是几十公里拉起过来的，有可能那个棒棒在当地就会有这样的虫啊、那样的虫啊，什么木一火一不同的一些害虫，是吧？你拉到我们这儿来看是在这儿烧，其实你可能没有烧完，其实你可能丢在路边，然后呢虫儿产个卵，我们这一片树林也被祸害成了同样的一些害虫。我觉得这逻辑是说得通的。所以呢，他们露营地那儿自己有认证了的本地的木材，在指定的火盆盆里头进行一个烧，其他烧法都是乱烧。哦，就包括即便捡地上的枯枝。你说那你说我带外地的棒棒过来烧，你我把虫儿给你带过去，那你自己地上看到外头还掉到几根棒棒，我拿来烧可以不？也是不行的。某一些保护区域之内也会定义成是违法，违反责令灭火，然后罚的给我罚的款，嘎，罚的没个商量。捡地上的棒棒烧，你万一是国家保护植物呢？总之，说一千道一万，你要挨他的棒棒，要烧他的棒棒，哦。大概我觉得他这个规矩也还是可以的。世界好好说，来去加拿大耍的朋友们注意哈，在这个海边上搬盘海也违法。搬盘海他有个说法叫加拿大海洋与渔业部严格保护潮间带生物。潮间带啥意思？就是这个涨潮落潮之间嘛，嘎，中间你那儿你把盘海就冲起来了，你就带到盘海回去把猪来吃了，嘎，将就酒店的那个烧开水了，不把猪了，哦，这要得。在加拿大的什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多处的海岸，即便是翻开石头观察小盘海或者海星，然后你放回去，如果你没有持守有效的专门家，就是搬盘海有个搬盘海许可证，你懂吧？要叫潮间带捕捞许可证。要没得这个证儿，你还把那个石头搬起来看盘海看海星，哪晓得你看了之后放回去还是不放去，嘎？那就算是你娃在搬盘海了，只要发现这个举动，啷个取个证？真的，他有一些这个海滩有志愿者，也有执法人员在这巡逻，你去摸，人家给你拍个照片，咔嚓一声就罚你娃的款了，你说凶得很。世界好好耍，到加拿大耍的朋友们注意到，有一些地方等红灯。

不要站在该岩底下、啊、不是该岩底下，就是不要站到了快车道上的去了。他们加拿大的比如说叫做什么新斯科舍省，行人穿越马路的时候，首先比如说你要等红绿灯，肯定红灯你就不能穿过去噻。在等红灯也有这种情况，根据他们的什么机动车法第125条规定，当禁止行走就是红灯人行道的红灯亮起闪烁的时候，行人就不能够走进去嘛。那包括不能走进去是脚杆都不能踩在那个坎坎底下，行人不得走下路沿进入车道。像我们外地人啊不习惯了，比如肯定大多数人都在干沿边边上等起，有人等了等了晃晃的啊，踩在底下呀，就望一下呀，哦你脚杆一旦踩在那个灯灯底下，但是还是红灯的时候的话，那么执法人员警告你哇呀，开个罚单呐、啊、也是可以的。世界好好耍，去加拿大耍的朋友们注意哈，露营的时候先前说要烤棒棒，不是要烧指定的棒棒，露营的时候还要注意吃剩的东西要抓紧要收起走。在加拿大好些的地方的一些他们的尤其有熊出没的国家公园啦、省级公园啦之类的，他们是有严格的要求，叫落地政策，反正就是地面上不能磕到一个东西。当然除了垃圾啊那些，我们说的是个环保嘛，可能全世界人民对于卫生环保都有要求，自己的垃圾袋自己带起走。他说的是食物，包括冷藏箱、炊具、香皂甚至牙膏这些都有香味的一些物品，只要你无人看管，注意就是你说呀，我们一伙人都在那儿去藏闷闷去了，我们去爬山去了，但是回来就收，都是不行。就是你人走这些东西通常都收起来，它那个逻辑呢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如果无人看管留在你的那个营围桌上头，那么对于熊就造成了某种引诱了，因为它那个地方是有狗熊的，那熊是吧，闻到这个味道香气那个就来，极有可能这个把祸害到别人，伤到人，熊跟人就更容易接触了嘛。第二，有可能这个熊把牙膏弄回去，啾啾啾啾，牙膏片片，牙膏是吧，吞在肚子里头啊，其实对熊也是一个危害。所以你人走东西不收的话，他的执法人员过来之后，就有可能对你的物品强制没收。一看，哎，这个冰箱有点碍，他抱起跑了。哦，这冰箱不碍，那就罚你罚的款。哦。啥子都不说，二话不说，强制没收物品，开一个罚单，这是他们常建立一种执法手段，就这样子笼统，大家才长记性。世界好好耍，走到加拿大去耍的朋友们要注意哈，美元跟加元混起用，有可能你就吃亏了。一些靠近比较美加边境，因为美国跟加拿大嘛，中间画一根直线，就直接分成两个国家了的。加拿大都没军队的，嘎，啥子事情都是美国那边相当于，因为美国两头包起来，把这个加拿大夹在中间了。加拿大就已经这些年头，这应该是几百年，嘎，都是偷这个懒，军队也不懒得管了，安全不能了。然后呢，包括说啥子事情、啥子政策，跟着美国走。但说实话，特朗普上去之后呢，也弄得加拿大心里很难受。这个大哥很小气，哦，这样来说钱，哦，那样收我们的关税，对加拿大也征收了好多好多倍的关税了，是吧？整的加拿大也还是多伤心的。哼，王子，我们跟他一起搞世界杯，哦，美加墨世界杯，结果我们干了之后，好多中国人还一直以为是美国跟墨西哥两个干的世界杯，因为我们加拿大只是个假号。我最开始。介绍这个美加墨世界杯，我就说美国咋个咋个，加拿大墨西哥咋个咋，我也一直以为美加墨的是美国加上墨西哥一起搞，结果是中间个加拿大，加拿大王子出了钱，王子干了一些热闹事啊。然后呢，在美国跟加拿大的边境，其实有好多城市，其实他们本身美国跟他往来也比较多啊，使用美元啊什么之类的。根据这个加拿大银行跟商业法规定，私人商户是会完全可以拒绝收外币，也就是你拿美元拿到加拿大去用，人家可以不收，但就哪个不要呢？是世界人民都要这个美元。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要就产生了一个汇率，一般呢他们按照自己设定那个汇率跟你来找零，然后呢更多的情况就是一比一，因为其实美元比加拿大。那货币还是更值钱噻，噶，当然就算了。你比如说在那儿去耍的时候，你要某个美元儿用了，五加元加个什么五美元，你想想当中，噶，你那个你就是不该再找我点钱呢？你就当十块钱收了，一比一的哦，就赚了该的哦。总之噶，世界好好耍，这是美加墨的世界杯啊。我们说了美国，又说了加拿大，明天我们要讲墨西哥去耍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4: 好，
3: 行。
4: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5: 这不是毒品吧？
4: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5: 好吧，我试试。
1: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欢迎各位锁定 FM 106.6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岗方言。来，今天我们的这个刚刚好故事会跟大家讲肯尼亚传奇。啦啦啦啦啦！坐慢就发车，坐慢就发车，坐慢就发车。嘿，我们之前宣传的一个肯尼亚之旅，去肯尼亚看角马呀、天河之渡啊，客观讲来宣传的人热闹子，有一些想去的人呢，后来又打退堂鼓了呀。然后呢，反正这个行程成不成得了不晓得了。我是之前是贴了心要跟大家讲肯尼亚传奇，我在想去不去得到，干脆节目里头把这跟大家讲了哈。肯尼亚本身呢是都有故事的，不包括跟我们中国古代跟这会下西洋，哎，那个故事摆起来是长得很。我只是比较浅表的把我们随手找得到的几个故事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就能够体会得到哈，肯尼亚还是多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感受感受。来，我们的肯尼亚传奇。古航线社东方来客，瑞兽麒麟与沉船水手。当当当当当，我看那个，对，来整个爸爸的，哎。整个这个故事的一个开端呢，要回到600多年前的印度洋上边。那个时候呢，这一片海域的风帆属于一个东方的庞大的船队，那就是明朝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郑和老师率领的船队齐下西洋，最远就是抵达了这个东非的海岸。那么在肯尼亚的这个沿海，至今都还流传到很多关于当年我们郑和下西洋的船队，然后到那儿说 Oh my god， 来的船队和巴士，不是，对，古巴巴讲，哦，欢迎欢迎，热烈欢迎郑和老师，热烈欢迎啊，欢迎郑和老师下西洋。这个是公元1415年第5次下西洋的这个船队。

0: 在返航的时候带回来一个特殊的一个礼物，由此特别记录到了清清晰晰的，就是我们中国人那么早就已经到达了这个肯尼亚，那个时候有一些国家级的一些交往，留下了精彩的一笔。这个是正好下西洋每一次说起来故事最传奇的，就是哦，比如说一个把我们的技术带给世界各国人民，二个把世界各国的有趣的收回来，其中最厉害就是把神仙才做得到的麒麟我们收回来了呢。Oh my god， 麒麟哦，不是怎么讲，要不然。这个其实就是肯尼亚，当时肯尼亚的一个叫马林迪的国王，古时候呢叫做马林国，他的这个国王一看到我们这个大明朝是吧，在那个时候的航海技术，那个船火节之大，然后呢技术好先进，被大明的这个威仪所折服，就派遣了自己的使节说，哦天哪，你们那么远来的国家那么强大，那我们要去学习哈呀。他把自己的小大渔船也跟着说，来来来，跟着正好老师回访中国，然后呢就我们要朝贡啊，嘎，这个这么大的国家，我们的友谊能够深化，来来来来、应该也是正火或者正火的这个手下呀，能够大概在文化的交流当中说，当地人称呼有一种兽叫麒麟，反正呢，他那个发音跟我们的那个麒麟差不多，比如他发音是麒麟，然后呢又是一个动物。好，那最终一对比起来，我们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当中啊，什么《山海经》啊，有麒麟这么一个动物，哦，名字都叫对了，一看也是四个角，一看也没看到过，那肯定又是这个呢。啊，这个动物身材高挑，脖子细长，然后把它带回中国，得了，这就是长颈鹿。这个现在看起来其实有点搞怪，因为按照我们传统文化呀，什么什么电影演出来麒麟是吧，你要骑一个战士在长颈鹿那个脖子上头，你拿金枪去甩掉了啊，那个不是很好作战，也不是好威猛，更多的是搞笑。但是在古代那个有限的生产力，神话里头那个名字，而在遥远的那个地方有确实叫这个动物的名字，还有呢皇上本身也需要点儿种来提振奋人心啊什么之类的嘛，于是乎就真的把这一只麒麟雷兽，也就是长颈鹿，一路就不远万里哦，你想航程好远了嘎，最终拉回到南京城，哦，当时整个宫廷为之轰动，然后哦天哪，这就是麒麟，跟我感觉像皇帝穿的新装，这是明成祖的麒麟，皇帝的新装，嘎。反正嘛，这个明成祖朱棣本身这个有一种说的，这个郑和下西洋就是喊郑和去找一下他之前的侄儿，是吧？是不是源头到哪儿了呀？当然，彰显我这个大明王朝啊，拓开疆拓土，了解世界，世界了解明朝，了解我们的文化呀，各种原因之外，其中明显说是吧？反正就是你做那时候的这种大航海，这种文化的交流，它不是立竿见影的带来财富，而每一次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何其之巨。所以他确实也需要点，比方说主要整回来给国家有点贡献，对于世界人民贡献那么大的话，我觉得这话我很可能是有点错误，就是对当时明朝人的那个生产力，开这么大的船队来回走那么几趟，包括后头其实郑和下西洋下到的，其实后头都还想再下的时候，明成都冒下了，确实太花钱了。是国家财力要很阔绰才玩得起这个东西，所以呢，它带来的，比如各个国家的文化，对于世界的了解，其中刚才说带一个瑞兽回来，其实对皇上也确实一个教材。当时的明成祖朱棣是龙颜大悦，就说了：“你看，古代那么多个皇帝，天天说麒麟，人家都在天上吧？你看我一当皇帝，哎呦，麒麟就到我门口来了，懂吗？”哦，这个其实，因为本身朱棣的这个位置也还不是有点小小的一个瑕疵嘛，所以用这个瑞兽来证明我正得其位，嘎，我是感动的上苍，肯定是我当皇上当得好，我的侄儿就不该当，我的人真心得好，你看老百姓也拥护爱戴，我的这个国家治理得好，你看天上的神仙看得都好喜爱啊。你看，不然哪个会把麒麟这个神兽放于人间？赶紧命令宫廷画师深度说：“小沈，来，你给我画一幅图，纪念下家伟大的时刻——瑞银麒麟图。”啊，这个都留存下来，并且题写了这个宋词。画中的这个麒麟呢，就是现在我们一看就长颈鹿，一看就长颈鹿。但古代人，你像我们中国这边没得这个东西儿，是吧？没有见过，哪有经常整那么长的？你偷看隔壁子洗澡吗？是吧？ 包括现在你去我们自己的成都动物园去看动物的话，我觉得长颈鹿这个馆都是特别吸引人的，它确实太奇特了。它只有在非洲那种独特的一个生态，就是地面上的草都已经叫吃完了，树枝点点上的那个叶叶好像那个是刺巴嘎，是不是？长起很多刺居居，中间有点嫩叶叶，就只有长颈鹿这么经常撑得多高，撑在上头啊，然后舌头还很嫩了，哇一卷就把叶子吃了。它是符合达尔文的进化论，而且极其漫长的一个进化。这种动物在那种独特的这种自然环境中生长，后来长出个长颈鹿。你啊，反正当年在这个明成祖的一个时代，很是得到了这个朱棣的这个喜欢，并且记录下来。这个呢，也是我们明朝外交史上面极其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对于明成祖朱棣啊、明朝的正统啊、各种啊，都是起到了算是功不可没的作用啊，麒麟现世啊，嘎。当然，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人民和肯尼亚人民、中肯两国最是直接、最是传奇的一些关联。当然，这个历史这个联系呢，也不只是这种所谓朝贡的一个荣光呢，也有一些悲欢离合的一种的故事。其中有一些一直延续到了现在的，简单来讲，就是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船儿又翻在那儿了。船翻了，人还在呀，人游这儿游在边上，有一个村儿，懂吗？哦，留下后裔，现在到中国来留学生，我讲真的，呀，那个有一个娃儿在南京这边读书，留学生的名额就是说，我们祖上是中国人，真的，他这个还有一些摆得出来的，包括比如说考古的嘛，肯定就是他那儿有瓷片，他大概是这样子的。肯尼亚有一个岛，叫做是这个拉姆群岛，拉姆群岛的其中一个叫帕泰岛，上面有一个村庄叫上家村，这个村的村民。就老百姓去口口相传的一个故事，说反正现在可能话是说不来中国话了个，噶，有的话了就吧。哦，几百年前有一艘郑和船队的船只在肯尼亚触礁沉没，就船触礁荒唐沉了，幸存的水手就流入到游览岸上去，因为应该每一艘船你的配的给养人员各方面，反正船沉了，估计人就确实是回不来的了。然后呢，于是乎将就地跟当地的女子通婚，从此就定居下来。然后呢，因为中国人哈骨子里头对比如祖宗啊、祖国呀、啊、那些执念嘛，一直保持血统，一度曾经是只在内部通婚，因为他人群也有那么多，就在我们这村里头走通婚。当然越到后头嘛，可能老祖宗的这记忆淡忘了呀，还有更多的记忆，反正慢慢的也就各种通婚了。但直到现在，确实他们这种叫说瓦上加人，就是这个村的人，依然是他，你看得出来，他就跟其他的肯尼亚人就不当一样。比如说他的皮肤是淡褐色的，就不是那种黢黑色的。它淡褐色，然后包括那个面孔啊、面相啊，哎，它就还偏亚洲人面孔。简单来说，拿我们中医针灸这套，给它一举还举得准，把脉也还要把。嘎，我们中国算命的一种，哦，那面相，我有点富贵哦，你看也符合我们那个逻辑。它整体，就是有这么历史时间对应都是有。包括我刚才说那个女娃娃，他们中国来读书，2005年的时候，一个叫做是穆瓦马卡夏瑞夫的一个就是当地那个女娃娃，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村里梅尔到我们中国来留学，然后他就大概就说的是我是我们中国的怎么怎么样啊，学妹啊什么之类的，到中国留学的机会就这么获得的。现在后来读的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然后呢也算是把几百年前的这种纽带重新接续起来。这个呢一说，就是为了奖学金吧，嘎。哎，我觉得哈，真的那种血浓于水啊，基因层面的啊，当然也包括尤其像我们中国发展这个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嘎，所有有点关联的肯定还是认祖归宗，觉得跟着中国人民那种感觉比较与有荣焉噻。而且实实在在的，他跟考古也能够配合的，考古学家真的是在那个岛发现了大量中国明朝时候的青花瓷的碎片，就是刚才我说嘛，我们郑和下西洋一船一船的带的都是中国的物资、瓷器啊这些，捆绑船一翻，那么这些瓷片儿啊。就掉到海里头，人呢就扑起来岛上面学妹。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道民族觉醒。那么这个来都是古代的那种航海时代了，到了船舰炮的蒸汽机的一个时代，慢慢真正来的就是欧洲列强了。欧洲列强对全世界各个国家，嘎，这儿我们中国，包括把我们这儿中国英文名字取个叫 China， 其实就是瓷器，就我们这儿产瓷器，哪个是产木头，哪个产啥子石头，他几爷之些把世界各个国家就看成了是他的仓库一样的。当年这个十九世纪末，大英帝国的铁蹄踏上非洲肯尼亚这片土地，直接就把它变成了所谓的英属东非保护地，实际上后来直接就变成它殖民地了嘛。然后本身家肯尼亚其实土地是很肥沃的，嘎，甚至是流起牛奶的土地，那肥沃得很。然后这土地就到直接圈起来，化成白人高地，大量的原住居民呐、当地叫做什么基库尤人就被剥夺了土地，驱赶到保留地啊，反正就是殖民地那种典型的一些故事嘛。人造碾起走了，地造被人占了，哦，他们那儿怎么怎么样，说起来跟人传播先进或者文化，你算他们抢我们的地是吧，所以哪儿有压迫哪里肯定就抗争。到1944年的时候，一个叫做是乔莫肯亚塔的人就站出来了，哦，他成立了这个肯尼亚非洲人联盟。然后呢，最开始是领导大家就非暴力抵抗运动，非暴力嘛，就是我也不考你不打你啊，我不把你不打你，但是你咱们的土地是要不得的，是吧，我们表达个态度，哦，走走啊，站站停停的啊，喊两嗓子啊之类的。但是因为这东西火气已经起来了，这个是生死存亡，你有饭吃我就买饭吃，你有地种我就买地种，这种嘎利益的一种纷争，最终怒火难以遏制。到1952年的时候，就真的还是打起来了。当时这一场起义战争呢叫毛毛起义，毛就是毛死的毛，也是毛，哎，反正你可以叫居居啊，居居矛矛盾的这个毛。应该是拿这个武器，应该是比较冷兵器，很原始的一些狙击啊、矛啊、枪啊这些啊，当地的原始人民啊，原住人民就只有拿着这么简陋的一个武器，跟已经比较这个耍火药枪的这些英国人进行一个抗争。丛林当中、山间里头爆发了这个起义的抗争。英国的殖民当局呢，当时还是看到这个情况有点严重，马上宣布紧急状态，然后残酷的镇压，大量的一些起义者也就抓起来，就包括刚才那个发起那个什么叫肯亚塔嘛，肯亚塔要就抓了。抓了之后呢，因为他还是名望有点高，也不敢弄你，就说你走，嘎，不准在这混，把他流放掉，表示就这个不要再弄起人来反对他噻。虽然说这个起义被镇压了，但是肯尼亚人民本身，嘎，大家心头对于我的地你们拿来种，我吃的是你们神斗的这种难受，这种追求独立的意志，说燎原之火不可阻挡。一个是刚才那个领导人嘛，叫肯亚塔嘛，找流放，流放到外头了之后，其实大家联络得到啊，这呼吁到大家，国际上面的舆论的压力越来越多，包括呢，他们其实像英国人自己，殖民战争也有高昂的代价，一个是你打仗要花钱，要做一些军队，二一个来说，在这肯尼亚当地，无非就殖民嘛，你占家土地，你种得出好多香蕉，种得出好多黄瓜，是吧？他，你说难听点，我说这种战争有底层，它就像是一个生意一样的，知道吗？他这个要划算，不划算他也不干，是吧？所以当年其实是打的而不划算了，英国人说算回来摆一下摆一下，干，我们不想殖民了，哎，这的，一年下来亏个几个亿的，不真的。1963年6月1号，肯尼亚成立了自治政府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肯尼亚，包括流亡的那个叫做肯塔亚呢，就当了总理。然后当年的这个12月份，在首都内罗毕的体育场啊，本身是英国殖民嘛，挂的是英国的国旗，英国的国旗取下来啊，把肯尼亚的国旗挂上去，黑红绿三色，肯尼亚的国旗在万众呼喊声当中缓缓升起，肯尼亚共和国正式诞生。然后呢，后来这个就是那个发起人呢，就是肯尼亚塔啊，当了开国总统也成为国父，然后呢，慢慢就开始了非洲人民自己的一个时代，嘎，由此也是后续的辉煌。肯尼亚传奇，奔跑的国度，一个新的国家的一个诞生，肯定最开始呢还是踉踉跄跄的，当然越跑越稳定嘛，毕竟它是这九个，就是不断的一些发展，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节奏。首先来说，他们在整个东洲的非洲东部，东部非洲最大的一个经济体，要算是人家肯尼亚，人家是在那儿的。然后实际的哪一些生意慢慢的弄得起来呢？一个是有所谓的三大支柱：红茶、咖啡，还有花卉，就是农业。你毕竟刚才人家说的，它土地很肥沃，而流牛奶的那个。描述嘎，这种肥沃的土地里摘下来是啥子？红茶，哦，就摘出来。咖啡，你看这都是附加值比较高的。花卉，你不能哦，我这个你说非洲人都这个肯尼亚人民会选东西，嘎。

比较精神享受啊，附加值比较高的农业。好，这是一坨，这个第二坨以野生动物大迁徙而闻名的这个旅游业，这个包括我们这一次不是说本来计划7月22号出发，肯定啊肯定啊，坐满就发财，坐满就发财，但还想在，反正还差3位。现在看的样子怕是坐不满了嘎，还差3位，坐满就发钱。7月22号罗岗带队，本来这个肯尼亚传奇是准备在肯尼亚嘎，什么日落草原呐、啊，什么白寿宴的时候跟你们讲的，还、哎、我说看的样子怕是最后这3位喊不满了，我先在这跟你们讲了嘎。反正这个是肯尼亚很重要的一个经济来源，我们 CCTV 央视每一年只没劲儿就在肯尼亚天上旋儿旋儿旋儿，那个地方叫马赛马拉，就是登斗看那个动物大迁徙，这是全世界都著名的一个项目，所以37000元人民币一个真是不贵，零购物啊朋友，是是嘎、啊、不好意思，我有点激动，又该打广告了。反正就是它这个地名叫马赛马拉，它是一个小镇，这个镇呢一个就是看动物大迁徙，二个那边应该挨都应该是赤道啊，那个是打卡的，左半球右半球，左右右右一踩就可以那种嘎。这个就是叫角马，这种野生动物，成千上万的从那河沟过去，叫天河之渡，吸引都来自于全世界，包括我们 CCTV 的镜头嘎。这个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柱，农业是个支柱，旅游业是个支柱。然后呢，之前我们连线的这个肯尼亚的那个导游老师，我们讲的肯尼亚人家科技方面呐、啊，人家什么什么电，你的电不点外卖好像在什么的，是不是？手都打车用手智能手机地图，各种科技基础设施方面最近几年也发展很好，其中也客观讲我们中国对他们援助很多，包括有一条铁路也是我们中国援助的，2017年的时候他们那儿的一个港口叫蒙巴萨，这个也是我们中肯人民友谊的一个象征，就是他们的那个蒙巴萨这个港口，就我们中国的船军舰那些要停呢有很多方便的嘎，然后呢从这个港口到他们的首都雷诺比之间修了条铁路叫蒙雷铁路，2017年就通车了的，这个是我们中国标准修建的一个铁路，原来那儿啊，大皮车蹦蹦蹦蹦，10个钟头蹦不过去的，一铁路一修，4个半钟头平平稳稳就到了。这个也是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旗舰项目，被肯尼亚人民也是骄傲的称之为世纪铁路，嘎，很是了不得的。然后呢，在这边去旅游嘛，就刚才说看天河之渡，狮子、老虎，哎，老虎没得我乱说，狮子，嘎，他们这边的旅游资源，狮子。是很可以在那儿捕野兽的，嘎。然后大象，我象群在乞力马扎罗的雪山之下悠然踱步。然后呢，看动物大迁徙，就是马赛马拉和这个安博塞利，嘎，就是那种狂野的那种、草原上面的灵魂。狮子在黄昏的金色草浪当中埋伏狩猎，包括他们那儿还有地球上面最后的两头北方什么白犀牛。哦，因为现在很稀缺了，这东西年事已高了，说还有士兵火枪实弹24小时手抖，嘎，这是当年他们留下来的。然后呢，这个本身东非大裂谷在他们这儿，嘎，东非大裂谷向地面裂开一个巨大的一个伤痕，也是由此馈赠的肯尼亚人民无穷的一些这种资源。你比如说，包括了说，然后人类起源那些秘密藏隐藏里面的托尔卡纳湖的人类摇篮遗址，这儿就出土过160万年前的一个所谓的图尔卡纳男孩古人类的化石，然后呢，各种那些能源资源、地热发电站，嘎，然后总之这个东非明珠，这就是肯尼亚。坐满就发车，坐满就发车，肯尼亚，肯尼亚，坐满就发车。最后3位，这就说到肯尼亚传奇。从当年郑和下西洋从那儿拉一只长颈鹿回来，说是麒麟，就是麒麟。到现在我们也可以去现场看角马、天河之渡，看我们的麒麟，就是长颈鹿、狮子、大象啊这些，很舒服。坐满就发车，肯尼亚传奇，还可以在肯尼亚说。好了，今天节目到此结束，稍后是台里边其他的节目，再会各位。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以守身行，保险就是保太平。
1: kembali lah itu saja sayangku terima kasih

北京时间下午的15:06，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下午好，我是

非凡。首先来关注到体坛快讯，省运会方面的消息。7月3号，记者从四川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将于2026年7月正式举办，开幕式定于7月17号在广安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闭幕式将于7月28号在内江市体育中心举行。那本届省运会以活力省运广纳百川为主题口号，由四川省政府主办，省体育局与广安、内江、宜宾三市政府共同承办。那本届省运会预计参赛总规模达到3.3万人，最大亮点是首次邀请重庆市北碚区参加部分的比赛项目，这被视为川渝两地深化体育协同发展、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标志性举措。那赛事呢，立足全省特色资源，在7个市及2个项目中心设立赛区，构建多点联动的办赛格局。其中呢，广安市承办19个项目，内江市承办15个项目，宜宾市承办16个项目，成都市承办9个项目，自贡、遂宁各承办2个项目，攀枝花要承办1个项目。那群众体育项目哈，已经是从3月开始到7月陆续的开赛，青少年体育项目是从4月到7月陆续开赛，形成了多点办赛、持续铺开、全民参与的省运氛围。本届省运会在办赛模式、项目设置、激励机制上哈，实现了三大突破。办赛模式方面呢，打破了单一城市承办的传统，是由广安、咱们内江还有宜宾三市联合来承办，根据各地场馆优势还有资源禀赋，分配项目分别落地开闭幕式，推动全省体育资源高效统筹。目前呢，开幕式的筹备已进入到冲刺阶段，整体联排有序推进。7月17号的晚上8点，开幕式将会在广安市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以“壮美天府，奋进广安”为主题，以“蜀运墨卷”为创意原点，通过文体展演、火炬传递、点火仪式等，呈现新的蜀川盛盖图。展演由思源起航、奋进攀峰、穿越未来三个篇章递进串联。而火炬传递呢，是以星火耀蜀、三江同辉为主题，将于7月8号在广安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采集火种，火种呢将一分为三。而在7月9号上午，也就是明天上午哈，在广安还有咱们内江还有宜宾哈，三地将会联动的同步传递火炬，串联起各个城市的地标，传承体育精神，展现三地的城市风貌。

那说到火炬传递哈，这里要和大家分享一个7月9号内江主城区三处区域上空将会实施临时的管控。为了保障2026年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内江站火炬传递活动顺利举办，杜绝各类违法违规飞行活动发生，确保活动现场安全，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无人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等有关规定，在活动时间段对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在管制区域内起降飞行实施临时的管控措施。管控的时间是2026年7月9号6点到2026年7月9号的18点，也就是明天上午的6点到下午的6点。管控的区域，首先是东兴区张大千纪念馆中心向外周边的500米的区域，还有就是内江市体育中心全域向外周边500米区域，以及会展中心花萼湿地公园全域向外周边的500米

0: 的空域范围。未经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组织、个人不得在管控区域内起降低慢小的航空器。那届时呢，东兴区公安分局将会同相关部门开展巡查，对违规飞行行为坚决采用技术手段实施反制。体坛快讯，再来说到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7月8号的0点，世界杯1/8淘汰赛，阿根廷迎战埃及的比赛是在梅赛德斯奔驰体育中心来进行的。上半场，阿提亚助攻伊布拉辛头球破门，首开纪录。塔利亚菲造了一个点球，但是梅西失掉了点球。那本届世界杯呢，梅西也是2度失掉点球。舒贝尔奉献了一个精彩的扑救，随后梅西任意球重注。半场结束，阿根廷是0-1落后于埃及。下半场，奇库推射破门被吹无效，随后呢，哈桑助攻奇库推射扩大比分，梅西助攻罗梅罗头球扳回一城，随后梅西抽射破门扳平比分，梅西打进了本届世界杯，也打进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21粒进球。在补时阶段呢，老塔罗助攻恩佐头球绝杀，最终阿根廷是3-2战胜埃及，晋级到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8强，将会在8强赛当中8进4当中对阵瑞士。此外呢，梅西在本场比赛当中送出个人世界杯生涯的9次助攻，并列成为世界杯历史的助攻王。至此呢，梅西同时坐拥世界杯历史射手王还有助攻王2项殊荣。另外一场比赛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在瑞士和哥伦比亚之间来展开的。比赛是在温哥华的 BC 广场来打响的。上半场呢，双方门将都表现得相当出色，各自贡献了精彩的扑救。下半场双方总计仅1次射正。常规时间结束，双方0-0平，进入到加时赛。加时赛呢，双方门将继续的扑救表演那120分钟战罢呢，双方0-0难分高下。点球大战当中，达文森、桑切斯、阿坎吉还有库乔先后丢掉点球。瑞士点球大战是以4-3淘汰哥伦比亚，晋级到世界杯8强。其实，在2022年意外错过正赛之后，哥伦比亚本次备战周期非常有想法。在请阿根廷教练洛伦佐作为新周期的教练之后呢，他们取得了不俗的突破。2024年美洲杯，他们一路杀进决赛，最终是惜败于阿根廷。而在本届世界杯预赛当中世预赛当中，他们更是2-1击败阿根廷，1-1逼平巴西，画风上俨然是南美区前3的豪门。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4: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5: 国 鑫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6: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第一时间速览24小时赛事新闻，《体坛快讯》。
1: 这里是《体坛风云》《体坛快讯》板块。接下来再来说一下瑞士和哥伦比亚的这场比赛。那在本届世界杯的正赛当中啊，哥伦比亚整体发挥依旧是比较稳健的，在老将 J 罗以及中生代球员迪亚斯的带动下，他们在小组赛力压葡萄牙获得头名。而今天的16强战啊，他们也是明显的占优的一方啊。整场比赛呢，他们15-7的射门比领先于瑞士，而进到加时赛他们更有两次绝佳的机会可以改写比分。先是第99分钟卢库米的头球攻门击中了横梁，紧接着第115分钟在扎卡失误送礼的情况之下呢，坎帕斯又突进形成单刀，可惜呢这个球员可能略显紧张哈，把这个球稍稍的踢偏了。两次机会哥伦比亚但凡把握住其中一次的话，那他们就有可能是突围进到下一轮，只可能是运气不好导致他们饮恨至此了。而截止到目前的哥伦比亚队是累计7次参加世界杯，其中小组出局和止步16强各有3次，队史的最好战绩是2014年的世界杯跻身到8强。而随着他们今天遗憾的丢失单刀还有重注，那哥伦比亚也遗憾的倒在了距离队史记录仅1步之遥的地方。

那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至此就全部结束了，八强对阵也出炉，夺冠热门当中，荷兰、德国、巴西、葡萄牙已提前出局，只有四支传统强队晋级到八强。那四分之一决赛对阵一律是传统强队和二线强队，八强的球队构成为欧洲是有六支，南美有一支，非洲有一支，那余下的八支球队当中，四支传统强队的夺冠赔率遥遥领先，而其中法国以明显优势稳居头号夺冠热门，西班牙、阿根廷、英格兰较为接近。和大家分享一下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对阵吧。上半区首场比赛是7月10号的凌晨4点，将在法国和摩洛哥之间来展开。7月11号的凌晨3点是西班牙和比利时的比赛。下半区7月12号的早上的5点将会是挪威和英格兰的比赛，而7月12号的早上9点将会是阿根廷和瑞士的比赛。足球方面，再来关注国际奥委会已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的停赛，并于今天通知各国际体育联合会，这为俄罗斯队伍参加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扫清了道路。那国际奥委会已经撤销禁止俄罗斯队伍参赛的建议，国际足联也告诉天空新闻表示，国际足联已知悉国际奥委会暂时解除俄罗斯奥委会禁赛资格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分析该决定之后，在与相关利益方协调下决定后续的步骤。俄罗斯已被禁止参加2022年还有2026年男足世界杯以及2023年女足世界杯的预选。

赛。制裁的原因是欧洲球队拒绝与俄罗斯对手比赛。NBA 方面来关注一下，根据 ESPN 的报道，杰伦·布朗森于当地时间周二接受了左手腕的手术，预计呢将会在今夏晚些时候恢复篮球训练。纽约记者贝格利表示，布朗森的预计康复期大概是两个月。布朗森在尼克斯夺冠征程当中一直是带伤作战，最终是坚持率队夺冠。总决赛期间呢，布朗森场均贡献32.6分、4.6个助攻、4.2个篮板以及2个抢断，帮助尼克斯是以4-1击败马刺，夺得球队53年来的首座 NBA 总冠军，并荣膺总决赛的 MVP。他在系列赛第五场砍下45分，刷新了尼克斯队史总决赛单场的得分记录。在那场94-90锁定冠军的比赛当中，布朗森一个人是包办了全队48%的得分。其中呢，第四节独得15分，也成为球队夺冠的最大功臣。本赛季的季后赛，尼克斯取得16胜3负、84.2%的胜率，也是追平了2024年的凯尔特人，并列成为自2003年 NBA 季后赛全面改为7场4胜制以来历史第二好的夺冠战绩，仅次于2017年勇士的16胜1负。此外，尼克斯还创造了多项队史记录，包括季后赛13连胜，仅次于2017年勇士的15连胜，还有包括连续9个客场取胜，以及整个季后赛净胜对手283分。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温网2026混双半决赛，张帅组合1-2输球，无缘决赛。那三号种子张帅哈里森是以3-6、7-5、4-6不敌二号种子奥斯塔彭科和阿雷瓦洛的组合哈，止步本届温网混双的4强。男单方面来关注一下，男单1/4决赛，七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鏖战5盘哈，是以7-6、3-6、6-3、6-7、7-6的比分战胜了年轻的小将阿利亚西姆，第15次跻身到温网男单的4强，同时也是连续8届哈跻身到温网的4强当中，职业生涯第55次闯入大满贯男单的4强。那接下来他将和卫冕冠军辛纳格网相对，这是双方连续2年在温网半决赛相遇。总交手记录方面，辛纳是6-5领先于德约科维奇。

体坛风云，体坛热搜词板块，首先来说到的第一个热搜哈，那是来自于阿根廷对埃及的这场世界杯的八分之一的决赛哈，最强逆转。78分钟仍然是0-2落后，阿根廷却在第90+2分钟的时间里啊，是以3-2绝杀埃及。这样的逆转是什么水平呢？数据机构也给出了答案：历史最强。阿根廷呢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支战至78分钟仍然落后2球，却在常规时间内取胜的球队。在6天前呢，比利时也是绝境让二追三哈，但他们是战至加时赛才绝杀了塞内加尔。而且要知道的是，阿根廷其实原本并不以逆风翻盘见长，此前半场落后的世界杯比赛仅获得1平9负的战绩，而此前在世界杯13次面对落后2球的逆境，阿根廷是全部告负。这些历史呢，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全部作古。根据 OPTA 的预测模型，在克里斯蒂安·罗梅罗将比分改写为1-2之前，阿根廷晋级8强已只剩下0.6%的几率。率队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然是阿根廷的队长梅西呢，传中助攻首球，爆射打入扳平球，本场贡献1球一助攻，这是他本届首次录得助攻的记录，成为史上首位在6届世界杯都有助攻的球员，总计9次助攻哈。那梅西也超越了8次助攻的马拉多纳，与西德球员弗里茨·瓦尔特并列世界杯历史第一。那本届世界杯开赛5场，梅西已攻入8球，这是1970年的穆勒5场10球之后，世界杯开赛前5场的最高产量了。梅西已经连续9场世界杯都有进球，连续6场世界杯淘汰赛都有进球，他的世界杯的总进球数刷新为21个，目前领跑历史射手榜。当然或许应该看到的，阿根廷确实运气不错哈。本场法国主裁判勒特西耶做出的一些对阿根廷更有利的判罚也引起了一些争议，而且迄今为止呢，阿根廷尚未遇到过顶尖的球队。蓝白军团目前为止的5个对手，一个来自亚洲，一个是风采不在的欧洲球队奥地利，另外3个是来自非洲。阿根廷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单届击败3个非洲对手的球队，3-0战胜阿尔及利亚，3-2战胜佛得角，3-2战胜埃及，而对佛得角和埃及都打得惊心动魄。下一轮呢，面对瑞士，这场比赛又会如何呢？假如这个晋级了半决赛，假如又遇到宿敌英格兰，阿根廷能够再次给三狮军团留下伤心的回忆吗？也是值得期待的。北京时间来到了15:28，我们稍事的休息，进一段歌曲和广告，稍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场比赛。

0: 我想我会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

合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我是非凡。体坛热搜词，再来说一说阿根廷和埃及的这场比赛。在贡献了一球一助攻的梅西哈，赛后呢也是激动落泪。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我们再次绝境逢生，我们感到如释重负。0-2落后扳回来不容易，但这个集体永不放弃，永远战斗到最后。我们横走运进了球，逆转了比赛，能在淘汰赛打出这种比赛，太疯狂了。”而绝杀功臣恩佐表示百感交集，这个集体表现出了勇气。看看梅西，他是我们最伟大的榜样，他永不言弃，永远向前。逆境中他总是向我们展示我们可以做到，如果今天就回家那太早了，我们会战斗到最后。赛后第一时间呢，在场边接受采访时，斯卡洛尼也激动到几乎说不出话来。他说：“啊，我没法抬起头，对不起，我现在太激动了，多么了不起的一群球员呐！兄弟，就这样吧，我得走了。”而稍后来到新闻发布厅呢，斯卡洛尼表示：“足球关乎于战术和策略，但也关乎于心与本能。战术很重要，但如果没有我们今天展现出的那种精神，我们就会被淘汰。就像梅西在卡塔尔时说的那句话，球队不会抛弃任何人，这种精神是能够感受到的。我认为整场比赛一直由阿根廷来掌控，除了对手两三次短暂的攻势，埃及是一支很强的球队，拥有很多优秀的球员。当你看到球就是进不去时，就得继续尝试，直到比赛结束都要继续尝试。”那提到这场惊天大逆转哈，就不得不说一下今天还在热搜上边的另一个词条，那就是对于这场比赛的判罚的尺度。阿根廷为胜利欢呼，但站在埃及的角度，他们认为这样的比赛结果严重不公。在埃及

呢，一方面本队被回溯早前犯规，取消了一粒进球，而另一方面呢，阿根廷的绝杀球 VR 复合则饶过了萨拉赫之前被阿根廷球员疑似犯规的动作。那本该取消阿根廷进球并判给埃迪点球才对，所以埃及主帅哈桑怒不可遏地表示，我会说出我的想法，不管后果如何，这显然是一场被操纵的比赛，全世界都看到了。还有，我想再说一件事儿，如果他们那么希望阿根廷获胜，为什么还要召集我们这些球队来参赛呢？哈桑也直言哈，国际足联就是想把梅西留在世界杯。国际足联啊，倡导公平竞赛，但我们没有在场上看到，如果不是这些错误判罚，比赛结果就会不同。而对于这样的比赛结果呢，至少已经有专业人士站出来哈，有支持他看法的，表示呢奇库的进球就不该被取消，而裁判和 VR 的尺度表现的好像也前后不一。当然还有一些支持裁判的观点认为每个细节其实都没有判错。首先是埃及被取消的这粒进球是在场上的第59分钟，在队友后场断球后，哈桑带球连过数人推进到前场，再经由萨拉赫串联完成了对奇库的精妙助攻，一度将比分改写为2-0。随后呢，此球被 VR 介入，追溯埃及断球时存在对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的一个犯规，因此呢被判无效。而从这个慢镜来回看的话，事实也是有据可依的。埃及球员有一些上手拉拽球衣的动作，夹防的时候呢，也踩到了利马的脚尖一点点哈。但 VR 可以追溯这么远吗？为福克斯电视台担任解说嘉宾的前英格兰门将格林也不敢相信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他说道：“哎呀，这可是以整个球场的长度啊，肯定不该在 VR 的回看权限范围之内。”而曾经执法2022年世界杯的前墨西哥裁判费尔南多·格雷罗更是在其社交媒体上直言 ，VR 介入有误。他认为阿根廷球员并没有遭到犯规，且即便视频助理裁判认为那是犯规，也不能作为进攻控球阶段的一部分进行回看，因为阿根廷当时有充足的这个时间和空间，他们的其他防守队员也都处在正确的位置上。就此呢，格雷罗还解释到，阿根廷有三次重新夺回球权的机会却没有做到，因此呢，这一判罚完全违背了 VR 的操作规程，因为该规程明确指出只有在出现明确的连续进攻动作并且失去球权的一方没有重新夺回球权的现实的可能时， VR 才应该介入。而在这位前墨西哥裁判看来， VR 和主裁判在此刻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伤害到了埃及队，并最终导致埃及被淘汰。而 BBC 在分析本场比赛的争议判罚时提到了另一个重要的点，那就是国际足联裁判主管科里纳上周刚向世界杯的裁判教练组们强调了一个关键的标准，也就是允许正常的身体接触以提升比赛的节奏。或许正是在这种标准的指导下，本届大赛的场均犯规吹罚数已经是大大降低了，仅为 22.6 次，远低于2022年世界杯的场均25次，还有2018年的场均27次。但是奇库的这次事件显然与本届大赛的整体判罚尺度不太一致。在 BBC 看来，如果你在场上允许类似对抗，那么 VR 也必须保持同样的标准。就此呢 ，BBC 还举了德国对厄瓜多尔的这场比赛的例子。萨内进球前呢，中场帕夫洛维奇曾疑似危险动作踢到对方球员的脸部，但当时 VR 并没有介入。那如果依照本届大赛的整体标准，最后 VR 不介入阿根廷绝杀前的疑似犯规，貌似也算合理。但问题在于，有奇库的案例在先，最后时刻对此不管不顾，就难免让人觉得是双标。尤其是埃及人觉得他们原本应该有两次在禁区内遭到犯规，一次是法特西在禁区内是被麦卡利斯特拉倒，二呢就是阿根廷快攻前断球的阿尔瓦雷斯应当是勾到了萨拉赫的脚。前一事件距离皮球有点远，不判的争议应该也不会太大。那最后一条呢，是阿尔瓦雷斯第一次伸脚踢到皮球，第二次呢是

0: 角才碰到萨拉赫。就此呢，支持裁判的一方认为，这是萨拉赫主动找点，大鱼小蜘蛛踢人，所以呢，可以不吹这个犯规哈。这好像也有点道理，但还是那句话，奇库的破门都被回溯了，那换到阿根廷进球啊，这个 VR 就没有回看。如果是在这一点上面的话，那肯定可能是会引来一些怒火的。
1: 晋江六点。

接下来再来说到今天结束的另一场的比赛，120分钟互交白卷，最终通过点球大战4-3决出胜负。瑞士和哥伦比亚是贡献了本届世界杯首场淘汰赛0-0啊，就这个结果呢，哥伦比亚无疑是痛彻心扉的一方了，不仅因为他们是遭到淘汰，还因为他们是有效攻势占优的一方，全场咖啡农控球率47%，略低于对手，但是射门15次，预计进球值1.03，重大机会达到2次，算不上攻势如潮，但相比瑞士的数据0.35还有零啊，怎么说啊，都是要高很多的。有鉴于此呢，哥伦比亚队的阿根廷主帅洛伦索对出局的结果也感到非常遗憾。赛后他表示：“我们每场比赛都能够创造出很多的机会，但缺乏射门精度，问题就是没能进球。对方的门将也总是表现得很出色。今天我们有很多次的机会，但都没有打进。”依照洛伦索的说法，他预料到了这会是一场非常焦灼的比赛，双方都非常的重视战术，但是哥伦比亚队呢还是没有进球而付出了代价。至于瑞士这边，主帅雅金或许从一开始就打定了主意，要锁死前锋进攻的欲望，还有反击犀利的哥伦比亚。赛后呢，他面对记者提问微微一笑说道：“我觉得你们不会想听我今天的比赛计划，但他确实完全按照我们预想的方式奏效了。”就此雅金还补充道：“比赛开始阶段，我们需要经验，需要正确的心态，然后在下半场我们做出了一些换人，让我们在控球方面获得了更大的掌控力，随着比赛推进呢，我们也能够换上那些我们希望在点球大战当中使用的球员。”同时呢，瑞士的主帅也承认他们运气不错，他说啊，这也是足球的一部分。瑞士的中场扎卡则表示啊，我认为我们现在这代球员是特别的一代，希望未来还能够再现出这样的团队，但我们已经等了很久才迎来这样一个群体。确实呢，瑞士上一次能够杀进世界杯的八强还是在遥远的72年之前啊，当时还是1954年世界杯在瑞士举办的。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中国足协的辟谣哈。7月7号呢，中国足协发布声明，辟谣关于佛得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的不实信息，有关情况的通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6月23号，我驻佛得角共和国大使馆与中国足协取得初步工作联系，口头传达了佛得角足协会有意组队来华开展国际足球友谊赛的初步合作意愿。而截止北京时间7月7号的17时，协会暂未收到佛得角足协关于赛事的正式书面沟通函件和后续的对接回复，因此呢，不存在协会收到赛事邀约后予以拒绝的情况。二是，当前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正积极备战2027年亚足联沙特阿拉伯杯，沙特阿拉伯的亚洲杯哈，相关热身赛安排紧密，也是围绕亚洲杯的备战需求展开的。同时呢，中国足协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对外交流原则，对佛得角足协以及国家地区足协进行赛事交流持开放态度。三是，中国足协关注到关于中佛对战的相关报道，最初是源于6月25号的一篇佛得角足协副主席的采访。佛得角足协的副主席在采访当中表示，如收到正式邀请，我们非常乐意接受。成年男足、女足以及 U17、U19、U23 各年龄段的队伍均可出访。而6月27号呢，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转述，内容调整为佛得角足球足协计划与中国队安排足球友谊赛。而到6月29号，报道进一步演变为佛得角足协正式宣布世界杯后将全队访华约战中国男足。而进入到7月份，社交媒体上呢，标题又变成了佛得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等等一些相关话题，也是迅速在网络发酵。那中国足协声明当中还说到哈，本届世界杯是佛得角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的正赛，这支总人口近50万的非洲新军打出了震撼的表现。小组赛先后是逼平西班牙、乌拉圭两大世界杯的冠军，末轮是战平了沙特阿拉伯，三战全平，以小组第二历史性的闯入淘汰赛。16分之1决赛呢，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常规时间依旧逼平对手，直至加时赛才遗憾地以2-3惜败。4场比赛常规时间对阵3支世界杯冠军，全部保持不败，凭借坚韧防守高效反击，也成了本届世界杯最大的黑马。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赛事预告，赛事预告来说一说接下来会进行的一些精彩的比赛。那今天到明天是没有这个世界杯的比赛的哈。7月10号星期五凌晨的4点将会迎来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法国对阵摩洛哥的比赛。而7月11号星期六凌晨的3点是西班牙对比利时的比赛。7月12号星期天凌晨的5点是挪威对英格兰的比赛。早上9点是阿根廷对瑞士的比赛。网球方面，今天还可以关注一下温网的比赛。在今晚的8点，温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莫斯科娃将会对阵米尔滕斯；而晚上的8点，科斯丘克将会对阵保利尼。男单方面，晚上的10点是弗里茨对兹维列夫；晚上的10点是科布利对英国本土选手费里。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和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段不听不散吧，各位，拜拜。

0: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90-816-816。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欢迎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笑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最近大家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热吧？就是热到来感觉，好像马上要倒在这儿一样。
1: 就是才刚开始就倒下了呀？那我觉得身体不好要得好好保养，
0: 要好好保养，确实。
1: 就是夏天，
0: 但是一对比的话，其实我们已经很幸福了哈。
1: 高温才刚刚开始，
0: 对。
1: 如果你都要倒下去，那证明真的身体底子有点弱。你想我们就是有着在室内没有怎么干这种户外的体力活都觉得很热受不了。所以现在在那些户外工作者们不知道有多热。每个人都在吐槽说今天好热，
0: 是
1: 就是坐着不动都流汗。
0: 对
1: 啊，然后这个热得不得了。尤其是刚刚那个成都淘口，他说见完客户一出门简直不摆了，这就是
0: 热浪啊，
1: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0: 是
1: 我们刚才吐槽，因为我们的办公室在3楼，保温层可能没有做特别好，
0: 是
1: 就是四面三
0: 纯晒，
1: 三面啊，加上头顶，就纯晒，
0: 对，
1: 非常热。
0: 是
1: 我们的空调开着，感觉里头就还是特别的热，降不下温。但是呢，只要你推开门，
0: 是
1: 你就会发现哦，里面还是有一点点凉快的，因为外面就真的热的来，那热浪扑面的感觉。
0: 是的哈。今天中午在那个排队的时候，还听到一位同事说，这个去采访了这个蒲丽清。
1: 哦呦，
0: 哇！然后看到他分享的那个照片。就那个工作者们，哇，好晒好热呀！
1: 蒲丽清它可能是要稍微温度就高一点点，但也不能特别晒的时候扑，
0: 是
1: 肯定就是那种汗流浃背，
0: 没错，
1: 顶着烈日又没有办法躲伞什么的哈，
0: 对，非常辛苦哈。
1: 也向他们致敬。
0: 是的。
1: 小白脸在跟我们分享说，听着别人说满洲里晚上才16度，白天25度，小歪歪
0: 是这样的天气还蛮适宜的。
1: 大东北，你以为？
0: 是，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呢在这时段要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开空调这件事儿啊。相信大家应该都吹上空调了，但是呢可能大家会有一些这个疑问哈，就是说这个空调到底是随用随开还是24小时常开会好一些呢？就是这个省不省电哈，没有这个标准的答案。其实说这个首先呢要读懂空调的一个工作的逻辑啊。
1: 是，
0: 哎，是的，他就是
1: 读懂空调逻辑之前给大家纠正一下，我一直满洲里是在东北，结果人家在内蒙古。见笑了啊各位
0: 啊，没关系，
1: 因为没有去过那么远的地 方，
0: 对，
1: 就只存在我们的那个书里头或者电视里头，
0: 是
1: 还不是特别熟悉啊，我们互相
0: 没有关系哈，就是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到那边去过一过夏天哈。
1: 是的
0: 是的哈。好的，我们回来说到这个空调啊，它的
1: 空调
0: 对它的一个工作逻辑。它是依靠压缩机驱动冷媒循环，将室内的热量转移到室外。
1: 搬运工吗？
0: 可以这样理解了。
1: 是的，
0: 是。然后呢，它瞬间的高功率启动阶段和低温运行的这个稳定的一个阶段。其实我之前有在这个网络上看到说，他说这个空调啊，其实刚刚启动的时候是特别特别费电。
1: 对，
0: 有的朋友呢可能会想说，哎，其实我可能就在家里，比如说我中午回去的时候吃饭休息一会儿，可能就短时间的开一下空调，完事儿之后呢我这个要上班了，我就把空调关掉，其实呢好像也没有吹多久，但是呢这个短短的这个时间其实相对来说可能耗电是比较大的哈。
1: 是的，
0: 是因为它瞬间产生的这个功率峰值会提升到这个耗电量，
1: 所以大家在想这个吹空调的时候，你的电费是运用那瞬间的高费是产生在哪儿呢？就是你开空调的那前大概5-6分钟左右。
0: 是的，
1: 其实你在开完之后，你的室内空气慢慢温度降下来的这个过程当中，
0: 是
1: 它是没有你想象中的
0: 那
1: 么耗电
0: 的。
1: 有些朋友可能不太懂，
0: 是
1: 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隔辈的老年人，
0: 是
1: 他们一出门说把空调关
0: 了。完了，哎呀，浪费电。
1: 对呀，我们出去那么久，中间没人吹，可浪费了。
0: 对，
1: 结果出去散步大概半个小时，
0: 又回来了，又
1: 好热，热的受不了，一到家开空调。
0: 是，
1: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的那个耗电量是更高的。
0: 哎，
1: 那你出门，比如说半个小时，不到1个小时之内，这两天可能也没有人会在外面户外待1个小时以上吧？
0: 不会，
1: 这个时间段内你把那个空调让它留着，给你家里面继续制造这个温度。你回去，它 他享受这个过程，
0: 是
1: 一个你自己很舒服，二一个他没有那么
0: 没有那么的耗电，对对对，
1: 所以就是。因为前几年嘛、
0: 怎么着
1: 慢慢的在开科普了，大家知道这个原理了、最早其实是不知道，包括我们其实有时候都没有去研究这个事儿。
0: 是的，
1: 自从知道之后，你慢慢给家里面人科普、他们就有点就是明白了
0: 啊，明白了，
1: 对对对，然后出门不再开空调了。以前是我临出门、
0: 马上就把空调关了，
1: 他们就关了。然后我一回去，
0: 他说这个冷气好像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是不是？
1: 我一回去啊，空调关了，我又得再开、
0: 是，
1: 就是反复这样，其实它就会
0: 比较耗电哈，
1: 对，我电费会耗得更
0: 是的哈。还有就是说，看到将这个空调的温度哈设定在哪一个温度呢是比较适宜的？之前呢有看到说，就是调在26、27度，好像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耗电的。
1: 是的，
0: 是。所以呢，我现在就是晚上开空调的时候呢，我就会首先把它设定在26度左右哈。
1: 基本上是26度就开始睡觉。如果特别特别刚好回去热的话，你就调25度，
0: 哎，
1: 然后过一会儿你然后再放26度。
0: 是的，是的哈。我们刚刚提到的啊，就是说这个持续的开空调，关于省电的这个事情呢，其实也是要分一下，就是这个场景的。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短时的外出的话，哎，可能就是半个小时，甚至最多一个小时，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没有必要反复的开关机了。
1: 是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你临时外出呢，就可以不用关它哈。
0: 哎，是的。
1: 但是我们说的这是比较经济省钱的。让你的家里面的耗电量没有那么高，
0: 对，
1: 到时候交电费的时候心口没有那么痛的。
0: 是
1: 那个有朋友在跟我们说、成都淘口，他说我觉得
0: 啊，你觉得怎么样？
1: 还是得去川西赌一赌。
0: 哎呦，
1: 我不去，我觉得要你去川西的话，首先周末两天，时间比较短暂，
0: 是比较紧哈。
1: 对，赌的话在路上，我觉得心会更堵。
0: 是，
1: 与其这样的话，我还不如在家吹空调。你去川西那边一圈，你的那个费用啥的，够我在家吹。半个月一个月
0: 哦，也有可能他就是想着说这个周末的时候闲来无事儿、
1: 去
0: 放松一下，
1: 算了，我觉得还算了。然后另外的那个小白脸说，他说周末还是去找漂流更结束。
0: 漂流哦，这也是到了夏天比较爱玩的一项了哈。
1: 偶尔一次可以，长期每次去的话，那个费用也挺高的。
0: 是。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了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笑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过一下就是吹空调的这件事情。
1: 哇哦，享受、
0: 哎、享受，那必须的。天气热了嘛、
1: 嗯、
0: 是，这是和大家分享了就是怎么样开空调相对来说会更加省电一些、
1: 嗯、
0: 哈。当然也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家庭，比如说他会觉得说现在天气这么热了，那就直接吹空调就好了，也不用再吹这个电风扇了。
1: 嗯，
0: 认为好像就是如果说又吹电风扇又吹空调的话，好像有点重复了。
1: 没有重复哎、嗯，如果你单独吹空调的话，有可能比如说空间比较大的情况之下，
0: 嗯，
1: 有一些地方的那个角落
0: 吹不着，哎，
1: 有点像我们办公室
0: 是。
1: 那我那个地方
0: 要配合
1: 我那个座位啊，
0: 是
1: 单独为我设的桑拿间。
0: 哎，我觉得你应该把那个落地扇放在你的那个位。哦，不行
1: 不行，
0: 没有插头。
1: 对、嗯、我之前有试过，没有试，那就让我每天在那儿桑拿吧。
0: 嗯，
1: 还有一些家里头比较大的话也是那种
0: 吗？
1: 对你比如说、嗯、有些家里头它客厅和饭厅是相连的，
0: 是
1: 客厅的空调开了之后，
0: 嗯，
1: 那个饭厅它可能就没有那么那个啥，
0: 是，
1: 然后它放一个风扇在那，
0: 风扇、嗯、
1: 把那个冷风就吹到饭厅里头，
0: 是，
1: 就用上了。
0: 嗯，
1: 这样的话呢，第一个是节能，
0: 是，
1: 第二个呢就是相对来说呢就都享受到了这种冷空气。
0: 嗯，
1: 那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这就是浪费电了、
0: 嗯、
1: 我
0: 电费交给那些鬼呀、啊、
1: 我单独用那个风扇。
0: 嗯，
1: 这两天如果你单独用风扇，我跟你讲、嗯、永远吹不凉快，
0: 是，吹出来都是热风。
1: 对，全是热风，除非你家里面买那种、嗯、就所谓的什么空调扇，
0: 哦，
1: 里面放冰块，
0: 冰块的那些，
1: 但它只有少量的那种冷风、
0: 嗯、
1: 它不像空调可以全屋嘛。
0: 是，对。然后呢就是如果说你搭配两个就是空调和风扇搭配使用的话，其实相对来说这个节能的效果呢其实还可以的啊。
1: 哦，
0: 就是你能够保证说这个比如说你的空调温度每提高一度，整机的能耗呢会降低约10%。
1: 嗯，
0: 所以呢你就比如说你在家里吹26度的空调，
1: 是的，
0: 然后你再配这个落地扇、
1: 哦、
0: 落地扇全天的话可能就在1度电左右吧。
1: 嗯，
0: 哎，这样子搭配起来的话，就是有的地方吹不到的也能够保证说能够享受到一点这个凉凉的感觉了哈。
1: 是的，山看开头说、嗯、为什么不直接搞个中央空调，
0: 中央空调啊，中央空调费电的，老师
1: 何不食肉糜。嗯，
0: 不是我们不想吹哈，
1: 而且还有一些地方家里头以前装的时候他就没有装中央空调，
0: 是
1: 他装的是那种就是比如说柜机
0: 对，
1: 或者挂机。
0: 嗯，
1: 有些家他就不喜欢装中央空调、
0: 嗯、
1: 他们觉得那个一个是围的成就是后期的一些成本比较高，比如说一旦中央空调出现问题之后
0: 是
1: 会很麻烦、
0: 嗯、
1: 他就喜欢装那种。还有一些家庭里面三代居住的那种，比如老年人他不喜欢、
0: 嗯、不喜欢
1: 他就特别喜欢那种挂的、
0: 嗯、
1: 他可以买一个什么小 P 的呀，小 EP 的那种、
0: 哎、是
1: 他自己单独的，
0: 嗯，
1: 是吧？
0: 对，
1: 他说办公室该整中央空调。
0: 那办公室啊，
1: 哎，办公室
0: 啊，
1: 来不好说，
0: 那是不是都是那种新修的楼栋才比较合适吧？
1: 我办公室能够搞一个柜机在那儿吹着，我都已经
0: 很不错了，
1: 非常的感觉很感恩了。
0: 嗯，是哈。除了这一个，就是大家关于这个节能哈，这个省电的这样一方面考虑，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空调的清洗
1: 哦，
0: 哎呀，清洗也是一件比较难的事儿啊。
1: 而
0: 你们家就是每年夏天出去的时候会先提前清洗一下吗？
1: 没有，因为我们家的那个空调的那个品牌方，他会每一年在使用的时候，他会上门来清洗一次。
0: 真的吗？
1: 对，
0: 是，
1: 对
0: 啊，
1: 是的，免费的。
0: 我好想知道是哪一个品牌。好的，
1: 待会儿我
0: 待会儿来听一下。哇，这样还可以这样？
1: 对，他会给你提前预约，他要来给你清洗，
0: 是，
1: 然后他就上门给你洗了之后就走，然后你就签一个字就可以了。
0: 这么爽、
1: uh-huh、
0: 啊！我们家住了这么多年，然后一直没有清洗过，每次到了夏天吹刚开始吹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那种灰尘的味道，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去清洁它。
1: 那你就可以就如果这个他没有提供的话，你就可以专门找、
0: 哦、自己找
1: 找那种就是空调清洗的那种服务。
0: 哦，应该很方便的，
1: 非常方便。
0: 嗯，
1: 它其实很简单，如果家里面有这种手艺人就知道，把那个空调的那个什么滤芯和那个什么扇拿出来，
0: 哦，
1: 然后一阵洗了之后就对，因为之前我们 加上门服务的时候，我说还有这个服务，
0: 是
1: 来了之后是一个就是
0: 大哥，
1: 大哥来了，他拿了一个箱子，
0: 是
1: 跑进来了，
0: 特别的专业，
1: 对对，很专业，两三下就取下来了，然后他说你看，确实很脏，全是灰尘，然后拿着那个厕所给我刷刷刷刷刷，
0: 是
1: 冲洗之后弄好，然后就放上去了，
0: 哦，
1: 就非常的专业。
0: 好，那我等会儿广告期间我要听一下，
1: 咋的呢？要换吗？
0: 换不了一点儿，但是我可以听一下，就是以后为以后做准备吧。
1: 可以，
0: 是有的呢，就是在这个空调滤网啊，可能就是绝大多数家庭可能不会及时的去清理它。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就是被堵塞了这个通风的这个通道的话，空调的出风量就会大幅的衰减。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呢，可能它降温的效果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好。那如果说长时间的这种高负荷的运行的话，耗电量也是会同步的上升的。所以呢，这一个定期清洗滤网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当然还有的人哈，我不知道就是家里面会不会有一些长辈，反正我爸就会这样子觉得，就是在吹空调的时候呢，你吹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得把这个我们的这个窗户啊小小的通风一段时间，比如说通风个5分钟啊啥的，他会觉得说好像哎呀吹空调啊要保持这个新鲜的空气的流通。有的时候我也不是很理解了。
1: 咋说呢？就是你知道四川人，你对于通风这个事情来说，
0: 对，
1: 他是刻在骨子里的执念。你不是开那个吹空调开窗这个事儿，大冬天鹅毛大雪，
0: 是他们也得吹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就觉得不行。如果是我在家的话，我就不能够接受。
1: 没事儿，你跟他好好说嘛。老年人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0: 行吧，我正常想是不是这个所谓的这些空气当中的一些细菌，难道就因为这个开窗了之后就出去了吗？
1: 你最起码有一些气味啊，或者有一些什么滋生密闭的那种东西，它还是会稍微好一点点，新鲜的空气进来，
0: 是
1: 要把那个空气给这样过滤出去，
0: 是
1: 这样还是能达到一个效果的。
0: 是之前呢，就是。还有在说这个吹空调的时候，吹了之后会感觉到口干舌燥啥的，然后呢就会在家里比如说放一盆水啊，或者是用那个有点像空气清新的那个东西。但我们之前不是也分享过吗？就是它如果就是吹了起来之后，它在空气当中形成的这个细菌也会随着这个空调的这个风，也会很容易让人吸进自己的这个鼻腔当中啊。
1: 是的，
0: 是，所以呢就是大家也不必为了省电呢，刻意的去做这些事情哈。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好的，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笑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在上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了开空调的一些这种比较节能环保的一些方式哈，教给大家。
1: 哦、是的。
0: 那也希望说大家在这个夏天吹空调的时候呢，能够用低成本的一个方式呢，享受到这种凉爽。
1: 毕竟钱都是自己一点一点辛苦赚的，不是大风刮来的，
0: 那必须
1: 能省点儿，是点儿。
0: 嗯，是的哈。当然呢，在这一个夏季哈，对于一群朋友来说呢，
1: 哪群朋友呢？
0: 就是开车的朋友来说呢，
1: 哎呀，没有空调，我跟你讲，直接
0: 绝对忍受不了了，
1: 是忍受不了的问题，那真的是要命啊！
0: 哦、
1: 这个是真的要命，不是形容的要命。
0: 嗯，
1: 这种天儿，那个车放在外面，
0: 是
1: 一会儿不动，我跟你讲。车内温度的话基本上是在48度往上50多度都有吧，
0: 是
1: 没有空调
0: 坚持不掰了，
1: 你说那还能要。
0: 哎，我之前看到有那些就是、啊、朋友在网络上分享哈，我不知道他们就是搞投降还是啥子哈、
1: uh-huh.
0: 啊，就是像这个夏天特别的热了之后，然后他们去做了很多的这种果干，就是把它切片了之后，然后放在那个车里烤。
1: 哦、是有这种。
0: 嗯，
1: 那个就是还有人为了怎么说呢？考验一下它到底能不能。我还知道有个人放了鸡蛋，一个盘子在。
0: 那你把它煎熟个。
1: 真的能够煎熟，最起码凝固了。
0: 嗯，是哈，就是足以证明说这个车内的这个温度是有多么的高、啊。
1: 真的非常的高，所以就是大家在开车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不要省那个钱吧，很容易中暑。
0: 是的，
1: 你比如说，不管是长途、短途、高速，还是平时的这个城区里头开，
0: 是
1: 中暑之后，你那个开车的问题真的不容小视、哦。
0: 对，很危险的，
1: 很危险。你一中暑的时候，你这个对吧？油门啥的，你没有办法，你必须得那个什么。因为之前我有去年还是什么时候，还有看到就是车内用空调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下方式方法。
0: 是的，
1: 去年有一个新闻是在高速路上，
0: 是
1: 有一辆车突然在隧道口的地方就停下来了、
0: 怎么着，
1: 就是因为两个人在吹空调、没有把那个空调外循环内循环弄好、就是那个什么中毒了、就那些空调进去的那个中毒完了之后就有一点马上就晕在那儿，
0: 是
1: 然后还好没有酿成大祸，
0: 是不然在这个高速路上这种高速行驶哈、是特别特别的危险的。
1: 那个维权哥什么开空调漏氟、容易中毒、所以你就一定要检查一下你的空调它是否能够正常运行、还有就是你开的方式方法有没有对，
0: 是
1: 另外一个不要因为为了省油或者是
0: 省电是
1: 而不去吹空调，
0: 这个天气不吹空调怕是受不了哦。
1: 我以前学车的时候
0: 是
1: 刚好是夏天
0: 哦，
1: 去练车
0: 教练舍不得开是不是
1: 晕了
0: 热晕的，
1: 而且是练那个什么倒车入库和那个啥的、
0: 是
1: 直接是热晕了，
0: 天哪，是也是比较危险的哈，是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就要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关于开车的这个省油啊这件事情。很多人呢可能在夏天，也不是说夏天吧，就是比如说一些开油车的朋友哈，
1: 是的，
0: 他们可能会加油的时候习惯性的直接加满跳枪，
1: 好多人一到那个加油站、
0: 是
1: 人家加油的人员问你说
0: 加
1: 多少、
0: 加满、
1: 加满
0: 是
1: 那个时候特别土豪的感觉、
0: 是也会觉得说就是加满了之后啊不用频繁的去跑这个加油站比较省事儿哈。但是夏天高温的天气油箱加满是比较危险的一个操作
1: 哦。

0: 哎，就是说到汽油呢，是怕热遇热就会膨胀，高温呢会大幅的加速它的挥发。
1: 嗯，
0: 那如果说这个夏天温度普遍嘛，现在30多度哈、啊，车辆在暴晒行驶之后呢，油箱内部温度很高，汽油受热的体积变大之后呢，会产生大量的高压的油气。
1: 是的，
0: 哎，这
1: 一定要注意了，不要说大手一挥加慢，
0: 加慢，
1: 因为为了省事儿或者怎么的哈。
0: 嗯，
1: 完之后呢，你就是平时你说加个150-200就可以了。
0: 嗯，
1: 你像哎，刚刚有一位朋友，我看谁来说，他说他一般加200，
0: 加200，
1: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0: 是，
1: 对对，你基本200你也能跑很远了，
0: 嗯，
1: 也不用担心说加满之后有刚刚提到这些
0: 安全隐患啥的。
1: 对对 对,
0: 对，是。
1: 贝贝说一个月没有动过车了，哦哟，怎么回事呢？
0: 久了不动车也会伤发动机的哦。
1: 对，而且你要注意，就是用的时候你要检查一下各方面哈。
0: 是。
1: 维权哥说，因为刚刚我不是有分享到学车的事情吗？
0: 是。
1: 他在质疑我。
0: 哦。
1: 倒车入库你一把过吗？必须的，
0: 必须的，
1: 我每一科都是一把过，好吧。
0: 哎，我记得当时我考科二的时候，早上还去这个练了一下，然后我教练说，哎呀，连那冷撇肯定过不到，
1: 结果你过了，
0: 结果一次就过了，
1: 我就是这么争气。真的，从理论考试第一科到最后全是一把过。
0: 哦，非常的厉害了，
1: 没有补考过，先跟你说。而且倒车入库那天我接下很大的雨，
0: 是
1: 我们教练都以为是我们考不过，说哎，你考不过算了。
0: 考过，结果没想到
1: 没有任何问题。对吧，
0: 是。
1: 所以你看你们这些人小看我了吧，
0: 小看了，也不要对我们有有色眼镜啊。
1: 不要对我们有有色眼镜啊。
0: 是，
1: 不是给谁给你的自信一把过的？自己给自己的自信啊！
0: 嗯、
1: 我的自信还需要谁给我吗？
0: 就是练到就是那么的熟练了，
1: 就是真的很熟练练到、
0: 嗯、是
1: 做梦都在想那个看哪个点儿、
0: 嗯，
1: 因为我那个时候考的时候好像还没有类似于什么红外线之类的，
0: 哦、
1: 只要看点儿就行。
0: 哦，我以前学的时候也是看定点。
1: 你看那个坚持到底说心态好，轻轻松松就过了。
0: 嗯、
1: 对，我就是属于心态特别好的那种。
0: 就是、嗯，是的。
1: 公交驾校的黄教练说我来，对我当时就是在我们内江的那个公交驾校学的。
0: 哦，
1: 我记得我当时的教练姓卢，
0: 是
1: 还有一个姓什么来着，刘，
0: 嗯，
1: 然后互相带的。
0: 所以就是你在提车的时候有没有再找教练就是陪自己？
1: 没有
0: 啊、哦，没有了，
1: 就是这么自信。
0: 哦，哇，那你很厉害，
1: 我从泸州、
0: 嗯、
1: 我学了，我拿到驾照2年，
0: 是、
1: 哎、对，两年之后、
0: 哦、
1: 然后去取车、
0: 嗯、
1: 因为我学的是手动挡，
0: 是我也是
1: 买的是自动挡、
0: 嗯、
1: 所以呢我就直接找我们同事，
0: 嗯，
1: 开了200米，
0: 哦，
1: 然后第二天信心满满走泸州去提车。
0: 哇，真厉害。
1: 第三天
0: 嗯
1: 上高速回来。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最后一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夏季开车哈，就是加油呢，不要加得过于的满了。
1: 是的，
0: 是。刚刚还有朋友在分享说，很久没有开车了。我们说了，这个车子久开，停久了不开的话，也是容易这个伤这个发动机的哈。
1: 是的，
0: 是的。那如果说就是您比如说久了之后没有开车，然后再次用车的话，可以加一点新油混合一下。哎，一定要检查好了之后呢，再上路哈，再上路。
1: 一般老司机的话都是比较了解的哈。
0: 哎，是的。
1: 然后我要就是严重警告一下我直播间的朋友们，
0: 哦，
1: 不要乱造谣。啊，小心我告你们。
0: 是哈，当然了，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朋友

0: 啊，一些车主可能为了就是比较便宜一些哈，去一些小型的私人加油站加低价油。
1: 是的，
0: 哎，如果说加完了之后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其实呢也是可以让加油站全额的赔偿的。
1: 对，这个的话，我是做得非常好的，因为我一般加油，我连那种就是我不太了解的品牌，
0: 都不会去，是
1: 我只会那一家，就中开头的，我才会去，
0: 是
1: 其他的我都不会那啥。
0: 嗯，
1: 然后那个维权。哥说你会写诉状吗？还告我，证据清单也不会做，我不会找人，我不会找人吗？我不会花钱请吗？
0: 所以究竟是说了啥呀？
1: 真的是，我们在教你们一些知识，你们不懂得感恩我们。还在这乱造谣。你比如说，你看我们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教大家一些，就是我们知道了之后，也希望你们知道的一些常识，对不对？
0: 嗯，对。
1: 刚刚提到的，我们这个吹空调怎么省钱？
0: 是的。
1: 怎么吹才更加的清凉？
0: 对，更加节能一些。
1: 哎，包括夏天的时候啊，然后我们这个给大家说到的，如果你的车里面的车载空调，
0: 是，
1: 我们又该怎么去使用？让你们觉得更加的安全？
0: 哎，
1: 是吧？你看我们为你们好，
0: 是
1: 你们这些哎呀白眼狼啊，真的。
0: 小本本记起来呀，
1: 我可是把每个人的名字都记下来了。
0: 是啊，我们夏天这个开车吹空调啊，就是可以低速开窗，高速的开空调。
1: 哎，
0: 这种时候呢，就是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省油一些。
1: 是的，
0: 哎，当然呢，还有这一个就是你上车呢，要先开窗通风一下下啊，就排掉一些车内暴晒积攒的一些高温的热气，然后呢，再该。关窗，然后再吹空调。
1: 对，如果你下班的时候，比如说你这个6点准时下班，那么你在5:00左右的时候就把所有的窗户全部打开，让里面的热气出来，
0: 是
1: 和外面的空气就是温度
0: 循环一下。
1: 哎，对对对，
0: 是
1: 要循环一下之后，你再开空调就会好很多。
0: 是，
1: 然后你想，你一上车，首先那个你肯定遭不住，高温
0: 哇，
1: 第二个
0: 糖啊，
1: 强制性的这样降的话，
0: 是
1: 真的有可能会伤你的车，伤你的空调。
0: 嗯，
1: 然后秦哥在说开拖拉机，他说那个省油就开窗。不开空调
0: 啊！不开空调，这个天气怕是有点遭不住啊！
1: 啊，那你对自己还是好点吧，朋友。然后成都淘口说电车不怂，中午出去吃个饭都不关机的。
0: 哦，
1: 这个就看自己嘛，量力而行嘛。比如说有些油车的朋友，他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做。
0: 对，是的。
1: 那电车的话呢，你还是要注意一下你的那个续航。
0: 嗯，
1: 如果你确实万一那个啥，你开不回家，它其实也很麻烦的。
0: 是的哈，当然呢，夏天来了哈，这个空调的使用频率是比较高的，就是那个滤芯啊，就是还是可以定期的去清理一下。
1: 对，你用一年或者用半季一季之后呢，它多多少少会堆积一些灰尘污渍什么的。
0: 对，是的。
1: 如果你长期要用的话，我个人觉得虽然我不知道对身体有多大伤害，因为没有办法做试验，但是闻到那个味道
0: 还是有点难闻哈。
1: 是
0: 的哈，所以呢，在夏季用车，不管你是加油啊还是开空调啊，这些都是一些日常的小事情哈，但是就是大家要注意去识别到一些这种不太好的一些习惯哈，这种呢可能就会使自己多花一些油费啊、维修费啊，可能还会存在着一些安全隐患哈。
1: 是的，
0: 是，所以呢，大家可以避开一些误区，养成一些科学简单的用车习惯哈，就能够使我们用车更省钱，更加的耐用一些哈。不管是这个夏天的一些车载空调，还是我们家里边的一些这个使用的这个空调哈，就是说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到有一些这种小小的一些小窍门吧，
1: 对，
0: 让大家更加省时省电省心哈，人能够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能够享受到这样一个非常凉爽非常舒适的这样一个环境吧，
1: 清爽一下。
0: 是的哈。好的，今天的小千的下午茶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接下来来关注到娱乐资讯啊，来关注到在最近呢有一个辟谣了，明星之间的绯闻有的时候哈、可能荒唐到连家人自家人都当了真了。在近日呢，演员王安宇在杨天真的播客节目当中再次的主动提起，并且呢还澄清了与关晓彤的恋情传闻。
1: 面对镜头呢，他的语气无奈，但是却很坚定，说他俩真的是朋友，纯粹的合作关系。他甚至透露啊，这种绯闻闹得最大的受害者竟然是他自己年迈的外公外婆。这俩老人在这个短视频刷到片段之后，竟然信以为真了，就认为关晓彤啊就是他王安宇的女朋友。
0: 让王安宇都直呼啊，这个闹得太荒唐了，自己的家人都觉得是真的了。这场风波的源头呢，就要追溯到今年的1月2号深夜。那么当时的话，网红司小迪在粉丝群当中毫无依据的爆料啊，称王安宇和关晓彤正在谈恋爱，这个消息呢就迅速的发酵了，那次日凌晨便登上了热搜的榜首。1月3号凌晨，双方工作室几乎同步的发布声明，措辞严厉的否认了恋情，并且呢表态已经启动了法律程序追究造谣者的责任。那么一场看似来势汹汹的恋情瓜在官方的迅速反应下暂告一段落，但是舆论的余波显然是并未完全的平息啊！直到半年之后呢，王安宇在播客当中是亲自的来辟谣，就说这个不是真的。
1: 是的，在这个杨天真的播客节目当中呢，话题呢从婚恋的压力切入啊，王安宇坦言说，家人在这件事情上呢给了他不少的压力，而他选择主动回应绯闻呢，不仅是为自己证明，也是不想让自己的合作方和亲友们继续被误导。他说的很直白，就是朋友，没有别的了。对于那个所谓的网红的爆料呢，他也没有过多的进行评价，但是工作室的法律声明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了。
0: 是的，那么或许在外界看来啊，王安宇和关晓彤因戏结缘，外形登对难免被凑成一对，但是呢现实往往比剧情是平淡的多啊。一场毫无根据的粉丝群爆料演变成全网围观的一个恋情官宣，最终呢还是要靠当事人亲自的去下场澄清，甚至呢要安抚信以为真的家人，比如说他的外公外婆。这桩闹剧呢荒唐之余啊，也再次的印证了娱乐圈的谣言传播速度和这个杀伤力了。
1: 是的哈，对于王安宇来说嘛，这连家人都差点都信了哈。那这司小迪最近好像又发了照片。
0: 对，所以的话其实他又开始说一些事情，不知道是真是假。希望他说的爆料的那些对象能够像王安宇一样自己主动下来说这个是假的。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相关的娱乐资讯啊，来关注到电视剧影视方面的消息哈，小人物的赛道，那岳云鹏他跟这个小人物的赛道怎么搭在一起了呢？
1: 最近有一部新剧嘛，就是这个有岳云鹏，还有《边水往事》里边的兔子哥哈，兔子哥演的是一个这个盗贼还是个啥来着哈？岳云鹏演了一个卧底记者的一个角色
0: 啊，没想到啊，他竟然演卧底记者，我以为他演的又是一个比较的，就是有一点点那种喜欢开玩笑啊、玩闹的，就像之前的那个长安荔枝的那部剧，
1: 长安的荔枝，
0: 对，长安的荔枝啊，那部剧当中他其实演的还蛮好的，
1: 那部剧他塑造挺成功的哈。
0: 对，
1: 这部剧呢网友的评价也不差，说的是这个皮衣配上大金链，浑身透着一股暴发户的气质，随口点大几千的酒，再要4个骰盅，没有半点的违和感。但是当剧中的他大金链子一摘啊，他的穿着呢又像一个便衣一样的
0: 哦，就很正经了。哎，没想到啊，他在这个影视赛道也是成功的打入了。不过呢，换一套行头哈、领带配上金丝眼镜，也没有人怀疑他是暗访记者，只觉得啊他是过来消费的消费者。那么被抓的时候呢，和这个犯罪嫌疑人站在一起啊，
1: 就感觉他是同伙。
0: 对，就感觉这个画面还挺和谐的。 但是呢，小毛衣又配一件牛仔外套，说他是老实本分的记者，也是能够去相信到。
1: 嗯，是他在剧中这个造型变换还是挺多的哈，演的是这种暗访记者嘛。网友都说有那个味儿的啊，真是的，不像是演出来的。
0: 是的，那有他自己的影子，也有这个记者白朗的模样啊，在这个影视剧当中呢，演不入眼，但是呢又无比抢眼的小人物，这个眼珠子一转呀，全是心眼儿。这岳云鹏在演戏方面确实越来。

0: 越灵了。
1: 嗯，是，这也不是他第一部电视剧了嘛，刚刚说了嘛，长安的荔枝人也挺好。而这部剧当中他饰演的记者白朗，看似呢是个普普通通的记者，但是因为经常深入各个场所当卧底，相当于是一人分饰多角了。
0: 而每一种身份呢他都拿捏得死死的，一开始跟朋友侃大山，他就是白朗自己，对传闻持严谨的态度，跟酒桌上喝醉了的人就是胡诌八扯的本质呢是很大的区别的，已经是显露出了干记者这行的这个敏感度了。但是呢爱听人拍他马屁的这一点哈，又感觉是非常的接近人物的本真哈，又是普通接地气的很真实。上一秒听人夸他从小这个脑子就很灵光哈，然后呢就感觉这个嘴也是忍不住的上扬。
1: 嗯，下一秒对方说要去抢这个珠宝行也能全身而退，笑容立马消失哈。确实演的角色挺多变的。
0: 对，他演这个传媒这一块还演的挺好的，因为就是要敏感嘛，对吧，要灵敏、反应要快，别人说什么他能够很快的去捕捉到，然后说了一些不好的呢也能很快的去打断。
1: 毕竟要圆滑嘛，
0: 是，
1: 毕竟是在当卧底啊。
0: 对，这部剧的话那看来的话还是比较的有这个看点了。
1: 对，你纵观岳云鹏演戏也好拍电影也罢，他的这些角色呢都是从这个小人物切入的。
0: 是的，唯一就是不是说唯一哈、之前很多年前可能大家都觉得他是相声演员，但自从有一部电影他出圈了以后呢，
1: 燕子，
0: 对，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英子，
1: 燕子，
0: 燕子哈，
1: 不是英子。
0: 然后呢他就是从这个角色当中出圈了以后呢，在这个演戏上面就越来越钻研，越来越深入哈，演的也是越来越好了。
1: 对的，那部电影呢就叫《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哈，再到后面嘛，开始演一些电视剧了哈，都还评价挺好的，除了他的演唱会大家不怎么买账。
0: 哎呀，这个的话呢其实也还是有他喜欢的一些粉丝朋友们了。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我们来关注到啊，歌手2026呢是即将迎来第八期的节目了。据说呢，这个呢就是第二月度的一个决赛哈、这一周七位歌手最终将会淘汰4个人，只剩下3人能够晋级到第三月度的比拼当中，可能就又要来新的歌手了。这一季的节目竞争啊，它这个赛制也改了，而且呢感觉到特别的激烈，好紧张啊、
1: 对的，不管你是老前辈还是新的歌手，不管你流量大与不大哈，该淘汰就淘汰。
0: 是的，就比如说之前的前辈哈，庾澄庆还有杨坤，包括呢也是实力派歌手张远等等，都已经是被淘汰了。那么接下来不知道谁会离开这个舞台啊、其实看网传的第八期歌单的话呢，不知道谁会表现得更加的抢眼。就是比如说齐豫的话，有可能会唱《我愿意》或者是《大鱼》这首歌。那胡彦斌呢，是《庙堂之外》，万妮达是《燕尾》。这首歌还蛮好听的哈、刘惜君呢是送流水，还有有掌。

0: 境，天空没有极限。窦靖童啊，也是可能会唱两首歌。
1: 对的，还有一位外国歌手嘛，唱的一首是哦，这个 Pretty Woman。
0: 嗯。对的，那胡彦斌呢挑战的是陈楚生的歌啊。窦靖童的话，这两首歌其实可能很多朋友都不是算特别的熟悉哈。
1: 嗯、
0: 相对来说，有的网友就觉得可能是比较的危险。那么在网传的歌单当中呢，嗯，其余的选择，有的朋友就说可能没有太多的一些惊喜，可能就会演唱到这两首歌啊，我愿意，
1: 都是他的风格，
0: 或者是大鱼、
1: 嗯、
0: 对，比较的舒适圈，然后呢没有太多的一些突破。那么像他这样就是级别的歌手哈、啊、就是如果说有突破的话，可能更多的朋友想要更看到一些，更想去看到一些。那胡彦斌呢就要挑战陈楚生的《庙堂之外》这首歌呢，跟借过一下是有点像的，是有一种古风类型，且表达小人物不屈于这个强权的这种倔强的感觉。
1: 嗯，是，大家表示对胡彦斌这首歌曲呢还是比较的期待哈，可能不会出彩，但是应该也不会被淘汰哈。
0: 嗯，
1: 从唱功到编曲呢，胡彦斌都有留到最后的资格，所以呢这次的决赛观众呢对他并不是太担心，只是希望他能够好好养养嗓子，争取在现场的表现能够再稳定一些了。
0: 是的，因为他的声音确实唱功也很好，声音也很好，但有的时候可能稍稍的感觉得到他的嗓音还是有一点点这个小小的嘶哑哈。那么万妮达这次呢打算翻唱梁静茹的《燕尾蝶》，这是一首很有力量感的歌曲，比较符合他的风格，但他可能会把它改编一下，不过他一般改编的还蛮好听的。
1: 嗯，是，他参加了两期节目了嘛哈，
0: 三期了
1: 哈。
0: 嗯，
1: 反正呢每期都比较的亮眼，
0: 是的，
1: 都能够顺利的晋级下一轮，
0: 算是大家对他比较期待的了吧。那还有的话呢，这个舞台哈，很多朋友说来了一位女 rapper， 但她没有唱太多的一些 rap 的歌曲，嗯，展现出了她强劲的一个实力哈，非常有实力有态度的一位歌手哈。万妮达是恰好具备这个特质的。
1: 嗯，是，但是呢话又说回来，这毕竟是直播嘛，不到正式播出那一天也不知道现场的效果到底是怎么样的。
0: 嗯，还有就是尤长靖啊，还有窦靖童啊，其实也都非常的厉害。嗯，实力的话可能跟这个老前辈相比的话呢还是要稚嫩一些，但是呢身为 idol 歌手，他是有很大的一个粉丝基础的。
1: 嗯，是，这次呢他会演唱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感觉这首歌曲呢能够调动现场观众情绪哈。而窦靖童相对来说呢比较的危险，因为他前几期的舞台表现没有那么的亮眼，除了跟王菲有高度相似的嗓音之外呢，他的唱功好像也没有说特别的让大家注意到，特别突出了，
0: 对，那个优势的感觉可能还差那么一丢丢哈。那么还有的话，他唱的这两首歌中的一首哈，是传出来的可能会唱二选一之中的，都不是他自己的歌，而且都是他自己的歌，但是传唱度呢都不是很高，而且呢也不是那种炫技的类型，在现场演唱不知道会不会吃亏。
1: 嗯，是，至于这个刘惜君和艾略特这两人呢固然有实力，但是人气和话题度呢都相对来说没有前几位那么高哈。
0: 嗯，就是可以期待一下吧，看看是能不能留下到这个舞台哈。当然的话呢还有朋友说曾沛慈可能会来补位，有严浩翔、嗯、哎，这不是 idol 吗，还有刘宪华以及曾沛慈将会成为新的一个月度的补位歌手，
1: 是，也是网传第八期的补位歌手吗。这个曾沛慈刚在隔壁嘛，对吧？
0: 嗯，
1: 这个组成团现在又来到这儿了，
0: 而且还拿了这个第一名。
1: 嗯，是非常火热的一位选手。当然还有这个刘宪华，他的这个就毋庸置疑了，非常有实力的选手了。
0: 嗯，包括呢找来了这个严浩翔，因为在上一季的话用了流量 idol 哈马嘉祺，人气非常高、嗯、这次呢又找来了他的这个队友严浩翔，想必的话呢又会提升一波关注度了。但是呢今年的话严浩翔他相对来说舆论风波是有一点点的，不知道哈在这个歌手当中如果说来参加的话会不会让大家眼前一亮哈，能够给自己挽回一些口碑了。那么同时呢还有这个 刘宪华，他的音乐实力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出圈，就比如说他能够展示一段音乐，但是呢用好几种乐器展现出这段音乐，非常

0: 才华。那尤其呢是擅长改编歌曲，他的加盟的话，很多的一些网友也还是比较的期待。而且的话，有的网友觉得会不会跟这个胡彦斌有一些对冲，有一些威胁的感觉？
1: 嗯，这个呢才是正儿八经伯克利毕业了啊。
0: 嗯，这个唱功的话，确实听过他唱歌，非常的好听哈。那么毫无疑问的话，观众对于刘宪华是非常的期待的，也好好奇啊，他的第一个舞台到底会改编什么样的一首歌曲呢？当然哈、让大家非常惊喜的补位歌手就是曾沛慈了。
1: 嗯，
0: 浪姐参加完了以后呢，直接就来到了歌手2026哈。
1: 对的，实力歌手嘛，就是唯一要担心的就是他的舞台风格可能有点不太适合竞技类的这种音乐综艺节目哈。
0: 是吗？他来这一首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我感觉都还是很能打了，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超级喜欢他这首歌。
1: 嗯，竞技类嘛，就像万妮达这种，肯定他是会更有优势的。
0: 哦、对，就舞台感要更强一些、嗯。确实啊，这也算是一个需要去补充的地方。但是呢，无论如何，能够去参加到歌手2026，对曾沛慈来说也是一种认可。
1: 嗯。
0: 但是呢，官方还没有出现。
1: 这是网传版本。
0: 对，这是网传的一个版本了。相信很多朋友听到这三位歌手呢，都是非常的期待的。那我们就坐等官方出来公布到底是哪几位补位歌手吧。
1: 也没有几天，这个第几期来着？第八期
0: 还是第九期了？
1: 第八期的歌手嘛，应该就是第八期哈、就会如约而至了。
0: 是的，那我们期待着吧。看看时间也是到了下午的5:29了。那我们今天的娱乐吸引力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等等，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来宾时间下午的5: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194好起好三，
1: 天正好自在。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开直播开不起来的大羊羊羔羊。
0: 那是因为被太阳热的吗？
1: 有可能上面显得温度过高，房间创建失败，请稍后重试。完蛋了。
0: 所以今天那个天气预报又说最高温度只有36度，各位还信吗？
1: 不可能啊！这36度，我命都不要了，
0: 信得慌啊！
1: 真的是。我醒不了你的血，
0: 我醒不了你的血。
1: 这个我热的手机都卡得成这样了，
0: 是你说这个手机它真的也是要看天气的。冬天的时候太冷的话充不上电。
1: 对啊，夏天的话太热它又不上班。对，真的是、
0: 哎、
1: 你手机你也休个寒暑假嘛，真的是。
0: 你说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向他学习。
1: 你看卡成这样了，
0: 我该罢工还是罢工是吧？

0: 罢工，问题是他罢工，他你还给他充电，你罢工谁给你充电啊？
1: 那没办法呀，谁要给我发工资 啊？
0: 没人给你发工资，你还罢工呢？你还想罢工
1: 啊？我不想啊！
0: 网络出错，天哪！天哪，真的是，大家今天没办法了哈，酒是送不出去了，看看这个样子哈。
1: 那你们就好好的祈祷一下吧。
0: 我们争取等一会儿在节目结束之前把直播开起来。
1: 那就这样，你把这个手机丢在然哥的那个冰箱里边是
0: 没有用，我跟你说哈，你丢在冰箱里
1: 降降温嘛。
0: 你丢在冰箱里，它路由器它是热的呀。
1: 我说真的，有的时候吧，这个天气还真挑苦命人。
0: 哎，没办法。
1: 你看这个苦命的上班人是吧？折磨我们。他不仅手机折磨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空调也折磨我们。
0: 没错，没错，
1: 他就不给力呀、
0: 啊。没错，然后这段时间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天气啊，真的是有点问题。你看咱们这边热的不着不住，然后呢，广西那边下大暴雨。
1: 是。
0: 对，然后我今天看到，我其实特别揪心一件事，就是广西的、这个、
1: 杭州。
0: 对，这个兄弟姐妹们，
1: 嗯，
0: 我原来从来没有想到有一个问题。就是下完雨之后发洪水，那个蛇会跑出来
1: 啊？是吗？
0: 你不知道？你看央视新闻啊！你看央视新闻，广西现在好像说的有一个那个养蛇场啊，然后蛇
1: 冲走了，
0: 对，蛇跑出来了，
1: 好吓人！
0: 已经咬伤有人，因伤去世了。
1: 哎呦，
0: 已经咬伤了，所以说
1: 就赶紧把这个自然灾害赶紧停下来
0: 了。哎，所以说呢，真的是，而且现在好像多地哈，这个全国多地已经调集了这个抗蛇毒的血清，就是治蛇伤病的这个专家，包括相关的这个物资已经调去广西了。
1: 哎呦，
0: 所以真的是每年到了七八月份，确确实实你说天灾确实是难以阻挡。但是我们现在应该学会的一点什么，就是怎么样面对这个灾难的时候有一个防身的方法。
1: 嗯，没错、啊
0: 哎、我觉得应该
1: 在日常的，就比如说刷抖音的时候啊、看小视频的时候啊，也可以多多去留意一下。
0: 对，这个防灾减灾真的是特别的重要啊、
1: 然后
0: 每年你看到了七八月份，还有一点特别重要，昨天又有人联系我了，说杨金宇，你们一定要多多给大家强调一下，尤其是对防汛，不是防汛，防溺水，尤其是天越热，因为昨天有很多的，
1: 其实我们每一周哈、最少都有三次在节目里边说这件事儿啊，
0: 没错，
1: 尤其是放假了之后，孩子们啊、
0: 哎，
1: 就是家长一定要多给孩子灌输一些，比如说这个防溺水的知识、啊，
0: 对，
1: 还有一个
0: 孩子不听的话，
1: 不要去这个什么野河里边、啊，
0: 对，孩子不听的话，建议吊起来扇，
1: 这里是黄金棍棍粗好的，这个时候我就非常坚信这句话，
0: 对吧、啊？是吧？真的，如果要是以后我自己家的孩子哈、啊，非要跑到野河里面去，那我就逮住他，我陪你一起去，是吧？我陪你去。我帮你把头发按在河水里面，好好喝两口
1: 啊，喝两口，呛两口、然后你再也不敢了。
0: 为啥昨天有人在抖音上私信我，他说杨，你一定要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昨天他们晚上出去遛弯的时候就看到几个，因为是在周边的乡镇嘛，然后就看到几个孩子从那个也不穿，就穿个小裤衩从那个河里面就跑上来。
1: 其实每年都有这种案例啊、很惨痛的一些教训，像去年的话在那个天空堂水库那个地方，
0: 对，每年都是那个地方，
1: 是不是？
0: 对，
1: 然后就是很多人就围起来嘛，说这干嘛呀干嘛呀、说是还没有初中还没毕业的几个小孩
0: 捞上来了，
1: 就火气嘛，就不得了嘛，嘎、一到了这个耍水的时候，我要去耍水，我不得怕，我也不得虚，就这个、
0: 对，
1: 我觉得不要去提这种劲儿啊。
0: 是的，是的，千万做家长的，
1: 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做家长的和做老师的，是不是一定要把这个责任扛起来？包括我们周边的每一位市民，如果说看到有小朋友在这个水边玩，在河边玩，要及时的劝阻。如果不能劝阻的话，建议直接报警哈，警察叔叔把他们带走就可以了。
1: 哦，对，
0: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哈。
1: 没错，
0: 关于这个防灾减灾的知识呢，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义务给大家来普及，有义务大家给大家来说。当然说，更重要的就是要来说来说，就是怎么样
1: 天气一下
0: 啊、天气还有如何喂饱大家。
1: 是的、然后作为一个美食节目的主持人，得说说我们的这个美食了。
0: 哎，是的。
1: 当然说美食之前呢，还是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天气情况。明天呢，内江市是多云的天气，26到37度，东南风二级，空气质量是良的。
0: 也就是说还要耕作一些、
1: 那必须的，
0: 是不是啊？然后后天呢，也就是星期五啊，星期五呢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7度哈，依旧是多云的天气哈。这个多云的天气呢，我根本就不相信，绝对是大太阳。
1: 是，那绝对是干晴的遭不住那种。
0: 看样子要下雨的那天应该是来到了周六哈。周六说的
1: 是。但
0: 是
1: 往往就是你看着它有雨吧，你期盼它真的下雨的时候，哎，我姐又不下，我偏不下。
0: 真调皮是不是？
1: 是在周六的时候，大家下点嘛，下点嘛，都大夏天都了，可以下点了、
0: 真的是不知道如何给大家安排更多的福利呢？现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还是开不起来，没有办法哈。
1: 那我们可以给大家安排一下下酒菜嘛，这个酒送出去，菜还是可以讲一下的。
0: 没错没错啊，然后菜呢，今天 跟大家聊聊下酒菜吧。我觉得、昨天跟大家聊了四川人的下午茶，是不是？我觉得四川人的下午茶对于四川人来说不是很奇怪，但是对于川渝以外的地区的朋友来说，那确实有点
1: 哇，重口味呀、
0: 啊，口味太重了。
1: 是别人都吃甜的，你非要吃咸的、辣的、麻的、啊。
0: 何止是咸的、辣的、麻的呀？
1: 反正重口味的，啥都来。
0: 我记得原来我们家有一个邻居，他就是绵阳的，他们因为先新疆那边不是有很多四川过去务工的这个农民工的朋友们，
1: 是。
0: 完了以后呢，他们家就是绵阳的，他是这个带着他的舅舅，然后去了新疆那边务工。他舅舅就是一个，不怎么喜欢干活的。下午的时候，那典型的是一个四川人，
1: 就必须要做起麻将馆里头，
0: 哎，去麻将馆做的
1: 茶要泡起。
0: 早上他们，因为他们早上起来很早，因为新疆的这个时候夏天基本上都是早上5:30就爬起来干活。
1: 哎呦，这也太早了，
0: 因为太热了。
1: 但是我们晚上就是黑天气也黑，
0: 天黑的也晚啊，12点、11点半
1: 就睡多少个小时呢？睡5个半小时。
0: 他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新疆的这个工作时间和我们这儿的工作时间，它有动态调整，你知道吗？因为中午太热了，大概在11点过后那会儿
1: 下班了，
0: 太热的时候他们就下班了，然后一直到下午的5点才上班。
1: 哎呦，
0: 哎，中途的这几个小时
1: 挺好啊，
0: 对，五点，因为中午太热了。
1: 那意思就是8个小时工作制在新疆是完成不了的。
0: 对，他没有，他不是完成不了，他是给你东拼西凑给你凑起来。
1: 哦呦，
0: 对，因为你
1: 三班刀啊，
0: 对，你5点以后那会儿太阳基本上开始落山的那段时间就不是很热
1: 了。好，我上班了。
0: 对，上班了，尤其是户外的，比如说搞建筑的这些，然后他那个叔叔呢就喜欢干一些啥，你知道，打麻将。一到下午的时间段呢就干嘛去了，就是麻将馆。然后呢到麻将馆他打麻将，还要放别人喝茶，他喝啤酒。
1: 哎呀，
0: 一场麻将打下来，
1: 但说实话，
0: 他醉了。
1: 我很怀疑这个叔叔他是不是广东混四川然后去的新疆。
0: 他喜欢喝啤酒。
1: 天哪，我基本上在内江哈没有看到这样的人，
0: 就是
1: 就要么比如说随人还在那种酒香哈，就是酒瘾大得不得了那种，他一般就是抿两口，拿一个那种酒壶粉儿给你抿两口那种白酒，
0: 没错，
1: 很少，我几乎没有听到过下午家打牌一边打牌一边喝啤酒的人。
0: 他真的，他要一边打牌一边喝啤酒，然后
1: 他好离谱，
0: 牌打完了以后也赢了点小钱，完了以后
1: 高兴，
0: 正好
1: 买，又去买点酒，
0: 对，正好把这个酒钱赢回来了，然后呢又去买点酒，人也醉了，正好下午上班醉醺醺。就那样干活。
1: 哎呦天哪！
0: 哎，我觉得
1: 但我觉得真的，这种人的话，还是要看一下肝哈，定期的做一些检查，这个很重要。我很担心。
0: 最主要看一下钱包，你知道吗？
1: 哦，对对。哎，你有没有发现哈？就是属于那种常年跑到酒缸缸头的人，他的脸非常的红。
0: 哎，是的。
1: 哎，酒精肝的脸。
0: 对，你比如说，你看我们的周石，
1: 就莫名其妙在成都做哈，这个锅从天上就来了。
0: 比如说，你看我们的周石是不是随时随地的脸红扑扑的，就感觉哎呀，周石你的气色特别好。
1: 可以个红人，
0: 对，殊不知呢，那确实就是
1: 一年四季酒没有断一天，
0: 那就是断一天酒就跟续一天的命是差不多的感觉，你知道吗？
1: 希望还是这身体健康哈，
0: 对，
1: 大家都身体健康，
0: 少喝一些哈。
1: 好，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2908816。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

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8，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到的是西陵大桥的通行，目前在市中区往东新区的方向，目前可以看到桥面上排满了车辆哈。那继续来关注到咱们市中区的路况，首先看到是北街中央路民族路片区，目前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再来关注到交通路哈，交通路和文艺街的交叉口，目前可以看到是有车辆的排队，还有的是在环城路哈，环城路和这个就在邱家嘴立交桥桥下和玉溪路的交叉口，以及路玉溪路上东同路上童子坝大桥的这个路口，目前是全线排满了车辆。继续来关注到临江小区的片区，看到南环路和环城路的交叉口，目前也是车辆在排队。那接下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万达片区，万达在兰桂大道和汉安大道的交汇口，也就是在这个川南电商中心的门口，目前是车辆是在排队的状态。可以看到西霞路和玉峰桥以及汉安大道的交汇口的位置，目前也是车辆在排行。还有在大千路大千路和新桥街中段的位置，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行的状态。那可以看到西陵大道目前是一路畅通的。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是看到一路畅通的状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酒好撒雷
1: 天正好这周二，
0: 大家好，我是金宇，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刚刚给大家放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贪婪》啊，
1: 哎，是那个
0: 四川人在
1: 是谁唱的呀？
0: 彭佳慧吧？
1: 啊，我就听到这个声音特别像。
0: 对，
1: 你说是我们想太晚，
0: 还有那个囚鸟好像也是他唱的。
1: 对，囚鸟怎么唱的？嗯，
0: 大家唱一下吧。
1: 我也不会，
0: 就是、我突然一下就词儿忘了。
1: 哦，相见恨晚是不是那首歌叫？是，只是我们相见恨晚。
0: 还有一首歌吧，叫那个什么《走上红毯的那一天》，这是也是他的经典。
1: 那一天
0: 啊，反正就是唱不完整一句词儿
1: 啊。就我就觉得他唱歌特别有味道
0: 啊，是什么味道，就是有一种被伤过很透彻的那种味道。
1: 他没被甩过十五六次都唱不出来那个感觉。你看，比如说像二甩，你知道二甩才甩了两次，你知道、
0: 嗯、
1: 二甩现在又来了。二甩今天迟到了。先拖出去枪毙五分钟再进来，或者是你这样把二甩，
0: 这人太狠了，
1: 我们大家先把二甩拖到外面去晒二十分钟啊，把它晒黑，
0: 那就是现在的酷刑，
1: 哎，是吧？
0: 是
1: 现在出去不是晒，是烫伤。
0: 四川人现在有一个很怕，就是怕这个天气啊，嗯、还有一个呢也很怕，就是怕没吃的。
1: 嗯、哎，是的，拿四川人说没吃的那不行，但是我觉得你在四川说没吃的，那早不那应该
0: 不可能
1: 。
0: 是，关键是得好吃的才行啊。
1: 嗯嗯、
0: 懂四川夏天的人都知道哈、啊，打个比方说，我们比如说像成都啊，
1: 哎、
0: 还有像我们内江啊，就是属于一个闷热。
1: 嗯
0: 黏腻的湿热感，
1: 没错。
0: 然后这种空气当中呢，就是会有一种那种好像有种热扑扑的东西就会压到你身上，
1: 没错。
0: 然后接二连三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食欲不振、嗯、浑身慵懒，
1: 是的，
0: 大热天没有人想吃重油重辣的热菜。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爱吃啥子，就是四川人的续命的东西呢，就是凉拌菜。
1: 对，来点解腻的这种。嗯，但凉拌菜、哦、说实话，四川凉拌菜也挺腻的，
0: 也是我们四川的下酒菜。
1: 嗯，
0: 你比如说像现在哈，比如说放一盆那个毛血儿在你面前，
1: 嗯，
0: 跟放一个那个啥子凉拌猪耳朵在你面前，嗯、你先捏哪个？
1: 哦，都要。
0: 我不要。
1: 嗯，你不要。
0: 我就要就是带梗的那个猪耳朵。
1: 你就要带猪耳朵啊？
0: 嗯，我就要吃猪耳朵。
1: 但是二甩的耳朵不能吃，知道吧？李二甩，李二甩
0: 我怎么下得去口？
1: 李二甩他的，你他要吃你的耳朵。
0: 你看这个是打胡乱说第一名，是不是谣言制造者第一名？以后但凡高阳在直播间说话，别信
1: 啊。然后你看人家花草木说。

0: 我们两个人一起喝。
1: 哦，
0: 是不是？
1: 喝啥呀？就吃那个胡萝卜汤就行了呗。
0: 对啊，这个必须的哈，这个必须的。然后，但是你说到了夏天呢，我觉得应该下酒菜它卖的比较好。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各种什么冰西瓜呀、冰水果呀，这个卖的贼拉好。
1: 哎，是的哈，就是我们要说到在四川的话，这个天气的续命的一些神器的话，我觉得凉拌菜真的就是杠杠的啊，占据榜首。就是四川人的这个凉菜的话，为什么会如此的受到大家的钟爱呢？因为它有自己的精髓，它的精髓就是我觉得那盘酥油海椒。
0: 哎，是的，又是
1: 我们
0: 又是这个东西。
1: 对，四川的那个酥油海椒，它不是酥油中还在干辣，
0: 哎，
1: 也不是酥油中只有辣味，
0: 就它香辣香辣。
1: 哦，对，它是混合到各种各样的调料。
0: 但今天中午
1: 麻辣鲜香酸脆。
0: 今天中午你有没有在食堂吃？
1: 没吃。
0: 没吃。
1: 因为我看了一下那个菜品，不是我的爱。
0: 但是你知道，今天中午就有一个凉拌菜，
1: 那叫啥？
0: 夫妻肺片。
1: 哎呦，这个我不吃。
0: 哎呀，这好吃。但我真的有一说一哈，这会儿应该就是杨总他们在听就是那个然后食堂的这个凉拌菜是真的挺好的。
1: 那确实是，
0: 哎，我们食堂的这个
1: 凉
0: 拌
1: 菜好像其他菜都就还那个样。
0: 但是今天中午的那个就是那个土豆烧排骨呀，他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里面既没有排骨也没有土豆
1: 啊。啥子？只给你要一碗汤啊？
0: 有点。
1: 天哪，这个太过分了。
0: 有点这个感觉。
1: 但是为什么只有一碗汤你要去端呢？你是不是傻？
0: 他问题他都是那样啊。
1: 哦，那就比如说你必须说，我今天要喝一碗那个啥子汤汤泡饭。
0: 对，然后不如像二帅说的呀，就是喝点绿豆沙冰
1: 啊。是。
0: 哎呀，
1: 但是我们食堂没有啊。
0: 就是，但是我们可以接受二帅的赞助。
1: 哦，哎呀，
0: 我们
1: 又在摇了。
0: 我们这个地址呢，就是梅家山，大家下次点奶茶点什么绿豆沙冰、华华小吃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不要送到嵩山那边去了，嵩山那边我们吃不到，你要送就送到梅家山。
1: 太过分了，我觉得高阳以后
0: 内江交通广播不要，千万不要写高阳哈，不要写高阳收，要写给远哥或者给然哥
1: 转送给
0: 高阳。不
1: 高阳
0: 不给然哥，高阳代收，我就明白了。
1: 哦，那以后的话，这样的话，我就直接帮你们俩都领了呀，
0: 知道吧？
1: 就别喝了。
0: 你这样就是，你看，就是吃的我们吃，锅然哥来背。
1: 你看，
0: 到时候
1: 我没这样讲啊。
0: 领导要查下来的话，就是
1: 高阳，
0: 然哥你怎么能要东西呢？
1: 我发现了，就但凡以后有你的节目，这个节目的名字得改一改，比如说我们叫甜橙好吃水吧，以后叫甜橙要奶茶。
0: 甜橙爱背锅是吧？
1: 爱背锅，确实是爱背锅。
0: 然哥爱背锅，
1: 就是甜橙爱甩锅，就是你要甩锅，高阳爱甩锅。
0: 然后人家。刚才我们说好久没吃到南瓜绿豆了，是不是？然后
1: 来嘛，来我们的食堂，我们食堂有，但是最后你但凡是晚去了五分钟，就只有汤了。
0: 对，你
1: 就啥也没有。
0: 不是你，我建议我可以给你留，但是要收费，我们就按华华小吃的那个标准来嘛，是不是？
1: 这样子嘛，我们的饭卡，比如说哈，我们为了给自己增加一点那个收入的话，我们的饭卡我们就不吃，然后你们就买我们的卡，我们给你们刷。
0: 领导死也没想到，就是你能做这种生意，知道吗？明天我们的饭卡余额要是少了钱啊，大家听到了。
1: 长命百岁啊！我帮你转回来。
0: 就是我们内江荣威中心这几百号职工啊，明天我们的饭卡如果少了钱或者改了政策的话，
1: 那一定是高阳
0: 罪魁祸首。我旁边的这位，你知道吗？
1: 哎，你不是平常特别喜欢就是甩锅和送锅吗？你怎么不把这个锅送给自己呢？
0: 我们这把要把锅甩给然哥。
1: 哦，他怎么又得罪你了？每次都是他背锅。
0: 然哥的背已经够红了。
1: 不是远哥的脑袋，就是这个什么呢？然哥的胸。
0: 然哥没有，他主要是毛，真的。
1: 反正你这辈子就跟毛和发就是脱不了干系了。
0: 对，任豪早不说淡了淡了，还想赚我的钱了，不想赚你的钱，主要想跟你拉近关系嘛。你刚不是说你的心路都堵了吗？
1: 不是想赚你的钱，是因为我们需要找点钱。
0: 对，主要是我们穷，知道吗？
1: 好了，进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下午的6:03，继续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几座大桥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新坝大桥、童子坝大桥、沱桥以及西岭大桥，还有马柳坝大桥，目前都是正常通行的状态。那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哈，那堵点呢依旧是出现在了临江小区的片区，目前可以看到南环路和南平街的交叉口，也就是在十字路口的位置哈，出现了比较长的排队情况。那还有在石羊大道北段，也就是和乐雅居的门口，目前也是出现了比较长的排队。还有的堵点呢是出现在了环城路和报社路和这个玉溪路的交叉口，也就是在转盘的地方，目前呢也是有车辆在排队。那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看到东新区的路况呢就比较复杂了。首先来看到的是这个万达的片区哈，万达的片区呢目前可以看到清溪路还有汉大道的双向、兰桂大道的双向，目前都是车多拥堵的情况。目前可以看到在兰桂大道，也就是万达十字路口的地方，目前出现了车辆的严重拥堵。那包括在西霞路哈，整个万达一圈的路况其实都不是很好。那目前可以看到在五星巷还有是在五星路和玉峰路的交叉口，那包括在大千路和新桥街的交叉口的位置，还有在西陵大道的和新盛路、新龙路、西盛路的交叉口，包括是在太白路和这个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都是有车辆在排队。那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圣城路口，目前看到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1: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02902908160。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618530。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5: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6: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7: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8: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

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儿，人间。

0: 好的，比如说下午的6:09，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哈九号三雷
1: 天秤好自转。
0: 大家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羊羔羊。
0: 是的，说到我们四川人夏天啊必备的一些菜品，比如说我们的凉菜嘛，就是你觉得啥东西下饭呢？啥东西下酒啊？
1: 哎，
0: 反正就是这些凉拌菜。
1: 哎，
0: 那么都作为我们四川人噶，这个川菜这个凉拌菜当中有一道菜，我觉得各个地方一定都会有的，就是烧焦皮蛋。
1: 烧焦皮蛋，
0: 是的，就必须要把它
1: 烧了。
0: 嗯，烧熟的那种烧哈。
1: 哎，是的，
0: 是的，
1: 不是那种烧哈，
0: 不是高阳那种烧。
1: 嗯，我
0: 作为川味这个凉菜当中的下饭黑马，
1: 我是什么烧焦皮蛋？
0: 就是你就是那种大家知道的烧焦皮蛋，
1: 就是明烧一朵暗箭难防的那种。
0: 哦，对，你不仅明烧，你还暗烧。好，当然这个说回到烧焦皮蛋呢，这就是说我们夏天家作为接地气的这种家常美味哈。
1: 是的，
0: 和他说的那个烧焦皮蛋是不一样的哟。
1: 啊，拼搏，我跟你说，不是烧焦皮蛋，不是把皮蛋烧焦了啊，是焦，叫海椒的焦，
0: 焦迷烂眼的焦。
1: 对对对，然后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我刚看人家花草木说了一点，他说那天路过赛东方啊，门口的香味抵过了街边的炒饭味。
0: 哎，为什么你的那个什么呢？
1: 不是
0: 粉丝群里边都是些啥子要去洗脚的，要去啥子，要去按摩的哦。
1: 哎，这个日常的保健项目吗？
0: 哦，你爱？
1: 我没试过。
0: 你的
1: 哎，我说实话，我还真不喜欢去洗脚。
0: 那你没试过，你怎么知道你不喜欢的？
1: 我真不喜，我去过一次，你知道吧？就是原来陪我们，原来我不是上那个当艺考老师嘛？
0: 嗯，
1: 我们那个艺考老师，我们那个教学的副校长啊，就是属于那种骚焦皮蛋
0: 哦。比你都还凶，
1: 那就厉害得很。完了以后呢，我就他那次他一个人去他不好，他硬要扯着我，然后我就没办法，就是他有卡，
0: 你还是骑肉，
1: 他有卡啊。当时成都有一个叫京什么印象那个，
0: 哦，内江也有，
1: 对，内江也有嘛。啊，他的卡
0: 少给我装哈，
1: 能不能用？我真不知道，我很少去那个。然后呢，他就带我去了第一次，我了个天哪，我就觉得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但是我当时去，我就有一点，我觉得里面就是那个什么按摩呀那些东西，我倒没有细细的去品。
0: 你好了，你好了，我跟你讲。
1: 但是我品了一下啥，你知道
0: 吗？高阳，你但凡看一下自己的那个钱包里的余额，
1: 哦，没，
0: 应该也不敢去了。
1: 对，我但是我去品了一下啥，你知道吗？就是里面的饭是真好吃。
0: 哎，但是我跟你讲哈，你要说去学学哈，大家累了、困了哈、你比如说你要想洗一下脚的那种，你回家洗嘛，洗干净点嘛，
1: 回家。回家没有那种，
0: 哎，但是我跟你讲哈，你但凡要去到有一个国家，就是泰国嘛，他们不是有那个马杀鸡，是不是？
1: 马杀鸡
0: 啊，对，
1: 那谁是马？
0: 你可以去告你是鸡，
1: 不行，
0: 就是当牛做马的再给你按。
1: 当牛做马的最后面到泰国当
0: 马杀鸡，马杀羊应该叫
1: 马杀羊去了，是吧？然后呢，拼搏说你的关注点不一样，确实，我跟你说，他真的那个就是他那个饭真的特别好吃
0: 啊，是
1: 啊，尤其是他那个抄手，我的天哪！
0: 其实我觉得哈，有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有一概而论的那种感觉哈，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讲一种，怎么说呢，娱乐加那个什么呢，休闲为一体的那种地方，比如说像还是以前读书的时候，我记得还是成都不是有一家那个叫什么的诺亚方舟，
1: 哎，对，我去过。
0: 就是你又可以唱歌，
1: 它里面那个
0: 又可以去泡澡。
1: 对，它里面有一个东西，甜皮鸭。我跟你说，它那个甜皮鸭，
0: 他们还有凉拌菜，还有烧烤小串，
1: 不亚于在乐山啊，乐山的那个甜皮鸭，真的是。我每次去那个诺亚方舟，我倒去了很多次。
0: 99块钱，你耍一整晚，24小时。
1: 我的天哪，真的是真的。我哪天给大家盘点一下？我有一个同学，我一个大学同学，他专门到那个什么，
0: 就现在很多地方也会有那种泡汤的地方，他也是反正又以趣同工之妙。
1: 哎，对，然后我大学。同学他特别好玩，他就是跑遍了全川的这个第十州，完了以后呢，他就
0: 到，他该不会是要去投资吧？
1: 不是，他各个的那种，比如说洗脚城啊，他都去溜达一圈。然后他到里面，
0: 他有这个爱好？
1: 不是，他不洗脚，
0: 他咋在？
1: 他专门吃东西。
0: 哦，
1: 就是去了以后花99块钱，对，因为里面东西是免费的，无限量供应，
0: 是。
1: 然后
0: 是每个人的那个看中的点不一样，有的时候我就想在里面唱 K，
1: 对，他
0: 比 KTV 单开一个包间要便宜。
1: 他就是怎么样呢？他就是去，然后下午大概。

0: 下班的这个时间就去了、嗯、去了以后呢，然后他就在里面，他也不让那个就是过来，人家过来给他按，然后他就你休息吧，那、嗯、什么上钟啊，
1: 人还怪好的，
0: 不需要。完了以后呢，他就在里面疯狂的点吃的、嗯、点完吃的，你想里面就可以，又可以
1: 大部分都是自助、啊、
0: 对，又可以看电影，然后又躺在那儿有空调，完了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加20块钱就可以过夜。
1: 哎，是，就是比如说、啊、你就说你要去外地旅游，但是呢你又不想去开一个很贵的房间，
0: 对啊，
1: 然后又想休息的很好的那种情况下的话、嗯、好，我决定就去这种地方。
0: 对啊，你看
1: 这种感觉，
0: 你看是不是这样的？而且它里面东西都是打扫的非常干净的，就是、一
1: 然后你一进去就让你先寄存你的包裹，哇、你的那个包裹也挺安全的。
0: 我就真的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唐姐说这么单纯的吃嘛，那必然的。你想我们这个这么正直的人，
1: 虽然说哈，我跟你讲，就是高阳在节目当中是这样讲的，嗯、但是万一他当人一套被人一套呢？
0: 嗯，除非就是除我没有我
1: 到那儿好了，别说了，
0: 我到那儿
1: 说不出去了。
0: 我到那儿只有一种可能。啊，你干嘛打工去了？
1: 打工去了，
0: 兼职
1: 确实，我觉得可以开启第二份职业啊。
0: 哎，就大家过去以后多照顾我的生意啊。
1: 不是在
0: 做
1: 烧焦皮蛋的吗？
0: 哎，烧焦皮蛋嘛，就是突然想到了这个诺亚方舟里面的凉菜，然后就想到
1: 确实还挺香的、
0: 啊。哎，确实。
1: 哎，对，但是我跟你讲哈，我们家那种剁椒皮蛋，就比如说贵州就很喜欢用剁椒，但是我们就喜欢用那种烧焦。
0: 对、
1: 哎。然后比如说要不然的话，还有一种家庭版的做法，像我们家的话就喜欢，比如说整成那种腐皮海椒，用20斤来整，就是要把它再炒得有皮。一批翻起翻起那种嘎，起卷卷肉、哎，
0: 对，
1: 好，然后用手拿来撕，把它撕开，
0: 撕，
1: 然后拌到那个
0: 拌到上面啊。
2: 重龙酒畅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区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看到下来到了下午的6:18了，继续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几座大桥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西岭大桥是双向都有车辆在排行，那可以看到新坝大桥在这个往万达的这个方向的桥头的位置哈，出现了车辆的拥堵情况哈。那其他的几座大桥呢，目前都是正常的通行状态。再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那市中区的堵点呢，依旧是出现在了环城路在邱家嘴脚盆田的这个位置。那是出现了这个车辆的排队，依旧是

0: 在环城路和报社路的交叉口，包括和新华路的交叉口也出现了些许的车辆的排行。那还有呢，就是在南环路和环城路的交叉口也是有车辆的排队。那继续看到的是在这个双洞路、双苏路、松山南路的这个位置哈，目前也是有车辆的排行。那继续来关注到东兴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万达啊，整个万达的环线一周啊车辆都是排满了。那继续来看到的是玉峰路和五星路的交叉口，以及在大千路整条路段都是有车辆在排队，尤其是大千路和兴隆路的交叉口，还有新桥街的交叉口的位置，那目前可以看到整条街都是排满了车辆。那继续来关注到太白路以及西陵大道哈，这两条路呢也是上面啊排满了车辆，尤其是在西陵大道和兴盛路的交叉口和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车辆的排行啊是比较长的。那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在万盛城往万达的方向直行的车道和左转的车道，目前可以看到都是有车辆在排队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dance。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5: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撒雷
0: 甜橙好吃嘴。
5: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看到酷盖说了，然哥的声音很有磁性，主持穿超很到位。
5: 嗯，那是啊，
0: 嗯，真的是，
5: 确实
0: 这个节目
5: 不仅爱，
0: 那这样吧，
5: 而且爱钻研。
0: 那我觉得金鱼这个节目既然大家都觉得然哥的声音有磁性哈，就特别好，那以后我们的节目让然哥来上吧。
5: 我还是要坚守岗位，
0: 我们下班吧，真的是。在好吃嘴儿，在我的地盘说然哥的声音有磁性，
5: 拉黑，
0: 把拉黑，
5: 是
0: 拖出去，
5: 就跟他无缘。
0: 暴晒五分钟，
5: 暴晒一分钟我都觉得恼火。我说实话，真的，就是今天我们这样吧，就是有哪些朋友啊，
0: 酷盖又说了，
5: 直播间了，
0: 他还在伤害我。他说不好意思，你解说的时候我没看到，对不起，哈哈。
5: 是吗？
0: 他还哈哈。
5: 那是因为他不光做解说，
0: 嗯，
5: 他主要是负责娱乐板块。
0: 就是我告诉你，酷盖。
5: 嗯，
0: 我没有解说过穿超，
5: 人各有志，
0: 我是主持穿超，知道吗？我没有解说，你又得罪了我，再拖出去，再晒五分钟。
5: 好，你够啦。
0: 嗯，
5: 我们好歹还是一个说美食的节目嘛，
0: 嗯，
5: 是不是一个扯皮的节目？
0: 骚椒皮蛋不给他吃
5: 啊？是，
0: 嗯，
5: 本来那个啥，
0: 我们
5: 羊仔就已经够骚的了。
0: 对，我们骚椒皮蛋，川北凉粉也不给他吃。
5: 啊，是，那给他吃个啥呢？
0: 嗯，今天
5: 夫妻肺片，
0: 夫妻肺，不能给他
5: 吃，你跟他两个组一组，
0: 不能给他吃是吧？
5: 他吃啥嘛？
0: 啊，是吧？今天
5: 主要是嘛，吃点那种素的嘛，凉面嘛。
0: 啊，那可以。
5: 红油凉面，
0: 但是
5: 红油凉面，我觉得它真的很神奇。
0: 吃一半啊，
5: 就比如说哈，
0: 嗯，
5: 他当小吃时候也可以吃，然后他在晚上，比如说他在蒸稀饭的时候，他，
0: 哎，
5: 当一个主菜，他也可以吃。
0: 我跟你说，不管当小吃还当一个
5: 主菜，
0: 主菜我从来我都没把它当做这两个东西来吃过。
5: 那你搭的，
0: 因为咱们食堂也有这个凉面。
5: 因为你要说红油凉面跟他两个搭配在一起的话，其实你永远接受不了的东西。
0: 不是，
5: 你只能吃白味凉面。
0: 我可以接受，我可以，因为红油不是很辣。啊，它就是那个，它就是色泽。
5: 师傅，你听到了吧？
0: 它就是色泽比较通透一些嘛。
5: 哎，
0: 你比如说，你看咱们食堂也做红油凉面嘛，对不对？有的时候也有这道菜。但是
5: 我们那个食堂的凉面不叫红油凉面，应该叫蒜泥凉面。
0: 对，你不管它是，它总之
5: 姜蒜味特别重。
0: 总之，它就是凉面嘛，就是它的主要食材就是凉面嘛。我和远哥这个时候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但凡有这道菜，我俩就不打米饭。
5: 哦，因为它
0: 本
5: 来就是一个主食。
0: 我们北方就把凉面当做主食来吃了。
5: 哦，是。
0: 哎，
5: 但是对于我们四川来讲的话，哎，一顿饭一头没得米的话，总觉得钱。
0: 然后你看，你不懂，说我喜欢吃凉皮凉面呢，
5: 你就祝你天天吃皮好不好？
0: 你这有点太狠了。
5: 哎，吃皮很好呀，我觉得谁愿意祝我天天吃皮的话，我高兴惨。
0: 啊，这啥意思啊？
5: 就天天进钱
0: 啊？
5: 哎，不好吗？
0: 哦，这是进钱的意思
5: 啊。凉皮凉皮，这叫吃皮
0: 哦，是吧？然后他说。

0: 太酸了嘛，辣的又不入味儿。
1: 一般下午要去跟大家骑长城的时候哈，走路的时候，我老公就学过说：“老婆，你不然
0: 你还是个建筑师啊，
1: 给我整个这个寓意好一点的东西。”我说啥？他说凉皮嘛，
0: 垫份凉皮嘛。
1: 哎，这样子我们一起吃皮嘛。我说哎呀，我得要得
0: 啊。然后呢？
1: 有香有凉的。
0: 你不懂说可以法国2:2吃了大皮了
1: 啊？哎呦。
0: 哎呀，是吧？这话不能让然哥听到哈，然哥听到得气死。
1: 啊，是今天晚上上天台是吗？
0: 对、哎，这样直接上天台。他
1: 希望大家今天晚上这个体育彩票都中啊！
0: 他有9条命，马上都快辞职不干了。
1: 是狐狸啊，
0: 然哥，你知道吧？哈。
1: 但是狐狸的话，他好像有缺点，他的那个气质。
0: 那他有？
1: 他啥嘛？
0: 毛发重啊！这不就闭环了吗？
1: 那我问一下，在你的心目当中哈，远哥又适合当什么呢？
0: 远哥，这不好说。
1: 暹罗猫？
0: 不是，远哥适合算了吧，不说了。算了，
1: 不说了。我都在做节目，真的。
0: 有一种猫叫无毛猫。
1: 无毛猫，哎，就好像就是暹罗猫吧？
0: 不是，它就浑身都是皮。
1: 它就是暹罗猫，它好像就是属于那种浑身都是皮，而且是那种红熏熏的。
0: 哎，对对对，像火腿肠一样哈。然后李二帅说，
1: 但是我看了一下远哥的这个体格，应该也不像，
0: 就吃胖了以后的暹罗猫。
1: 换一种品种是吧？
0: 然后李二帅说，我一个朋友是道士，每次打牌的时候还要穿个道袍。
1: 啊天哪，不跟他两个来。
0: 哎呀，真的是吓人哦。
1: 嗯，是，但是我觉得哈，在四川的话，如果你要吃凉菜的话，你不吃点荤菜，
0: 哎，
1: 还是觉得老腔刮肚的。
0: 哎呀，荤菜做凉菜那就大有可做了。比如说，你看宜宾特别有一道，有一道那个李庄嘛，是不是？然后有一道
1: 蒜泥白肉，
0: 全世界都出名的菜。
1: 李庄白肉，但是我说实话哈，我去到那个李庄那个就是镇里边，那个景区里边，跟我推的网上给我推的3家，我每一家都去吃了，我说还当不当我自己屋头把那个蒜泥白肉，
0: 因为你们家。你那个啥，你老公他是一个，
1: 你知道我在那个什么呢，就是清明节吗，什么哪个节，反正最近的哪个节里节气里边去的哈，然后不禁排队多哈，这个就影响了心情哈，但是还抱到对于这个美食的期待嘛，我说哎没得事的，排完我说什么解释
0: 啊，
1: 就已经到极限了。
0: 对，
1: 然后排到了之后呢，哎，就是你还必须要眼疾手快的那种，
0: 好吃，
1: 你要去守着人家吃，吃完了之后你看水灵尿结长的时候喊我哈，我
0: 抢位置啊，
1: 你还不用去抢，你就必须要站在人家的那个桌子面前收起吃
0: 啊，就是你
1: 才能够坐得下去，
0: 你看着他吃，
1: 然后端上来之后，你确实他的那个刀工是毋庸置疑的，确实是还可以透光哈，很薄，但是呢他那个味道，我说实话就有一种那个在吃那个什么呢，甘草和盐巴，然后再加点海椒米儿，怎么感觉？
0: 就是看着它，这就样子货嘛。用我们新疆话就是讲，这东西是一样
1: 子货。就是它那个肉，我说实在很柴，不如吃我们内江的黑猪肉。
0: 但是
1: 拿来凉拌。
0: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这个去吃一些白肉啊，或者去吃一些什么丝的时候，人家都要把那个东西切得非常细，就是展现
1: 入味嘛？
0: 不是，我不是这样认为，我是觉得那个肉你给我切厚一点，是不是？你给我切一盘儿。我实惠啊，
1: 天哪。但是我跟你讲哈，四川人不会这样子想，就是它分量重不重，不是一个大家就是最主要的一个评判的标准，最主要的是啥子，入不入味，好不好吃，能不能下饭，能不能下酒，
0: 是的，
1: 就这种。
0: 对，你像我就是真的是纯实惠，你给我别那么入味，那李庄白肉你别给我切的那么厚，你能给我弄2坨上来给我拌
1: 了。然后另外的话，然后我去了第二家，去到那个李庄里边第二家，也是说的是让我百年老店了，我当然不是在诋毁他哈，我只是说我吃不惯。
0: 哎，那这我觉得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1: 是关键是我们一家四口人去
0: 都吃不惯，
1: 都吃不惯，
0: 那就是他的问题了，那就是他的问题了。
1: 今天我嘴巴是不是有点出问题？后面我老公说，确实还当不当我自己随便拌一盘。后面呢，我妈说了一句，我觉得还当不当我们楼底下那个稀饭大王他们家拌的。
0: 看来你们家一家都是吃过细糠的，你知道吗？这偶尔吃这种杂粮不习惯。
1: 哎，你说谁是猪呢？
0: 啊，吃这种杂粮不太习惯，然后万万不离其中，大部分吃都是调料的感觉哈。
1: 好了，就是不管我们的喜好怎么样哈，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酒送出去。
0: 是的。今天要送酒了，送什么酒呢？我们今天送五粮春吧，哈。
1: 哎，是又是一瓶好酒哦。
0: 没错，五粮春2代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500毫升，价值388元。时间是安全，是等待，是期盼。明明这些五粮春，香醉人间3000年。
1: 是的，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哪个地方的白肉不好吃？
0: 哎、对，哪个地方不好吃？
1: 不是不好吃，是你我金鱼觉得不好吃，
0: 就是没入味啊，没入味咱们换一种说法，
1: 是还干巴干巴的
0: 啊。然后我们还是倒数三个数吧，我们截图。
1: 3、2、1。一秒都不想耽误啊！
0: 截图啊，看一看底下，来有饭一起吃，恭喜你啊！然后他今天来的早，来的早不如来的巧，有饭一起吃就是你了哈，有饭一起吃
1: 是的
0: 啊。然后以从下往上的第一个嘛，是不是李庄白肉哈？
1: 哎，没错，是的。同样呢，我们的这个新鲜空气大家也要一起呼吸哈。

0: 但是如果说你只买了新家的话，我们没办法共同呼吸的、但是你要给自己的家营造一个很良好的那种氛围，
1: 没错，
0: 跟啥子空间，
1: 没错没错。
0: 清风之家推荐给各位。
1: 清风之家啊，在他家是干啥呢？专门把甲醛带走，把清风送给你的。
0: 是的，
1: 在内江做了10几20年了，是不是？拥有自己的专业技术哈，即喷即入住是许多企业和家庭的信赖首选。那电话给大家说一下吧，21298315，21983155。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哈，是有饭一起吃中了哈，有饭一起吃。把你的电话发给我，继续是下周二之前吧，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瓶好酒了哈。
0: 是的，我们的有酒呢也一起喝一喝、
1: 是的，
0: 是的，下午的6:29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我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1: 拜拜。

0: 别值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90-8816。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90-816。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1: 哦、
0: 行。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1: 这不是毒品吧？
0: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1: 好吧，我试试。
2: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3: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6: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冯发贵在调研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情况，以及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等工作时强调，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校特色农业强市。
6: 薛学深深入市中区宣讲省委市委全会精神，调研督导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5: 工会娘家人办实事，新业态劳动者享免费上门体检。

0: 中区，一白一黑一红三色产业协同发力，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7月3日，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市中区永安镇调研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情况，以及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防汛抗旱减灾等工作。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调研。来到上腾新村，冯发贵详细了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集体经济运行情况，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发挥好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激活改革动能，优化乡村治理，壮大富民产业。在上腾里乡村艺术田园综合体项目，冯发贵与入驻画家交流，详细了解该项目在推进农业接二连三等方面情况。他指出，要深挖本土文化文脉，充分发挥张大千、晏纪元书画文脉优势，推动艺术展览与文旅体验深度融合，让文化活起来，让乡村有灵魂。
0: 冯发贵先后来到一白一黑研发中心、白乌鱼良种厂和内江黑猪保种繁育场，了解实验室运行、良种选育、智能繁育设施建设及联农带农情况。他指出，一白一黑是内江农业的金字招牌，要立足永安白乌鱼、内江黑猪等独特种质资源，集中政策、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培养一批有情怀、有格局、有品位的民营企业家和专家技术龙头，发扬企业家精神，真正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市场优势，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冯发贵还前往黄鹤水库调研防汛抗旱减灾、向家坝灌区内江供水管道供水、节水库水质保持情况，并开展巡河巡田。
1: 冯发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和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市领导周新、蒋伟参加调研。
0: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前往市中区，深入田间地头、产业基地，面向基层干部群众宣讲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实地督导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推进工作，推动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见行见效。薛学深在凌家镇花红村8组粮油移机化示范园区详细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在永安镇唐坊坳村5组千亩粮油基地调研村集体经济培育、群众增收路径、常态化精准帮扶情况，了解当前农业产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他强调，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当前全市三农工作的重点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紧扣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大力发展2+5+N 农业产业，推动农业产业接二连三融合发展，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要持续健全常态化联农带农机制，精准落实帮扶政策，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拓宽农民持续增收渠道，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坚持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全方位推动农业提质、农村增色、农民增收，奋力推进全市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1: 本台消息，连日来内江市各部门各单位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府办公室

0: 召开机关党组会议，强调要切实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立足本职岗位，持续强化政策研究，靠前主动服务，要在自身建设上从严从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全力建设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的模范政治机关。
1: 市委正研室召开干部职工会议，要求把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与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狠抓落地执行，在参谋服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帮扶帮联等工作中展现担当、主动作为，推动全会部署落地见效。
0: 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召开专题学习会，强调要把学习贯彻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和做好当前工作结合起来，着力打造和美乡村文旅示范载体，着力激活乡村文化资源，着力开发乡村精品文旅产品，着力谋划储备一批农文旅重点项目，扎实抓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文旅产业建圈强链等各项工作。
1: 内江融媒记者张静瑜报道。7月5号，汉墨丹青输出新，光影匠心送征程，内江市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在张大千美术馆开展。今年是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次展览紧扣中国梦、劳动美主题，共展出100幅入展作品和17幅特邀作品，涵盖书法、美术、摄影多个门类。书法笔墨书写红色经典，美术画卷描摹长征精神，摄影镜头定格劳动者耕耘身影和城乡发展新貌，融合大千文脉与红色基因，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感染力。观展群众驻足品读，在作品中感悟先辈信仰，见证城市变迁。活动以文艺载体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干部群众汲取奋进力量，聚力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
0: 本台消息，7月4日，四川省总工会移动体检活动走进内江，把体检车直接开到了劳动者身边，400多名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和货车司机等享受了免费上门体检。体检项目包括彩超、胸部 X 线、心电图等，专门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特点定制。现场还有医护人员一对一解读报告，给出健康建议。对查出高危问题的职工，工会还会安排专人回访，并协助对接省人民医院的就医绿色通道。货车司机武忠平说，平时根本没时间体检，这次工会把服务送到家门口，心里特别温暖。接下来工会还将围绕暖心餐、保障互助等内容，持续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更多暖心服务。
1: 本台消息，眼下正值盛夏时节，市中区朝阳镇的川红菊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忙着开展修枝、保果等精细化管护作业，连片的橘树长势喜人，处处涌动着产业振兴的蓬勃活力。近年来，市中区围绕永安白乌鱼、云顶土黑珠、川红菊打造一白一黑一红特色农业矩阵，其中川红菊作为核心产业，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为解决果树成型前土地零收益的难题，当地创新推行川红菊加红薯果粮套种模式，实现一地双收，常年吸纳20余名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基地摒弃传统化学农药，采用以螨治螨的生物防治技术，从源头保障果品绿色安全。依托川红菊药食两用的独特价值，不仅打通了电商销路，还布局陈皮深加工生产线，深挖全链条附加值， 同时联动另外两

0: 特色农产品，打造内江三宝养生餐品。一汤一点一茶的养生组合已经进驻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食堂。接下来，市中区还将持续扩大标准化橘园规模，完善深加工配套，以三色产业协同发力，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实现产业兴旺、群众增收、民生提质的多方共赢。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宣传部公布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名单，资中县木偶剧团榜上有名。这支扎根乡土的县级剧团，73年坚持把舞台搭在田间地头，剧团先调研再创作，把惠农政策、党的二十大精神编。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不带他，不带他。

0: 三的慰藉与虚幻的解脱。
1: 试一口，一秒放松。
2: 别怕，大家都抽了。
1: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2: 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1: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
3: 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1: 好爽，
2: 没错，研究所，
3: 哇，好好爽，咱们的喇叭道气，下边是芒种是季节，
4: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3: 来，这个小声的音效刚刚这样哈，来小刚刚刚好开篇跟大家来，今天讲老爸老妈欢乐多，这个爸妈呀，这个大家娃儿各种又辛苦辛劳，然后呢肯定娃儿该要孝顺，父慈子孝本来是该有的一个节奏，但其实呢也有那种所谓的小对一哈，其实更欢乐更有居家的氛围了。妈妈就跟女儿讲，女儿的你要听话哦，你没惹妈妈生气一次，妈妈就长一根白头发呀。女儿听了之后茅塞顿开，哦，怪不得嘞，啥子怪不得，怪不得外婆的头发全部都白了嘞，嘿，全部都是你惹生气的。你的妈妈的头发是你惹白了的，嘎，所以爸爸妈妈喜来们要老爸老妈喜笑哈哈。儿子举着成绩单，高高兴兴的找自己老汉，爸爸爸爸，我考了第一名，你说好了带我去看大海的。哎，是这样子的，嘎，娃儿成绩要有个激励，要个奖赏。当然了，不说成绩不好就不能去耍，但是呢，能够激励到又耍了，成绩好不是更好的呢？但有时候呢，你这种愿望许了是许了，嘎，你要是不兑现，其实有点不妥。这边明显是之前啷个随口说的嘛，就说的是考了第一名，就要带他去谈个谈。你是赌娃儿考不起第一名吗？就乱许个愿望，自己好像又不得出了个钱。这个时候老孩面对娃儿那个质问，我考了第一名，你说好要带我去看大海呀，看到娃儿那种期盼那个眼神，老孩又摸哈自己憋得不得了的那个钱包，那咋办呢？无奈的低下了头，缓缓的对儿子说，儿子看吧，这就是地中海。哎，你这算欺诈罪，你欺骗小朋友要看海，哎，不是看你娃脑壳上的地中海，才真的是。来，老爸老妈笑哈哈。晚饭之后，爸爸看儿子小明在这数硬币，反正大概呢就是，晚饭之后嘛，总会有点乐趣啊，啊，娃儿耍娃儿的，大人耍大人的啊。哎，这个时候看到娃儿不大点儿，还在这做数小题，其实多值得嘉奖的，就考一下娃儿一道数小题。小明呢，8+16=多少啊？小明一下着急了，因为数硬币也好啊，和娃儿太小了，基本上搬起纸门在这算，一下8+16，你说那个搬不过来的嘛，嘎，这咋整呢？小明着急忙慌的手不够用了，就手指门脚指门加到一起，加半天加不够用。这个老孩看着就笑了，哎，你娃用啥？你不会用脑壳吗？啊，脑壳只有一个，加起来也不够的嘛，啊，那是彻底的就不用脑壳了，嘎。来，老爸老妈笑哈哈，这些段子都是基本娃儿长得多大了，马会儿可能拿到还有节奏去笑。老爸老妈笑哈哈，这都是个成年人的回想起自己妈老汉儿对自己的一些故事。但是我妈怀我的时候啊，以为是长胖了，真的有那种，就是人家人生反应不严重或者身体特别好，嘎，这是伟大的英雄母亲，怀娃娃怀几个月了完全不晓得，然后呢肚皮一圈一圈的不是长得有点大了，然后其实是怀娃娃了，但当时不以为是这个，以为长胖了，然后这个当妈的咬了2个月的呼啦圈，然后要把这个长大了的肚皮长胖了的要把它摇下去的意思，摇了2个月的呼啦圈才发现不对啊，是怀孕了啊，结果出生的时候就生娃娃的时候就出现了难产，哎呀，那个呢七袋绕金行3圈，我拿你摔呼啦圈摔的嘛，网上的时候说，嘿呀，终于给小小的老子弄活了。这个时候90后的妈些减肥啊老得比较凶啊，可能慢慢出现这种行为，明明是怀孕了，哦，不管，但现在大家爱我自己，本身 怀娃娃生娃娃的人都不是那么多，更不太可能出现原来老不子就有这种怀娃娃怀了几个月了还在这儿要呼啦圈儿，因为是长胖了又是减肥了。前两天也出了个新闻，也是有个姐怀娃娃了，以为是什么长胖了还是哦都肚皮痛，对，都是娃娃要生叫肚皮痛，是娃娃在里头供着，我们小时候的一个顺口溜，大概就是这个姐怀孕都已经怀到足月，该生娃娃了，肚皮就肯定就有反应噻，有反应，哎呀，早点坚持错东西了，我感觉我要上厕所，不对，肚皮有问题，我不是，那就到医院去吧，到医院一查，你那是啥子肚皮吃乖了，你要娃儿都要生了，就哇哇哇，我就直接就生出来了，哇天，这也是厉害。哎，老爸老妈笑哈哈。有一年我妈把她自己家酿的这个葡萄酒过滤了，把过滤出来的这个葡萄皮拿去喂鸡。这个农村里头呢，比如摘的葡萄啊、葡萄架呀，只要它不是真正的葡萄，什么水果果农弄到菜上去卖，基本上都吃不完。然后呢，葡萄丰收的时候呢，顺便酿点酒啊。哎，其实好多包括恩豆酿酒的、葡萄酿酒的，其实里头呢是有安全隐患的，噶。包括了说这个，其实你也不见得真的有好有风味，只是想到自己制作呢。有一种参与感，然后呢又讲点原生态，我这个葡萄哇全部都是是吧马粪牛粪喂出来的，讲的是有机哪样是健康，有机葡萄酿出有机葡萄酒，那你的工艺其实搞得让人心头不踏实。结果这个网友他们妈就是用自己的葡萄让人酿酒，酿完酒之后一过滤出来葡萄皮，都觉得那也是好东西啊，不能舍得不得扔了，这丢弃喂鸡，结果了鸡吃了之后倒了一片，倒了一片，他妈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哎呀，糟了，鸡倒了一片，那我的个天哪，果然就是，肯定是有毒嘛，以为鸡不行了，赶紧就烧水哟。凌晨两点多开始杀鸡，你不是趁着他们毒发了把那鸡杀了，是吧？还可以当鸡肉吃噻。二十几只鸡啊，杀到的天亮了，剩的最后还有两只鸡的时候，那两只鸡自己醒了，啊，你们是喝醉了都。哎，老，我以为你们食物中毒遭洗白了嘞，真的是，这你说自己还吓自己啥？当然回来讲，确实自己酿一些东西啊，有时候一些发酵的工艺不过关，是有这个食品危险的哈，食品健康危险的。来，老爸老妈想哈哈，参加一个活动，排了好长的一个队伍，有人过来插队，插队呢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行为。年轻人呢，有一些比如小伙子要仗一只眼，他在插队，但大多数呢可能就隐隐忍忍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有呢，比如太婆啊那些，有一些人家会就会就是居委会大妈那种要主持正义。话说这个当妈的上去就跟那个人理论，哎，你咋在这儿插队呀、啊？咋个咋个？其实人家大妈站在正义里面，但明显插队这个人呢是脸皮够厚，居然跟大妈堆起来了，嘿，插队咋了？插队咋？嘿，我又没有插队插到你的前头，是吧？哦，别个都没得意见，我就你有意见。这个话一出之后，全场居然是沉默的，说的是别个没得意见，感觉是大妈你在这儿多余，你事情多，是吧？这个他们网友的老妈就毛了，说你们都没有意见吗？就转身问其他的记者，他说你们都没有意见的，你们都没有意见吗？哎，果然都没得意见，连问了几遍都没意见。之后，这个当妈的拉到自己儿子插到了第一个人的最前面，你们都没有意见是吧？好，那我们也插队。嘿，那我帮你们主持个正义，嘎，关键的是你们不开心不出气，那既然你们都没意见，那我就直接插到最前面。哦哟，所有人脸都绿了。所以人家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老爸老妈笑哈哈。话说这个过年的时候，年轻人回家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稀奇的见闻。以前过年的时候呢，比如这个网友他都是睡到中午才起床，有一次隐隐约约就听到自己爸妈在那儿聊天，明显背斗自己的女儿在聊自己的女儿那种，就听到爸爸在那儿说：“哎呀，以后我哪个要是娶了我们女儿，话干话就感觉哪个娶得到，或者还是哪个要娶。”当妈的这时候接了一句话：“哎呀。”那个要娶了我们女儿了，我是太可怜了。那的时候啊，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同情我们的女婿。这个当爸的一听，哎，不，那应该是那个人上辈子造了孽太多了，哼，不值得同情。哦，该不是让他娶了我们女儿？哦，这个马老汉儿歌唱有点多了，老爸老妈笑哈哈。

0: 说不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1: 欢迎各位收听FM 96.6，继续我们的小岗方言栏目的新闻好好耍，世界好好耍。这两天有美加墨世界杯，我们说了美国去的游客要注意到哪些事情。今天说哈加拿大，到加拿大耍的朋友们要注意哈。等等，世界好好耍，在加拿大一颗没有申报的苹果可能罚你1300，哇塞，不会吧？啊，真的是会的。这个呢，前段时间新闻出过，是不是就到加拿大说有个姐带了根甘蔗，啷个还跟那个海关的人掰通了，最后那个甘蔗就让他带过去了。我觉得还是有点神奇的，嘎。加拿大的所谓边境服务局和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就是 CFIA 什么，大概有些规定，就所有的生鲜蔬菜、水果、肉类、奶制品、奶制品含肉馅的，包括像我们的月饼啊、火锅底料这些，其实都是严格管制，甚至是禁止携带入境那个物品。如果你不申报，你整一个东西过去，那要出问题。你比如说，哪怕你带一个苹果，有可能罚你个1300加元的一个罚款。所有的食品在入境的时候，都是必须要主动进行一个申报，有关。人员决定是否来进行一个放行。如果你不申报，你要带一个这东西过去，罚个款，朋友，那就凶了。来，世界好好爽。到加拿大耍的朋友们注意到，大部分的公共海滩跟公园里头是不准喝酒的。加拿大的这个酒类管制是特别的一个严格。以他们的什么安大略省为例，除此有酒牌的这个场所或者是露营地，你指定这个营地之外，其他就反正有些地方是挂了牌牌可以喝，你就喝；其他地方公园、海滩、街道，我们想象当中，嘎，整一瓶啤酒，嘎，整一杯红酒摆在沙滩边上，自己相当个摆个 pose， 那是要不得的。这种惩罚哈，所有这些公共场合里头，你要打开这个酒精饮料并且饮用，就是违法的了。当然，他们各个省的规则多少有一些变化，但普遍是认为公共空间露天的地方饮酒是不能够随便在这儿整的，那抓到下罚款就弄得痛啊。世界好好说啊，到加拿大耍的朋友们注意哈，露营不准带外头的棒棒来烧，要烧他的棒棒。哎，来，那是烧他棒棒，那是他烤我们的棒棒啊。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和国家公园管理局为了防控入侵性的这种林业害虫，人家这逻辑也说得过去。像我们这儿一说来，就觉得说，嗨，那他是景区的领导的舅子开的，哦，只有买他的棒棒才可以烧，我们拿点棒棒去烧就不允许。但人家这个规矩还是跟你说得很清楚，就是你从别的地方拉起来的棒棒，哪怕是几十公里拉起过来的，有可能那个棒棒在当地就会有这样的虫啊、那样的虫啊，什么木蚁、火蚁，不同的一些害虫，是吧？你拉到我们这儿来看是在这儿烧，其实你可能没有烧完，其实你可能丢在路边，然后呢虫儿产个卵，哦豁，我们这一片树林也被祸害成了同样的一些害虫。我觉得这逻辑是说得通的。所以呢，他们露营地那儿自己有认证了的本地的木材，在指定的火盆盆里头进行一个烧，其他烧法都是乱烧。哦，你这包括即便捡地上的枯枝，你说那你说我带外地的棒棒过来烧你，我把虫儿给你带过去，那你自己地上看到外头还掉到几根棒棒，我拿来烧可以不？也是不行的。某一些保护区域之内也会定义成是违法，违反者责令灭火，然后罚的我娃的款，嘎，罚的没个商量。捡地上的棒棒烧你，万一是国家保护植物呢？总之，说一千道一万，你要挨他的棒棒。要烧他的棒棒，大概我觉得他这个规矩也还是可以的。世界好好耍，来去加拿大耍的朋友们注意哈，在这个海边上搬盘海也违法。搬盘海，他有个说法叫加拿大海洋与渔业部严格保护潮间带生物。潮间带啥意思？就是这个涨潮落潮之间嘛，嘎，中间你那儿你把盘海就冲起来了，就逮到盘海后就把猪来吃了，嘎，将就酒店的那个烧开水了，呜呜把猪了，哦，这要得。在加拿大的什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多处的海岸，即便是翻开石头观察小盘海或者海星，然后你放回去，如果你没有持守有效的专门家，就是搬盘海有个搬盘海许可证，你懂吧？要叫潮间带捕捞许可证。你要没得这个证儿，你还把那个石头搬起来看盘海看海星，哪晓得你看了之后放回去还是不放去，嘎？那就算是你娃在搬盘海了，只要发现这个举动，啷个取个证？真的，他有一些这个海滩有志愿者，也有执法人员在这巡逻，你去摸，人家给你拍个照片，咔嚓一声就罚你娃的款了，哟，凶得很。 这些好好耍。到加拿大耍的朋友们注意到，有些地方等红灯儿，不要站在街沿底下啊，不是街沿底下，就是不要站到了快车道上的去了。他们加拿大的，比如说叫做什么新斯科舍省，行人穿越马路的时候，首先比如说你要等红绿灯儿，肯定红灯儿你不能穿过去噻。但等红灯儿也有两种情况，根据他们的什么机动车法第125条规定，当禁止行走，就是红灯儿人行道的红灯儿亮起闪烁的时候，行人就不能够走进去嘛。那包括不能走进去，是脚杆都不能踩在那个坎坎底下，行人不得走下路沿进入车道。像我们外地人啊不习惯了，比如肯定大多数人都在街沿边边上等起，有人等啊等啊晃晃的啊，踩在底下呀，就望一下呀，哦，你脚杆一旦踩在那个灯灯底下，但是还是红灯的时候的话，那么执法人员警告你娃呀，开个罚单呐、啊，也是可以的。世界好好耍，去加拿大耍的朋友们注意哈，露营的时候先前说要烤棒棒，不是要烧指定的棒棒，露营的时候还要注意吃剩的东西，要抓紧要收起走。在加拿大好些的地方的一些他们的，尤其有熊出没的国家公园啦、省级公园啦之类的，他们是有严格的要求，叫落地政策，反正就是地面上不能扣的有东西。当然除了垃圾啊那些，我们说的是个环保嘛，可能全世界人民对于卫生环保都有要求，自己的垃圾袋自己带起走。他说的是食物，包括冷藏箱、炊具、香皂甚至牙膏这些都有香味的一些物品，只要你无人看管，注意就是你说呀，我们一伙人都在那儿去唱闷闷去了，我们去爬山去了，但是回来就收，都是不行。就是你人走，这些东西统统要收起来。他那个逻辑呢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如果无人看管，留在你的那个营围桌上头，那么对于熊就造成了某种引诱了，因为他那个地方是有狗熊的，那熊是吧，闻到这个味道香气，那个就来，既有可能这个把祸害到别人，伤到人，熊跟人就更容易接触了嘛。第二，有可能这个熊把牙膏弄回去，牙膏片片。牙膏是吧？吞在肚子里头啊，其实对熊也是一个危害。所以你人走东西不收的话，他的执法人员过来之后，就有可能对你的物品强制没收。一看，哎，这个冰箱有点碍眼，他抱起跑了。哦，这冰箱不碍眼，那就罚你娃的款。哦，啥子都不说，二话不说，强制没收物品，开一个罚单，这是他们常建立一种执法手段，就这样子弄通，大家才长记性。世界好好耍，走到加拿大去耍的朋友们要注意哈，美元跟加元混起用，有可能你就吃亏了。一些靠近比较美加边境，因为美国跟加拿大嘛，中间划一根直线，就直接分成两个国家了的。很加拿大都没军队的，嘎，啥子事情都是美国那边，相当于因为美国两头包起来，把这个加拿大夹在中间了。加拿大就因这些年头，这应该是几百年，嘎，都是偷这个懒，军队也懒得管了，哦，安全不能了。然后呢，包括说啥子事情、啥子政策，跟着美国走。但说实话，特朗普上去之后也弄得加拿大心里很难受。这个大哥很小气，哦，这样来说钱，哦，那样收我们的关税，对加拿大也征收了好多好多倍的关税了，是吧？整得加拿大也还是多伤心的。哼，王子我们跟他一起搞世界杯，哦，美加墨世界杯，结果我们干了之后，好多中国人还一直以为是美国跟墨西哥两个干的世界杯，因为我们加拿大只是个家伙。我最开始。介绍这个美加墨世界杯，我就说美国咋个咋个，加拿大墨西哥咋个咋，我也一直以为

美加墨的是美国加上墨西哥一起搞，结果是中间个加拿大，加拿大王子出了钱，王子干了一些热闹事啊。然后呢，在美国跟加拿大的边境，其实有好多城市，其实他们本身美国跟他往来也比较多啊，使用美元啊什么之类的。根据这个加拿大银行跟商业法规定，私人商户是会完全可以拒绝收外币，也就是你拿美元拿到加拿大去用，人家可以不收，但你哪个不要呢？是世界人民都要这个美元。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要就产生了一个汇率，一般呢他们按照自己设定那个汇率给你来找零，然后呢更多的情况就是一比一，因为其实美元比加拿大那货币还是更值钱噻，噶，当然就算了。你比如说在那儿去耍的时候，你要某个美元儿用了，五加元加个什么五美元，你想想当中，噶，你那个你就是不该再找我点钱呢？你就当十块钱收了，一比一的哦，就赚的该的哦。总之，噶，世界好好爽，这是美加墨的世界杯啊。我们说了美国，又说了加拿大，明天我们要讲墨西哥，去耍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5: 在干嘛？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6: 哦，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7: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6: 放心，这个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8: 一镁片成分右镁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5: 好，回家。哎，来！
8: 警告！一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欢迎各位锁定 FM 106.6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岗方言。来，今天我们的这个刚刚好故事会跟大家讲肯尼亚传奇。啦啦啦啦啦，坐慢就发车，坐慢就发车，坐慢就发车。嘿，我们之前宣传的一个肯尼亚之旅，去肯尼亚看卓玛呀、天河之都啊，我讲来宣传的人热闹子，有一些想去的人呢，后来又打退堂鼓了呀。然后呢，反正这个行程成不成得了不晓得了。我是之前是贴了心要跟大家讲肯尼亚传奇，我在想去不去得到，干脆节目里头把这跟大家讲了哈。肯尼亚本身呢是都有故事的，不包括跟我们中国古代跟这会下西洋，哎，那个故事摆起来是长得很。我只是比较浅表的把我们随手找得到的几个故事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就能够体会得到哈。肯尼亚还是多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感受感受。来，我们的肯尼亚传奇。古航线上，东方来客，瑞兽麒麟与沉船水手。当当当当当，我看那个，对，来等个爸爸的，哎。整个这个故事的一个开端呢，要回到600多年前的印度洋上边。那个时候呢，这一片海域的风帆属于一个东方的庞大的船队，那就是明朝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郑和老师率领的船队齐下西洋，最远就是抵达了这个东非的海岸。那么在肯尼亚的这个沿海，至今都还流传到很多关于当年我们郑和下西洋的船队，然后到那儿说，哎呦 my god， 来的船队好巴适。不是，哦，对，古巴巴讲，哦，欢迎欢迎，热烈欢迎郑和老师，热烈欢迎啊，欢迎郑和老师下西洋。这个是公元1415年第五次下西洋的这个船队在返航的时候带回来一个特殊的一个礼物，由此特别记录到了清清晰晰的，就是我们中国人那么早就已经到达了这个肯尼亚，那个时候有一些国家级的一些交往，留下了精彩的一笔。这个是郑和下西洋，每一次说起来故事最传奇的，就是哦，比如说一个把我们的技术带给世界各国人民，二个把世界各国的有趣的收回来，其中最厉害就是把神仙才做得到的麒麟我们收回来了呢。Oh my god， 麒麟哦，不是怎么样，这个其实就是肯尼亚。当时肯尼亚的一个叫马林迪的国王，古时候呢叫做马林国，他的这个国王一看到我们这个大明朝是吧，在那个时候的航海技术，那个船火气之大，然后呢技术好先进，被大明的这个威仪所折服，就派遣了自己的使节说，哦天哪，你们那么远来的国家那么强大，那我们要去学习哈呀。他把自己的小打鱼船儿也跟他说，来来来，跟着郑和老师回访中国，然后呢就我们要朝贡啊，嘎，这个这么大的国家，我们的友谊啷个深化，来来来来，应该也是郑和或者郑和的这个手下呀，啷个大概在文化的交流当中说，当地人称呼有一种兽叫麒麟，反正呢他那个发音跟我们的那个麒麟差不多，比如他发音是麒麟，然后呢又是一个动物。好，那最终你对比起来，我们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当中啊，什么山海经啊，有麒麟这么一个动物，哦，名字都叫对了，一看也是四个角，一看也没看到过，那肯定又是这个呢啊。这个动物身材高挑，脖子细长，然后把它带回中国，得了，这就是长颈鹿。这个现在看起来其实有点搞怪，因为可能我们传统文化呀，什么什么电影演出来麒麟是吧，你要骑一个战士在长颈鹿那个脖子上头，你拿金枪去甩你吗？啊，那个不是很好作战，也不是好威猛，更多的是搞笑。但是在古代那个有限的生产力，神话里头那个名字而在遥远。

边的那个地方有确实叫这个动物的名字，还有呢皇上本身也需要点儿那种来提振奋人心啊什么之类的嘛，于是乎就真的把这一只麒麟瑞兽，也就是长颈鹿，一路就不远万里哦，你想航程好远了嘎，最终拉回到南京城，哦，当时整个宫廷为之轰动，然后哦天哪，这就是麒麟，跟我感觉像皇帝穿的新装，这是明成祖的麒麟，皇帝的新装，嘎。反正嘛，这个明成祖朱棣本身这个有一种说的，这个郑和下西洋就是喊郑和去找一下他之前的侄儿，是吧？是不是源头到哪儿了呀？当然，彰显我这个大明王朝啊，拓开疆拓土，了解世界，世界了解明朝，了解我们的文化呀，各种原因之外，其中明显说是吧？反正就是你做那时候的这种大航海这种文化的交流，它不是立竿见影的带来财富，而每一次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何其之巨。所以他确实也需要点，就主要整回来给国家有点贡献，对于世界人民贡献都很大的，我觉得这话我很可能是有点错误，就是比当时明朝人的那个生产力，开这么大的船队来回走那么几趟，包括后头其实郑和下西洋下到的，其实后头都还想再下的时候，明成都冒下了，冒下了，确实太花钱了。是国家财力要很阔绰才玩得起这个东西，所以呢，它带来的，比如说，各个国家的文化对于世界的了解，其中刚才说带一个瑞兽回来，其实对皇上也确实一个教材。当时的明成祖朱棣是龙颜大悦，就说了：“你看，你看，你看，古代那么多个皇帝，天天说麒麟麒麟，人家都在天上吧？你看我一当皇帝，哎呦，麒麟就到我门口来了，懂吗？”哦，这个其实，因为本身朱棣的这个位置也还不是有点小小的一个瑕疵嘛，所以用这个瑞兽来证明我正得其位，嘎，我是感动的上苍，肯定是我当皇上当得好，我的侄儿就不该当，我的人真心得好，你看老百姓也拥护爱戴，我的这个国家治理得好，你看天上的神仙看得都好喜爱啊。你看，不然哪个会把麒麟这个神兽放于人间？赶紧命令宫廷画师申屠，说小神，来，你给我画一幅图，纪念下一个伟大的时刻——瑞银麒麟图啊！这都留存下来，并且题写了这个宋词。画中的这个麒麟呢，就是现在我们一看就是长颈鹿，一看就是长颈鹿。但古代人，你像我们中国这边没得这个东西是吧？没有见过，哪有经常整那么长的？你偷看隔壁子洗澡吗？啊！包括现在你去我们自己的成都动物园去看动物的话，我觉得长颈鹿这个馆都是特别吸引人的，它确实太奇特了，它只有在非洲那种独特的一个生态，就是地面上的草都已经叫吃完了，树枝点点上的那个叶叶还有那个是刺巴嘎，是不是长起很多刺居居，中间有点嫩叶叶，就只有长颈鹿这么经常撑得多高，撑在上头啊，然后舌头还很硬了，哇一卷就把叶子吃了。它是符合达尔文的进化论，而且极其漫长的一个进化。这种动物在那种独特的这种自然环境中生长，后来长出个长颈鹿。你啊，反正当年在这个明成祖的一个时代，很是得到了这个朱棣的这个喜欢，并且记录下来。这个呢，也是我们明朝外交史上面极其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对于明成祖朱棣啊、明朝的正统啊、各种啊，都是起到了算是功不可没的作用了、啊。麒麟现世啊，嘎、啊，当然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人民和肯尼亚人民中肯两国最是直接最是串起了一些关联，当然这个历史这个联系呢，也不只是这种所谓朝贡的一个荣光呢，也有一些悲欢离合的一种故事，其中有一些一直延续到了现在的，简单来讲就是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船儿又翻在那儿了，船翻了人还在呀，人游这儿游在边上有一个村儿，懂吗？哦，留下后裔现在到中国来留学生，我讲真的，像那个有一个娃儿在南京这边读书，留学生的名额就是说我们祖上是中国人，真的他这个还有一些摆得出来的，包括比如说考古的嘛，肯定就是他那儿有瓷片，他大概是这样子的。肯尼亚有一个岛叫做是这个拉姆群岛，拉姆群岛的其中一个叫帕泰岛，上面有一个村庄叫上家村，这个村的村民就老百姓去口口相传的一个故事，说反正现在可能话是说不来中国话了，嘎，就是挂了就挂哦。
几百年前有一艘郑和船队的船只在肯尼亚触礁沉没，就船触礁荒唐沉了，幸存的水手就留有的游到岸上去，因为应该每一艘船你的配的给养人员各方面，反正船沉了估计人就确实是回不来的了。然后呢，于是乎将就地跟当地的女子通婚，从此就。

0: 定居下来，然后呢，因为中国人哈骨子里头对比较祖宗啊、祖国啊那些执念嘛，一直保持血统，一度曾经是只在内部通婚，因为他人群也有那么多，就在。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啦！救命啊！
3: 不要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黑暗之地到民族觉醒。那么这个来的是古代的那种航海时代了，到了船舰炮利蒸汽机那个时代，慢慢真正来的就是欧洲列强了。欧洲列强对全世界各个国家，嘎，这儿我们中国，包括把我们这儿中国英文名字取个叫 China， 其实就是瓷器，就我们这儿产瓷器，哪个是产木头，哪个产啥子石头，他几夜之间把世界各个国家就看成了是他的仓库一样的。当年这个十九世纪末，大英帝国的铁蹄踏上非洲肯尼亚这片土地，直接就把它变成了所谓的英属东非保护地，实际上后来直接就变成它殖民地了嘛。然后本身家肯尼亚其实土地是很肥沃的，嘎，甚至是六七年无奶的土地，那肥沃得很。然后这土地就到直接圈起来，化成白人高地，大量的原住居民呐、当地叫做什么基库尤人就被剥夺了土地，驱赶到保留地啊，反正就是殖民地那种典型的一些故事嘛。人造撵起走了，地造被人占了，哦，他们那儿怎么怎么样，说起来跟人传播先进或者文化，你算他们抢我们的地是吧，所以哪儿有压迫哪里可以就抗争。到1944年的时候，一个叫做是乔莫肯亚塔的人就站出来了，哦，他成立了这个肯尼亚非洲人联盟。然后呢，最开始是领导大家就非暴力抵抗运动，非暴力嘛，就是我也不考你不打你啊，我不怕你不打你，但是你咱们的土地是要不得的，是吧？我们表达个态度，哦，走走啊，站站停停的啊，喊两嗓子啊之类的。但是因为这个东西火气已经起来了，这个是生死存亡，你有饭吃我就买饭吃，你有地种我就买地种，这种嘎利益的一种纷争，最终怒火难以遏制。到1952年的时候，就真的还是打起来了。当时这一场起义战争呢叫毛毛起义，毛就是毛死的毛，也是毛，哎，反正你可以叫狙狙啊，狙狙矛矛盾的这个矛，应该是拿这个武器，应该是比较冷兵器，很原始的一些狙狙啊、矛啊、枪啊这些啊。当地的原始人民啊，原住人民就只有拿着这么简陋的一个武器，跟已经比较这个耍火药枪的这些英国人进行一个抗争。丛林当中、山间里头爆发了这个起义的抗争。英国的殖民当局呢，当时还是看到这个情况有点严重，马上宣布紧急状态，然后残酷的镇压，大量的一些起义者也就抓起来，就包括刚才那个发起那个人嘛，叫肯亚塔嘛，肯亚塔也就抓了。抓了之后呢，因为他还是名望有点高，也不敢弄你啊。就说你走，嘎，不准在这混，把他流放掉，表示就这个不要再弄起人来反对他噻。虽然说这个起义被镇压了，但是肯尼亚人民本身，嘎，大家心头对于我的地你们拿来种，我吃的是你们剩下的这种难受，这种追求独立的意志，说燎原之火不可阻挡。一个是刚才那个领导人嘛，叫肯亚塔嘛，找流放，流放到外头了之后，其实大家联络得到啊，都呼吁到大家，国际上面的舆论的压力越来越多，包括呢，他们其实像英国人自己，殖民战争也有高昂的代价，一个是你打仗要花钱，要做一些军队，二一个来说在这肯亚当地，无非就殖民嘛，你占家土地，你种得出好多香蕉，种得出好多黄瓜，是吧？他，你说难听点，我说这种战争有底层，他就像是一个生意一样的，知道吗？他这个要划算，不划算他也不干，是吧？所以当年其实是打点儿不划算了，英国人说算算算，回来回来摆一下摆一下，干，我们不想殖民了，哎，这的，一年下来亏个几个亿的，不真的。1963年6月1号，肯尼亚成立了自治政府啊，就我们现在的这个肯尼亚，包括流亡的那个叫做肯塔亚呢，就当了总理。然后在当年的这个12月份，在首都内罗毕的体育场啊，本身是英国殖民嘛，挂的是英国的国旗，英国的国旗取下来啊，把肯尼亚的国旗挂上去，黑红绿三色，肯尼亚的国旗在万众呼喊声当中缓缓升起，肯尼亚共和国正式诞生。然后呢，后来这个就是那个发起人呢，就是肯尼亚塔啊，当了开国总统也成为国父，然后呢，慢慢就开始了非洲人民自己的一个时代，嘎，由此也是后续的辉煌。肯尼亚传奇，奔跑的国度，一个新的国家的一个诞生，肯定最开始呢还是踉踉跄跄的，当然越跑越稳定嘛，毕竟它是就是不断的一些发展，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节奏。首先来说，他们在整个东洲的非洲东部，东部非洲最大的一个经济体，要算是肯尼亚，应该是在那儿的。然后实际的哪一些生意慢慢的弄得起来呢？一个是有所谓的三大支柱：红茶、咖啡还有花卉，就是农业。你毕竟刚才人家说的，它土地很肥沃，而流牛奶的那个描述，嘎，这种肥沃的土地里头摘下来出啥子？红茶，哦，就摘出来。咖啡，你看这都是附加值比较高的。花卉，你不能，哦，我这个你说非洲人的这个肯尼亚人民会些东西，嘎。
这都是比较精神享受，嘎，附加值比较高的农业。好，这是一坨，这个第二坨以野生动物大迁徙而闻名的这个旅游业，这个包括我们这一次不是说本来计划7月22号出发，肯定啊肯定啊，坐满就发财，坐满就发财，咱还想在，反正还差三位，现在看的样子怕是坐不满了嘎，还差三位，坐满就发车，7月22号罗岗带队，本来就肯尼亚传奇是准备在肯尼亚嘎，什么日落草原呐、啊，什么白寿宴的时候跟你们讲的，哎，我说看的样子怕是最后这三位喊不满了，我先在这儿跟你们讲了嘎，反正这个是肯尼亚很重要的一个经济来源，我们 CCTV 央视每一年只没劲儿就在肯尼亚天上旋儿旋儿旋儿，那个地方叫马赛马拉，就是登斗看那个动物大迁徙，这是全世界都著名的一个项目，所以37000元人民币一个真是不贵，零购物啊朋友，十日嘎，不好意思，我有点激动，又该打广告了，反正就是它这个地名叫马赛马拉，它是一个小镇，这个镇呢一个就是看动物大迁徙，二个那边应该挨都应该是赤道啊，两个是打卡的，左半球右半球，左就右就一踩就可以了，种嘎，这个就是叫角马，这种野生动物，成千上万的从那河沟过去，叫天河之渡，吸引都来自于全世界，包括我们 CCTV 的镜头，嘎，这个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柱，农业是个支柱，旅游业是个支柱，然后呢，之前我们连线的这个肯尼亚的那位导游老师，我们讲的肯尼亚人家科技方面呐、啊，人家什么什么点，你的点不点外卖好像在什么的，是不是？手动打车用手智能手机地图，各种科技基础设施方面最近几年也发展很好，其中也客观讲我们中国对他们援助很多，包括有一条铁路也是我们中国援助的，2017年的时候他们那儿有个港口叫蒙巴萨，这个也是我们中肯人民友谊的一个象征，就是他们的那个蒙巴萨这个港口，就我们中国的船军舰那些要停呢有多方便的嘎，然后呢从这个港口到他们的首都内罗毕之间修了条铁路叫蒙内铁路，2017年就通车了的，这个是我们中国标准修建的一个铁路，原来那儿啊，大皮车蹦蹦蹦蹦，10个钟头蹦不过去的，一铁路一修，4个半钟头平平稳稳就到了。这个也是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旗舰项目，被肯尼亚人民也是骄傲的称之为世纪铁路，嘎，很是了不得的。然后呢，在这边去旅游嘛，就刚才说看天河之渡，狮子、老虎，哎，老虎没得我乱说，狮子，嘎，他们这边的旅游资源。狮子是很可以在那儿捕野兽的，嘎，然后大象，我象群在乞力马扎罗的雪山之下依然踱步，然后呢，看动物大迁徙，就是马赛马拉和这个安博塞利，嘎，就是那种狂野的那种、草原上面的灵魂，狮子在黄昏的金色草浪当中埋伏狩猎，包括他们那儿还有地球上面最后的两头北方什么白犀牛，哦，因为现在很稀缺了，这东西儿年事已高了，说还有。

士兵荷枪实弹二十四小时守着，嘎，这是当年他们留下来的。然后呢，这个本身东非大裂谷在他们这儿，嘎，东非大裂谷向地面裂开一个巨大的一个伤痕，也是由此馈赠给肯尼亚人民无穷的一些这种资源。你比如说，包括了说，然后人类起源那些秘密藏隐藏里边的托尔卡纳湖的人类摇篮遗址，这儿又出土过160万年前的一个所谓的图尔卡纳男孩古人类的化石。然后呢，各种那些能源资源、地热发电站，嘎，然后总之这个东非明珠，这就是肯尼亚。坐慢就发车，坐慢就发车，肯尼亚，肯尼亚，坐慢就发车。最后三位，这就说到肯尼亚传奇。从当年郑和下西洋从那儿拉一只长颈鹿回来，说是吉林就是麒麟，到现在我们也可以去现场看角马天河之渡，看我们的吉林就是长颈鹿、狮子、大象啊，这些很舒服。坐慢就发车，肯尼亚传奇，还可以在肯尼亚说。好了，今天节目到此结束，稍后是台里边其他的节目，再会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0890-88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哎，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5: 替来他名。
6: 对，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4: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7: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4: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6: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4: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7: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4: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啦。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8: 怎么个发疯法？
4: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9: 我要砍死你。
7: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4: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7: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鳞片，菩萨不得了喽。
10: 天，这么吓人啊。
11: 我回家给跟王生讲哈。
7: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12: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4: 不光是毒电子烟。

0: 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代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1: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守护了没有？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四叶草的文字，人生冷暖，悲欢自度。生活中，当我们遇到一些很难过的事情，却又没办法与人倾诉时，难免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可是事实上，人人都有难言的苦，人人都有无声的泪。就像有位作家说的，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的过冬。人生在世，总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有的人选择默默承受一切，独自熬过那些暗淡无光的日子，有的人喜欢到处诉苦，把自己的苦难告诉身边所有的人。听过一段话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你的委屈要自己消化，你的故事不用逢人就讲起。真正理解你的人没有几个，大多数的人只会站在他们的立场偷看你的笑话。虽然有些现实，但生活就是如此，那些没有经历过你的人生的人是很难与你感同身受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事事渴求别人的理解，毕竟总有一些路需要自己一个人走完，总有一些苦需要自己默默地咽下。但请你足够相信，人生没有白走的路，熬过了低谷，迎接你的就会是坦途。往后余生，愿你岁月无波澜，余生不悲欢。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タロミュー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シタルスカーティング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梁小小的文字。你可以不去扎人，但身上必须有刺。白岩松说，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为了在这个复杂的世界谋得一席之地，很多人会不自觉随波逐流，圆滑柔软到失去自己。可大多数时候得到的不过是一句，你是个好人。做一个时时照顾别人情绪的人不难，可一味迁就别人并不能受到意料中的肯定。学会做个有刺的人，在遵从本心中笃定而淡然，是疲惫生活里互相之间最好的体谅与尊重。有刺才足够坦荡真实。这会有人问，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有刺的人？答主清绪回答说，温柔要有，但不是妥协，我们要在安静中不慌不忙的坚强。可以温柔真诚，但依旧保留一份自己的倔强，这何尝不是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不认同的观点绝不苟同，不能做到的事绝不随意承诺。能谈得来就做朋友，可我亦不会委曲求全，任人摆布。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种成功会因为一个人的过分失去自我而来，相反，所有的成绩都需要你用自己的坚强、果敢和无畏去争取。做一个有刺的人，才能随心而动，敢想敢做。《延禧攻略》里，魏璎珞就是个身上有刺的人。刚入宫，因帮别人被其他宫女嫉妒。晚上的时候，锦绣用茶水泼湿了她的被子。大家正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璎珞不声不响地出去，提了一桶水回来，泼在锦绣的衣服和被子上，然后大声告诉别人：“我魏璎珞天生脾气暴，不好惹。”魏璎珞身上的刺是一种真实，更是她的个人魅力。这样的简单率性深得皇后喜欢，也让她在后宫有了真心朋友。跟着皇后，她就努力为皇后做事，半夜起来冒雨为皇后遮挡茉莉花，皇后坠楼流产，她想办法查清真凶为皇后报仇。高贵妃诬陷皇后，她拿出各种证据大胆质问高贵妃，该拒绝的时候就拒绝，哪怕冒着极大的危险，该有刺的时候就有刺，明确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当一个人活得真实自然，不隐藏本性，这样的人最值得深交，因为这样的人不屑用虚情假意来

强辩别人。在他们的价值观里，心与行动是统一的，为人做事只听从内心的声音。如果避开他们的刺，就会发现那份坦荡与率真才是世间最难得。刺是本色，亦是保护色。朋友阿东近来渐渐变了，有人请教他问题，只明确告知方法，不再随时跟着提供帮助，有看不惯的事就以调侃的方式说出来。阿东之前给人的感觉一直是老好人，作为部门老大，他事事亲力亲为，耐心对待每一个人，不管多晚找他，消息很快就会回过来。去年有一次，他因为家里有事没及时应答消息，忙完后立即在朋友圈里表示歉意。这般耐心亲和的阿东，几个月前开始锋芒毕露，明确告诉大家非工作时间不要找他，不参加无聊的聚会，只做自己喜欢的事。遇事他只把想法和后果说清楚明白，让人自己做决定。阿东的转变很多人起初并不适应，但看见他越来越坚定的态度，大家忽然发现这样的阿东太真实，太有魅力了。其实每个人都有刺，而敢于伸出刺的人并不是想扎人，而是活得更明白。这样的人不是无情，而是他深知每个人都很不容易。你做好你的，我做好我的，我不指望你，你也不要强求我。大多数的时候，有刺的人是这样的，看见你的问题会直接指出，而不是为了不得罪就假意附和。如果不是自己的错误，直接告诉该承担责任的人，不会假意应承下来。看似冷漠无情的背后，恰恰是一个人最大的担当。敢于用冷静而客观的态度对人，只因不想让别人多走弯路，冒着不被理解的风险说实话，本质上是一种敦厚。这样的人也许会遭人误解，但只要用心感受他们的真诚，就能明白这样的刺是从不虚伪应付，更不会以糊弄赢取好感。作家茅盾说，人生的路上有洁白芬芳的花，也有尖利的刺，但是自爱爱人的人儿，会忘记了有刺只想着有花。有刺本是人生常态，有刺的人能够帮助我们从复杂中看清真相，从过于虚幻的美好中挣脱出来，找到确切的方向。人生路上需要温柔的叮咛，也离不开略显锋利的刺。在我们身边说好听话的人很多，带刺的人很少，那些真诚又带刺的人恰好是前行路上最好的警示灯，他们照亮了阴霾，使你不迷路。没刺的圆滑恰恰最危险。知乎网友珍妮分享了一个故事，她是一所学校的老师，同年级有个王老师，平时看着人特别好，对谁都是一副笑脸。有一次她因为教学上一个问题请教了这位王老师，此后两个人就成了朋友，她还带着王老师加入了自己的小圈子。在这里大家常常各抒己见，但王老师只管附和，每一次都拍手称赞。有一次珍妮接到教学主任的电话，说她的教研论文涉嫌抄袭。她仔细回想起来，只是曾有一次跟王老师讨论过写这篇论文的思路，没想到就成了这样。不要觉得那些随时温和可亲，从不表露心声的人就一定是好人。当一个人把自己的想法隐藏起来，不让你看清他的内心，这样的未知才是一种危险。那些没刺的人不是没有黑暗，只是黑暗被虚假的笑容掩盖。人民的名义中，蔡成功最初给人的感觉非常和善老实，被工人们围攻打伤，他只简单处理一下就挣扎着站起来安慰工人，声泪俱下说自己一直在多方凑钱。面对警察表现得特别无辜，还主动给侯亮平打电话说有重要消息准备告诉他。但蔡成功的圆滑和危险，侯亮平后来才一步步领教，亲自上门要给侯亮平做衣服，实际上想用高端西服腐蚀他，假意带着好烟好酒来看他，被侯亮平赶出去后还十分委屈，说自己只当他是兄弟来分享一点好东西，借口找侯亮平聚会，趁机拿着他的身份证开银行卡，制造他受贿的证据。

多次上门拉拢感情，每一次都带着孩子喜欢的礼物，尽显一个好叔叔的样子。东野圭吾在《白夜行》里说，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人心最是难测，没有人敢保证和气的外表下一定有一颗真诚的心。过分的圆滑不仅意味着虚假，更是别人不愿意交心的最好表现。当一个人蓄意表现出谦和体贴，越是让人难猜，就越是不能深交。有刺的人最值得深交。人这一生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的人简单直率，拒绝的话语或许难听，但细细想来就会明白，如果就事论事，这样才是最好不过。只要你不曾虚假对他，他亦不会糊弄你，开诚布公说出原因。虽然暂时不被理解，但过后想想，这样的真诚最是难得。倘若遇见那种世故到极致的人，不管你说什么，他全部应承，从不拒绝，但也不给回馈。假如你着急上火，他突然来一句，我还在帮你想办法，不要急，足够让你气得牙痒痒的。过于圆滑的人本质上是不肯、不愿、不想与人真正的做朋友，而身上有刺的人则是时刻抱着真心真诚相待的方式与人交往，语言或行动上的坦率实在不是目的，只是他们的一种本性。朱熹说，思诚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为思诚之本。要做到以本真待人，坚持内心的简单直率，这样的诚意彰显着一个人最高级的修养。与这样的人交往，收获的不仅仅是轻松自在，更是人生路上难得的清醒和畅快。

0: 捧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代码好多余。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意。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

声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小鱼叔的文字。就怕你心有不甘，却偷偷认了。朋友小青高中毕业后，考上我们本市一所本科院校学国画。大学期间我们见过几次面，聊最多的就是梦想。小青说，他毕业以后一定要办一个画展，把他这些年攒下来的好画让更多人看到。我知道他是真心喜欢画画。求学期间他每天都在画室练画，每个周末都出去写生，为了自己的梦想也算拼尽全力。毕业之后他一心扑在开画展上，可对于刚毕业的小青来说，没有经验也没有资金来源，准备了几个月就因为各种现实原因暂停了办画展的计划。这对小青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投入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到最后却什么都没有得到。之后他颓废了很久，最终接受家人的建议，按部就班的上班，再也未提过办画展的事儿。虽然后来我们聊过办画展的事儿，但小青的热情已经减退了不少。小青说，虽然他还想办画展，但已经没有从前那么执着了，办了也好，不办也罢。我明白他的这种心理，虽然心有不甘，但却在心里偷偷的认输了。很多时候打败我们的往往不是任何困境，而是你对自己认怂的那一刻。有些路走着走着你就想回头了，有些事做着做着你就想放弃了。不是你坚持不下来，而是你放弃得太早。前几天朋友告诉我，我有机会调回老家工作。在外地工作多年，能调回老家一直是我的心愿，这个消息让我非常激动。但当我去报名时，却在心里迟疑了很久。前些年我考上了外地一份工作，只能暂时留在那里，等有机会再考回老家。考上的第一年我还有复习的动力，每天早起一个小时背书，晚睡一个小时做题，连我一直保持的午休习惯也被我打破，用来复习功课。但那一年我落榜了，连笔试也没通过。虽然我依然想回老家，但明显有些泄气了，不认真看书，也不再坚持刷题，开始刷剧，空闲时间还会约上同事一起去逛街。后来干脆自我放弃了，卷子丢了，书也被我用来垫书桌。尽管每一年的考试我都会参加，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只是求一个心理安慰，走个过场而已。说实话，我有点认命了，在我心里早已认定自己考不回去，即使现在有机会回去，我也还是不确定自己到底行不行。人啊，有时候就是这样，最怕的不是没有目标，而是明明心里有目标，却一再暗示自己不行，不如就这样算了。不管我们承不承认，在很多人心里，安于现状往往比不断进取要舒服。因为人都是有惰性的，这种惰性并不一定是指懒，而是人人都有求稳的心理。安于现状求的是稳，然而求稳太过就容易变成不思进取，而不断进取看似是要接受不可控的变，实则在变的过程中能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最后经过多次思想斗争，我还是决定报名试一试。都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管结果如何，先努力了再说。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无论做什么都是刚开始热情高涨，渐渐的热情冷却下来，我们就容易灰心丧气，半途而废，有时甚至会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路。明明有时候不甘心就这样，却在心里打了退堂鼓。实际上你的内心早已溃不成军，而别人看到的还只是那个风轻云淡的你。我们有太多的不甘心，不甘心过着

平淡的生活，不甘心梦想被搁浅，也不甘心人生就这样成定局。我们总想努力改变点什么，却迟迟不愿行动起来。我们宁愿认为是自己能力不行，也不愿花费心力搏一把，因为认输太容易，而努力却太辛苦。可是人这一生总要认真走过一条路，在这条路上我们可以暂时退缩，但不能永远认输。哪怕再想认输，也希望我们能正视一下自己的不甘心，别在自己心有不甘时偷偷的认输。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I watch it is lipdish Stars cutting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李思源的文字。懂得倾听是一种了不起的情商。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说，上天赐人以两耳两目，但只有一口，必使其多闻多见而少言。其实在人际关系中，我们遇到的大多数麻烦并不是我们不会说，而是我们不会听。有时你说的越多，对方越听不进去，甚至越反感，但你听的越多，却越易获得好感。卡耐基曾在《人性的弱点》里讲过这两件事。有一次卡耐基应邀参加一场纸牌会，他不会打牌，而他身边刚好有一位漂亮的女子也不会打，他们正好坐下来聊天。当时那位女子在无意间提到，啊，卡耐基先生，我想请你告诉我你所有到过的名胜见过的奇景。在谈话中，卡耐基发现他提到了和丈夫刚从非洲旅行回来，卡耐基立马表现出很羡慕的样子，让他告诉自己关于非洲的奇闻趣事。于是这场谈话持续了整整45分钟，几乎都是这位女子在说话。显然她很满意跟卡耐基的交谈和聊天。无独有偶，不久之后，卡耐基在纽约出版商格利伯的宴会上遇见一名著名的植物学家。在这场盛宴中，几乎只有卡耐基认真且耐心地听，静听植物学家关于室内的花园如何盛开，关于卑贱的马铃薯的惊人事实。两个人谈了数小时之久。到了中午，当这位植物学家要跟客人道别时，他居然夸卡耐基很有趣，富有感染力，甚至说了很多溢美之词。有一句话说，我们每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99%的事情，对于别人而言根本毫无意义。其实每个人最关心的还是他自己。如果你想要拥有好人缘，最重要的不是你说了什么，而是你听别人说了什么。其次，倾听的本质是你愿意去了解别人。当你给到别人更多时间和机会去表达他们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时，也更容易靠近和亲近他人。没人愿意跟一个只想去表现自己的人交流，但大多数人都愿意跟对自己感兴趣的人交朋友。不知道你是否发现，在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其实并不在事情的对与错上，而是在彼此的情绪和态度上。有时当你越强词夺理的去争辩，反而会激化矛盾，而当你心平气和的去听他人诉说，反而会缓解矛盾。前不久我到小区物管处取包裹，正好碰到一个中年妇女在办公室跟工作人员闹，原来她不满意小区物管的服务，所以拒缴物管费。但我发现小区物管的经理一直在听这位妇女抱怨，比如气压不稳、经常停电，以及有业主占用她的车道等等。后来听说这个中年妇女在那儿抱怨了一上午之后，虽然她所提到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实质性的解决，但却神奇般的把这2年欠的物管费全交了。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并不能单纯的靠

去和别人沟通和交流。有的时候诚恳地去倾听他人，反而更利于消解他人的怒气和不满。有这样一则故事，一家电话公司数年前曾遇到过一个十分难缠的客户，他拒绝支付本应该缴纳但他认为不合理的电话费用，他还多次写信给报社，甚至向公众服务委员会投诉，给电话公司带来了不好的影响。后来这家公司派一位调解员去访问这位顾客，这位调解员安静地听着这位顾客几乎3小时的抱怨。这时候他又访问这位顾客3次，继续听他的抱怨，并且从不试图去打断解释和辩解。就在第4次访问结束前，这位调解员提出了解决方案，不仅让这位客户把所有的账都付清了，而且还让他撤销了申诉。在这个世上，有很多事并非说得清道得明就能解决的。当你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当你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当你真诚地倾听他人的想法时，就很容易去软化和调解矛盾。不知你是否有这样的感受？许多时刻，我们支持一件事，并非是因为这件事真的有多正确，而是我们认可这个人。反之，有时我们反对一件事，也并非因为这件事完全不可取，而是我们讨厌这个人。当你越去证明自己是对的，他人是错的时，会适得其反。但当带着谦虚的态度去耐心倾听他人的建议时，反而会收获事半功倍的效果。有这样一则故事，有一次，有个记者访问了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然后这样写道，拜见松下幸之助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根本没有感到他就是日本首屈一指的经营大师，他一点也不傲慢，对我提出的问题听得十分仔细，还不时亲切地附和道，啊，是吗？毫无不屑一顾的神情。见到他如此的和蔼可亲，我不由得想要探寻，松下先生的经营智慧到底蕴藏在哪里呢？调查之后，我终于得出结论，善于倾听。1965年，日本经济低迷，当时的市场环境也很差，松下电器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几乎陷入困境。就在这时，松下想要彻底调整整个销售体制，但这个提议遭到了大部分销售行与代理店的反对。在这时，松下就组织了一场会议，并且让大家各抒己见。在他们发表各自意见的时候，他则一言不发，静静地坐在一旁倾听。等到所有人的发言都结束了，他才详细地说明了新的销售方式以及推行目的的方法。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次那些销售行的负责人并没有站出来反对他的改革，而是同意推行。有一句话说，只有很好地倾听别人的，才能更好地说出自己的。有时想要得到他人的支持和理解，最重要的不是一味地去证明自己，而是尽量让别人说出他们的意见和想法。尤其当你遇到反对意见时，不要排斥，当你表现出对他人的尊重时，他人才会去承认和欣赏你。作家海明威曾说，我们花了2年的时间学会说话，却要花上60年来学会闭嘴。曾经我们误以为一个人说的能力最重要，但慢慢的你会发现，一个人听的能力更重要。一个人会说，只说明他有一定的口才，但不一定与人相处融洽，因为没人愿意跟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相处。但一个人会听，却是一种了不起的高情商，因为一旦让别人感到相处舒服，其实许多事自然迎刃而解。以上与大家共勉。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

0: 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有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值得角落，它满是欢喜。是晚晚般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特别孤寂，不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的跑道，千山万水远近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与命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

0: 强县仍在与时间赛跑，南方电网正加大力量，投入近20000人开展应急抢修。中国移动卫星通讯车也开到了现场，正展开基站开通，恢复通信工作。
1: 7月7号的凌晨1:30，我们就把车开进来，大概是在凌晨两点半就把这个基站给开通。它通过卫星的连接，能够使我们这边在光缆中断的情况下，能够使我们用户能够有一个通话的一个使用。

0: 灾情发生后，志愿者们也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有的开着自家的车辆帮着运送物资和人员，有的在安置点帮忙分发物资，有的带着无人机在救援指挥部的统一调度下投运物资。今天上午，记者在云表镇云表社区见到了很多连夜驰援过来的无人机飞手，他们刚一抵达现场便投入了紧张的作业。
1: 我们这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飞手，都是自发而来的，在指挥部的这个统一的分配下面，我们去执行每个区域各自的这个飞行任务。我们主要负责一些长距离运输的投放，还有短途的物资的一个调用。
0: 预计未来两天，广西东部、南部等地强降雨仍将持续，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目前，豫江贵港站、西江大藤峡水库和大黄江口站均已出风回落，洪水正在向下游演进，西江干流中下游河段水位仍将继续上涨。
2: 持续受降雨影响，部分水库、堤防长时间维持高水位运行，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强降雨区内中小型水库、低标准堤防、中小河流和山洪灾害易发区风险大，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为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我们将加强高风险水库安全督汛，加强地方防守，及时转移沿河受威胁群众，确保人员安全、地方安全，提前将预警信息直达一线，确保洪水安全下泄，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
0: 与此同时，各种力量从四面八方持续汇集，应急管理部统筹贵州、湖南、云南、广东四省共计350名水库抢险专业人员跨省驰援，广西调度872名消防指战员、186台消防车、88艘舟艇跨区域增援，转移避险、生活保障、监测预警等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开展中。
3: 在这场与洪水的较量中，无论是冲锋在前的解放军、武警官兵、基层党员干部，还是自发驰援的志愿者，他们挺身而出，为受灾群众筑起一道坚强的防线。目前抗洪抢险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两天当地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形势依然严峻。我们也将持续跟进报道汛情一线动态。相信只要万众一心，同舟共济，严防死守，我们一定能够扛住暴雨冲击，打赢这场防汛抗洪硬仗。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青少年眼睛近视是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一旦近视了该怎么办？去医院验光配镜，会不会度数越戴越深，再也摘不掉了？这时，如果有视力服务机构告诉家长可以让孩子摘掉眼镜恢复视力，相信很多家长会十分迫切地想要去尝试，哪怕价格不菲。那这些声称能摘掉眼镜的视力服务机构是怎么治疗的？他们的宣传效果是真实的吗？我们先来看北京一名家长贾女士的遭遇。
1: 她当时是怎么承诺你的？承诺你能把近视治好是吗？
2: 对，他当时说能在医院，然后八到九次就能看清楚了，因为我们当时近视的不严重，也就100来度嘛。他当时那个广告语啊都是在这儿，全是在这儿。他夸了他这个技术，说是不反弹，这个是把人吸引住了。就是说，你像市面上咱们在 OK 镜啊什么的，他都是控制住以后不能治愈嘛。但他说他这个能治愈，治好以后还不反弹。

0: 辈子都不会再近视了，还说对脑子也好什么的。哎呀，就是被他给骗来，促进睡眠，就是各种好处。
1: 贾女士的孩子是4年前在北京一家视力服务机构开始治疗的，当时她家孩子9岁，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当发现孩子近视后，作为妈妈，贾女士非常焦虑。
0: 我老公认识她老公，就是通过熟人这样，然后他是说是能把孩子近视给治好，说是石家庄的一个什么技术。当时我们也大意了，还以为熟人不会骗人。
1: 这家视力服务机构的法定代表人丁某宣称，他们采用的是石家庄一位老医生独创的一种眼脑全息训练法，这种方法还有发明专利。事发后，贾女士发现这个所谓的专利申请被驳回了。那么这个机构给贾女士家孩子做的是一个什么治疗呢？
0: 他就是拿个那个叫什么笔，矫正的一个笔，然后让孩子看着他那个笔头一会儿往这眼睛眼珠子转，跟着他那个笔头就转这转那，然后再带个有个什么仪器看两个孔两个圆圈能不能对到一块儿，就是反正很简单。
2: 它是一个物理性的是吗？
0: 对，物理性。但是他一直说是治疗嘛，然后当时说能摘镜吗？
1: 从2020年11月开始到2024年4月止，3年多时间里，贾女士的孩子累计在这家视力服务机构接受矫正近300次，共付费26000元。结果视力不但没有变好，反而从最初的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变成左眼近视400度，右眼近视100多度。
0: 不让我们去医院断头，这点特别可恶。他不让我们去医院，说是要是去医院了，就是中断终止治疗了，就彻底达不到那个治愈的效果了，还说是模糊期，不让去盲目带着去医院检查。
2: 你最后发现孩子的眼睛不但没有好，反倒是变成了400多度的时候，你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0: 哎，当时很沉重啊，很难受啊，就觉得自己的无知把孩子给害了嘛，然后就觉得怎么守着这么多大医院不去，然后再相信他，而且他连个医师执照、职业执照都没有。
1: 近日，记者在这家已经从北京市朝阳区搬到石景山区的视力服务机构走访时发现，还有正在接受治疗的家长听信机构法定代表人丁某的说法，不带已经近视的孩子上医院接受正规检查治疗。
3: 上次在学校查说有眼儿，让我去医院，我也没去。先
2: 看看，
3: 坐坐。
2: 你没戴眼镜？
3: 对，还没戴眼镜。
4: 采访中，贾女士向记者表示，最让她生气的是，当发现孩子视力持续下降时，视力服务机构为了利益一再劝阻她不要带孩子去医院做正规的检查治疗，因此耽误了孩子。在要求视力服务机构退费不成的情况下，贾女士和另外3名有同样遭遇的家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1: 贾女士等4名家长认为，视力服务机构公开宣称运用此家视优眼脑全息训练法，有针对性进行训练，视力问题可防、可控、可逆转，不仅能够提升视力，而且能够改善综合的视功能，让降低度数、摘掉眼镜成为现实。还列举，有的孩子1000多度，半年的时间减到350度。有的孩子800-900度，将近1年的时间就摘了眼镜等所谓成功案例，极具误导性。
3: 啊，我们是去治疗的时候，然后他都说是能给孩子3到4个疗程就能摘镜，也不反弹。然后他跟我们讲那些什么屈光度什么，我们当时也不理解，都听不懂。他只是给我们说是他是有收费标准，要按疗程治疗，然后给我们能3到4个疗程能把孩子的眼睛治好摘镜。他这是个什么屈光度什么眼轴，当时根本就没给我们解释清楚，我们也不理解。
1: 贾女士等家长认为，在自家孩子近视度数升到400度甚至500多度的情况下，视力服务机构仍以模糊期正是孩子视功能改善的关键期，盲目配镜会给孩子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等为由，劝阻家长带孩子到医院进行正规检查治疗，严重误导了家长。
5: 他一直不让我们去医院去给孩子做正规的检查，散瞳去测度数。他在我们最开始去的时候，这上面他就写着近视请先勿配镜儿。然后后来我们在他这儿治疗很

0: 长时间了以后，我们到了医院呢，医生都说我们，你们家长怎么那么无知，造成了孩子就是在就是该很好的控制的这个时机，都把孩子的控制这个度数的时机都已经毁掉了，就是错过了。刚开始去的时候我们家孩子75度，然后后边一直达到检查都已经500度了。一年级的时候去的，
1: 我服务了多长时间？
0: 一共去了400多次。
1: 到几年级啊？
0: 到应该是到5年级是吧？
1: 你这么久你都没去医院再检查过啊？
0: 因为他说了，因为他老给我希望，就是说那个跟着他们的方式，然后慢慢就好了，慢慢就好了。然后他就老跟我们说，那个中途孩子就在模糊期。他又说学校是在什么一个光的度数上是虚高的。他
2: 家长们以虚假宣传、欺诈导致孩子视力延误治疗为由，要求视力服务机构退还服务费，并进行3倍赔偿。视力服务机构辩称，其在微信群中多次通过家长课堂的形式告知贾女士等家长，物理训练不会改变眼球形状，不改变屈光度，其并未进行虚假宣传。
3: 除了这个家长须知以外，然后家长课堂里边我们然后多次提到了我们改善的是视力和视觉质量，不改变
4: 屈光度。训练的证据没有啊？
2: 法院审理后认为，该视力服务机构在宣传中使用了恢复、降低度数、提升视力、摘掉眼镜等用语，而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视力服务机构的虚假宣传违背科学常识。
5: 在现有的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是不能被治愈的，但是根据像微信聊天群记录、宣传资料这些在案的证据，可以认定视力服务机构呢，在向家长宣传的时候，使用了恢复、提高视力、降低度数，甚至摘掉眼镜这种词语，那么足以使家长、消费者，产生了错误的意思表示，那么受到了欺骗，与他这个视力服务机构呢，签订了服务合同，那么这种行为是可以被认定为存在欺诈的。
2: 法院还认为，视力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并未实现提升视力的效果。贾女士、张女士等家长的孩子，在接受3年多、4年多矫正后，反而从近视100来度升至400度、500多度。
5: 因为这个视力服务机构在判断是否构成近视方面，它是没有医疗资质的。他做出的这种真性近视也好、假性近视也好的结论，实际上没有医疗和科学方面的依据，但是他又向家长做出了这种告知，反而造成了家长带孩子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治疗的这种延误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考虑认定视力服务机构存在欺诈行为的依据之一。
2: 最终法院认定视力服务机构的行为构成消费欺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判决视力服务机构退还贾女士服务费25,250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75,750元。判决退还张女士服务费30,105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90,315元。判决退还周女士服务费22,400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67,200元。判决退还孙女士服务费34,898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104,694元。案件一审判决后，视力服务机构不服，上诉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三中院二审维持了原判，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6: 实际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早就发文，严禁青少年视力服务机构在宣传中使用降低度数、近视治愈等表述，并不得违反中医药法规定，冒用中医药名义或者假借中医药理论技术欺骗消费者。
2: 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中央网信办秘书局、教育部办公厅、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办公室、国家药监局综合司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工作，切实加强监管》。

0: 通知。第一条规定，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从事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的机构或个人，必须严格依法执业、依法经营，不得在开展近视矫正对外宣传中使用康复、恢复、降低度数、近视治愈、近视克星等表述，误导近视儿童青少年和家长。不得违反中医药法规定，冒用中医药名义或者假借中医药理论技术欺骗消费者，谋取不正当利益。2021年10月29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再次发文重申了相关规定，并要求严厉打击使用患者名义或者形象进行诊疗、前后效果对比或者做证明、做保证性承诺的虚假违法广告。那么，视力服务机构是否严格遵守了相关规定呢？记者在北京进行了走访调查。在北京市东北四环外金环大厦内，记者走进一家视力服务机构，以一名家长的身份询问14岁孩子戴400度近视镜在他们这儿能怎么治。
1: 嗯，就是如果说这个孩子特别配合又性格开朗，哎，他本身他的那个情绪状态就非常好，然后我们是全身调的，后期我们是可以保证他就是摘镜的。
2: 啊，保证能摘镜？
1: 对，
0: 保证能够摘掉近视镜，这样的话语充满了吸引力。那么他们采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1: 我们老师怎么说的话，他就是自己弄了一套体系，清楚是还原。因为我们调的话不只是调你的这个近视眼，我们调的话我们是从根本，就比如说孩子有脾胃或者是鼻炎或者说是那个颈侧弯这些方面，我们要先调别的，然后我们才调视力。
2: 嗯，
1: 我们是从根本调的。我反正我是全国各地我都跑了，然后我觉得我们老师是最牛的。
2: 是吗？
1: 对，因为他自己创了一套那个就是手法。
2: 嗯，类似于按摩的手法。是
1: 对对，是气，用气调的。我们会把孩子的各种状态都调到最好的状态。
2: 嗯，
0: 这位女士告诉记者，治疗近视他们采用的是老师独创的一套轻触式还原手法。为进一步取信记者，她对这套手法又做了进一步解释。
1: 我们就纯手法。
2: 啥叫纯手法？
1: 对，轻触式还原就是把孩子的就是说骨骼，然后还有他的这些颅骨里面的那些，就是说这个是不能说的啊，就是把他的骨骼所有的东西全部回退到最好的状态以后，您觉得他的这个，您觉得他视力会不会还会回退？就我的话，我其实是跟着我们老师只跟了2年，我自己做的话，就是有一个小姑娘，她年纪小了，她没有超过12岁，然后就回退了，直接就不戴眼镜了。
0: 这位女士介绍，他们一个疗程是10次。孩子想通过治疗摘掉眼镜，可能需要多个疗程。
1: 我们一个疗程是10次。
2: 嗯。
1: 然后的话，10次的话，最好是您可以就是说把它给拉长到2个多月、快3个月的时间。
2: 这一个疗程多少钱？
1: 就是200度往下的是19800。
2: 嗯。
1: 100度又要往上加的，要多
3: 少？那你往400度得多少钱？
1: 那这个大哥，您说孩子，
3: 那你那不得400块钱？
1: 因为孩子以后你也知道，就是说他眼睛不好了以后，一辈子都是戴眼镜。你现在上就是大学的很多的那些，就是说像政府机构，现在戴眼镜都不收的，好的那些。
2: 嗯。
1: 您不是说现在我说4万5万您觉得高，但是到后期现在就只是孩子补个课，您都知道要多少钱。
2: 嗯。
0: 这位女士告诉记者，他们机构已经有不少治愈近视的成功案例，他们位置感这么偏，靠的就是已经治愈的老顾客介绍新顾客。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专门针对青少年近视提供所谓治疗的非医疗视力服务机构还有很多，而且生意火热。大幅提升视力、治愈近视、摘掉眼镜，成为他们吸引家长的噱头。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附近一家视力服务中心，记者看到他们自称是山东济南一家专注于眼健康的集团公司，全国门店数量超过1000家，已经服务了20多万名青少年的视力健康。
2: 跳绳、开背、
4: 对
2: 按摩
4: 啊，
2: 气瓶脉冲
4: 啊，
2: 按摩仪
4: 啊，
2: 物理训练
4: 这些都有， 就是每一次来都需要做的，这个是调理的步骤，这边是养护的步骤，每一步都很重要，没有说主要哪一步。
5: 哦，
4: 因为比方说跳绳的话，
5: 嗯，
4: 这个打通这个气血，
5: 嗯，
4: 对吧？身体活跃起来，你的气血才能够这个运畅起来吧？
5: 嗯，
4: 对呀。然后背部的话，涉及到几个穴位。
0: 这名身着白大褂的店员介绍，他们主要以中医传统经络学为理论基础，通过按摩疏通眼部及眼部周围的穴位经络，改善眼部血液循环，提高视力清晰度。
4: 刚才跟您说了，像这个跳绳，
5: 嗯，
4: 我们通过这个气血运作，
5: 嗯，
4: 然后加上开背，刚跟您说的肝腧穴、肾腧穴，刚才讲到了，
5: 嗯，
4: 然后夹脊穴、膀胱经，再加上大椎穴、肩颈这一块，风池、风府到头顶的百会穴，
5: 嗯，
4: 这个是把精气这个血液给你推到这边，
5: 嗯，
4: 然后再到眼睛到这边，眼睛的这些穴位。然后往你眼睛里输送血液，眼睛好与坏跟你的血液的数量和质量有关系，目得血而视。
5: 嗯，
4: 如果是说它的这个吸收不太好的话，你吃进去的再多的东西在你肠胃里面进行一个消化吸收，到达眼睛这一块的血液很少，嗯，那它的眼睛肯定是不好，营养不充足。你要是
5: 你还是一种，你或者叫中医的，还是一种物理的调法，是要叫
4: 中医的，
5: 中医的调法，
4: 对对，中医方向的调法。
5: 嗯，
4: 你这样涉及到穴位这一块，不也算中医的吗？
5: 嗯，对呀、啊，
4: 对，
5: 嗯，哎，那你们有中医这个资格吗？
4: 没有，
5: 哦，
4: 我们不属于医疗，
5: 不属于医疗，
4: 对。
0: 这多少钱？店员介绍，他们一个治疗周期收费7980元，可以办理年卡16800元。除了按摩以外，还有眼罩和一些仪器辅助治疗。这款被称为目光仪的辅助治疗设备，家长也可以买回去给孩子治疗，价格是7980元。记者体验了一下，戴上后眼前会出现一片白光。
2: 做一次要多久？
4: 90秒一次。
2: 就是这么一个光是吧？
4: 嗯，
2: 90秒一次，
4: 相当于户外光照1个小时。
2: 那我去户外跑1个小时跟你这个有区别吗？
4: 有啊，你什么时间段去跑？
0: 工作人员介绍，经过一定周期的治疗，视力会有显著提升。
4: 我们是按周期，一个
5: 周期
4: 是20次，大概3个月左右，然后一个周期下来的话，
5: 嗯，
4: 比方说4.0的话，嗯，一个周期可能到4.5、4.6，甚至说4.7都有可能。
5: 嗯，
6: 记者调查发现，这两家视力服务机构都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资质，存在虚假宣传、夸大宣传的问题，这些都严重违反了国家相关部门的管理规定。那么，非医疗视力服务机构这种中医按摩或者物理训练方法对治疗近视究竟有没有效果？青少年一旦近视了，该如何科学诊疗呢？记者采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眼科专家。
7: 这种通过按摩或者是一些物理治疗或者一些训练的方法，然后短暂的提高的我们裸眼视力，短时间内的提高是有可能的，但是大部分呢是通过了这种缓解的疲劳所达到的，真正的它并没有改变近视的发生的根本原因，就刚才我们一直提到的这种眼轴的增长。
0: 专家表示，按摩物理训练可通过缓解眼球内部的睫状肌痉挛短暂提高裸眼视力，但这仅是缓解视疲劳，并未改变导致近视的眼轴增长的根本原因。短暂视力提升可能掩盖近视的真实进展，从而导致家长误判而延误治疗。
7: 你不赞同小朋友的睫状肌它是有很强的调节能力的，有可能呢这种近视度数在散与不散之间呢会差到100到200度，甚至会更多。所以呢我们在临床当中的常规诊疗行为，而且呢是近视发展的金标准，是要看散瞳验光之后它的度数到底是多少的。如果呢你规避这一点，很有可能掩盖你的病情的发展。
0: 专家也再次提示家长，目前医学界公认轴性近视可防可控，但无法治愈，家长切勿轻信非医疗视力机构宣称治愈近视、摘掉眼镜的虚假宣传。一旦发现孩子视力异常、确诊近视，务必到正规医院规范就诊，避免发展为高度近视，增加

0: 眼底黄斑病变、视网膜脱落等眼底疾病的发病风险。
1: 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做近视防控就非常的关键了，我们要延缓近视的发展。所以呢，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佩戴离焦镜，或者呢戴 OK 镜，或者用低浓度阿托品等等的这种有循证医学的诊疗手段，延缓近视的发展。
2: 青少年近视可防可控不可治愈，这是医学界共识。非医疗视力机构抓住家长护眼焦虑，大肆宣传摘镜治愈度数逆转，靠夸大虚假宣传谋取暴利。法院退一赔三的判决敲响警钟，虚假宣传构成欺诈，必将付出法律代价。家长们也需要摒弃侥幸心理，认清近视无法治愈的科学常识，同时更需要监管部门压实主体责任，对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机构开展常态化检查，严厉整治行业乱象，守护儿童青少年的光明未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听薛翔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

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

0: 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7月8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7月8号，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近日，2026智慧养殖开放日在牧原集团第21届养猪节期间举行。牧原面向全行业开放共享先进养殖技术，邀请全国各地中小养殖企业走进牧原，实地交流学习现代化养殖经验。牧原深耕生猪养殖30余载，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产业体系，其自主创新的种、料、康、养、社等20大核心技术，已在全国1000余个养殖场落地应用，为促进行业技术交流奠定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1: 未来牧原将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更多养殖技术装备，以及我们正在构建的养猪大模型，带动更多生猪养殖从业者实现专业化发展，推动传统养殖现代化，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牧原力量。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绿茵鏖战，赛事震撼。无良业作为非法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深度参与，签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黄金合作伙伴，将浓香文化融入足球热血。赛事期间，无良业开屏扫码活动持续进行，另有多场线下主题活动精彩不停。无良业杯企业足球邀请赛火热开赛，众多企业以球会友，共赴绿茵赛场，见证捧杯时刻。联动全国20座城市，打造100余场球迷观赛派对，点燃全民足球激情，掀起美酒与世界杯的双重狂欢。携手2026非法世界杯，无良业以酒为媒，助力中国白酒文化走向世界。
3: 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代特瓦昨晚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恩代特瓦总统5号抵达广州，先后在广东省、四川省参访。此次访华为期1周，这也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4: 昨天傍晚，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代特瓦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继续访华行程。中纳建交36年，近年来中国与纳米比亚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从基础设施到经贸合作，从绿色能源到人文交流，两国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国援建的纳米比亚首都新机场公路项目去年底通车，中方承建了纳米比亚目前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项目，预计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满足当地近1/10的用电需求。纳米比亚是世界上海洋渔业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油、钻石等矿产资源和产量居非洲前列。2025年，纳米比亚对华出口仅次于南非，绝大部分为油矿产品。在中国对非零关税措施的助力下，包括牛肉在内的纳米比亚农产品对华出口持续增加。纳米比亚主流媒体高度关注此次访问，聚焦两国在贸易、投资、可再生能源、农业、人文等多个领域可能达成的合作成果。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相信此访将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做出贡献。
5: 昨天，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阶段顺利结束，双方舰艇将于今天上午从青岛某军港接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展开海上联合演习。
6: 出发前，联合导演部、联合指挥部组织多轮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双方指挥员商定作战行动要点、演练规则，细化海上协同流程和应急处置预案。在海军潜艇学院，中俄双方任务官兵、相关专家聚焦原潜救生技术发展、装备建设、海上训练等议题展开专业交流。在军港码头，中俄双方互相开放舰艇，并围绕舰艇的动力系统维护、远洋航行经验、日常训练管理等方面展开讨论。
7: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俄联演，也是第一次参观外军舰艇，很高兴能够感受不同国家独有的舰艇文化。这不仅是一次互相了解和学习的机会，也是一次宝贵的经历。
8: 你们的舰船非常漂亮，非常现代，保养得很好，非常荣幸能够参观到你们的舰船，谢谢。一切都会成功，一切都会顺利的。
6: 根据计划方案，海上联合演习阶段共设置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科目。

0: 感觉很棒，和中方官兵朋友们一起参加联合演习，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经验。联合演习一直是中俄官兵合作的重要经验。
1: 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个海陆一体海上风电柔直输电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工程核心枢纽海上换流站开始发运，预计一周后到达广东阳江。
2: 在江苏南通振华码头，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项目的海上换流站正式装船出发，船队将航行近1000海里，抵达广东阳江深海作业区，完成海上就位安装。这座海上换流站体量庞大，整体高度43米，相当于15层楼高，单层平台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海上风电项目为何要专门修建这么一座巨型海上换流站？简单来说，海上风力发电机产出的是交流电，如果直接通过海底电缆远距离输送，电力损耗会很高。这座500千伏、输送容量2000兆瓦的柔性直流换流站，就是海上风电专属变电转换枢纽。它先把周边海上大风车发出的交流电统一收集，再转换成损耗更低的直流电，大幅降低长途海底输电的电能浪费。这座换流站也是当前全球电压等级最高、输电能力最强的海上柔性直流转换平台。经它转换后的清洁风电会通过总长115公里的海底直流电缆、180公里陆上输电线路，一路输送至江门，最终并入粤港澳大湾区的电网，转化为千家万户日常可用的稳定电能。项目计划今年10月全面建成投产，投运后将持续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绿色电力。
1: 在司法机关办案过程中，一段录音、一段视频往往可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证据。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声音、人脸、视频等正在成为最容易被伪造的数字内容之一。
3: 从冒充亲友实施诈骗，到伪造录音、视频干扰纠纷处理，越来越逼真的语音和影像正在挑战人们对证据真实性的判断。如何发现隐藏在声音、视频背后的伪造痕迹呢？我们来看报道。
4: 司法鉴定人向记者展示了一段3人视频会议片段，其中有部分人脸是人工智能换脸生成的。
5: 大家好，今天开始今天的会议，然后我们来就是讨论一下，就是我们目前这个产品。
6: 我感觉这个张三第一个人看着有点，好像有点假，因为感觉他貌似是被换脸悬浮在屏幕上的那种感觉。李四好像也
7: 有点木讷，
6: 对，然后这个女孩
7: 儿
6: 好像比较真实一点。
4: 根据记者所发现的视频异常点，是否可以判断视频中张三和李四是经过换脸的呢？
7: 实际上这个张三我们是没有换脸的，是真实的人脸。他当时录制的画面是质量是没有其他两个的清晰，所以第一眼让人觉得有点假，因为他的一个图像质量是最差的嘛，或者说他的一个前景和背景他的一个反差是不高，所以让人觉得他是换脸。我们细微分析的时候会发现，他张三的一个面部的一个图像轮廓和背景的轮廓有时候会融合在一起。
4: 在鉴定人逐帧慢速观察下，看似完美的换脸视频还是露出了破绽。
7: 如果逐帧分析的话，会发现这个正常人的眨眼动作肯定是有个完整的一个闭合再睁开的一个过程，只要逐帧分析，你不逐帧分析的话也是没法判断出来的。
1: 看上去没什么破绽的李四和王五竟然是 AI 合成，而给人感觉一眼假的张三反而是实拍影像。接下来，司法鉴定人又向记者展示一段貌似完整连贯，实则经过拼接的录音。
3: 大家一起来听一听，看看能不能发现其中的造假痕迹。
8: 我肯定不会告诉别人，但是投资全靠自愿。
4: 鉴定人告诉记者，录音鉴定技术通常包括听觉识别和频谱分析。听觉识别主要靠鉴定人的经验，逐字逐句记录每

0: 句话每一个停顿，将说话人的发音、声调、咬字习惯、语句连贯性、口头禅等细节逐一识别。
1: 很明显一听啊，从我们听觉上啊，它是来自于另一个设备。
0: 除了听觉识别的判断外，鉴定人还需要对声纹频谱，也就是语音信号的频率、能量分布图进行科学分析，找出隐藏其中的破绽。
1: 我们这个紫色的这种像乱纹一样的东西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设备本体噪声，哪怕在完全安静的情况下，它也会保留这些特征。不同的设备有不同的本体噪声。那么您看它这个设备呢，它对于本体噪声的处理，在这个六七千赫兹这里，它是有这种大量的这种黑色的块，这种空白。那么但是这个呢，后面这一部分，它对于这个六七千赫兹黑的部分就没有这么多。就这就是说是来自于不同的一个本体噪声，这就是我们检验中发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从另一个设备录的音，然后插进来的。
0: 除了句子的拼接外，在司法鉴定中还经常遇到一些录音将短短的两三个关键字插入，从而改变了说话人原来表达的意思。
1: 常见的就是他们会把录音中一些需要的词，然后呢来剪切到这里，比如说这里
2: 可我没这么多本金啊。
1: 就是说这里面可能就是他说的是一个我可我没有本金，但是呢他把这个录音中另一部分的这个这么多贴在这里面了。虽然一个人说话是具有很强的稳定性的，但是呢也不可能出现就是同样一模一样的这个频谱，因为你找到这个发音人让他说十遍一百遍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每一次的这么多，他即使是就是它整个趋势啊声纹是符合的，是相符的，但是不可能像这种是一模一样的。这里出现了，就说明呢这是复制粘贴的。
3: 面对新技术新情况，司法鉴定如何才能保证客观公信力呢？我们接着来看。
0: 司法鉴定人表示，人工智能技术升级迭代步伐不断加快，也在倒逼司法鉴定行业不断保持技术识别的敏锐度。
4: 它提供的这个伪造视频素材，它可能比如说经过了一个网络传输，导致它的一个质量下降，或者是经过其他的一个反取证、反鉴定的一个方法，很多的这个伪造痕迹就会消失。我们能证明一个东西是假的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想证明一个东西是真的是比较难的。我们要必须把市面上我们所有的专业技术工具全部用过一遍，没有发现它还有造假的痕迹。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未发现这个东西是经过 AI 合成的或者剪辑的。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昏，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护。

0: 高文天下新闻继续。7月4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累计降水量100至400毫米，局地达900毫米以上。
1: 预计今天广西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天津、山东、陕西、云南、广西、广东、海南岛、青海、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其中辽宁中部、河北东部、山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7号，豫江贵港段一度出现超出警戒水位5米以上的洪峰。
1: 洪水来袭，导致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浪。目前，解放军、武警、消防多方救援力量正全力转移被困群众。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昨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广西贵港市港北区的同济大道。由于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啊，豫江的水位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涨。这条同济大道在桥洞下面的一些低洼处就出现了一个积水淹没的情况。在7月6号的时候，豫江其实就发生了今年的第1号洪水。而在昨天晚上7点半左右啊，在豫江的贵港段的洪峰最高水位是达到了46.88米，超过警戒水位5.68米。那么当地政府是称，这是当地自2001年以来遭遇的一个最大的一次洪水。那么所幸洪峰是在昨天7号晚上是顺利的过境，那目前我们暂时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情况出现。我们也了解到贵港这次之所以能够出现这样的情况啊，首先也是受到了上游包括本地持续的一个强降雨的影响。那么大量的来水是沿着豫江急速的下泄，而下游潜江干流的洪水也是发生了倒灌，那么上游的来水被下游洪水顶住，无法顺畅的排出啊，就是这种上游来水下游那个洪水顶住的双重作用下，就导致了豫江的贵港段的水位是一路的攀升。那么在7号早上8点的时候，我们了解到贵港市已经将当地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高到了最高的1级。我们就了解到内涝是导致了位于城市西部的一个教育园区周边的多所学校有上万名的师生被困在一些地势比较高的高架的辅路上，就停满了焦急等待的一些家长的私家车。因为现场的通信讯号啊，当时还没有恢复，所以他们暂时是联系不上自己的孩子。而在现场呢，我们其实看到有来自解放军、武警、消防还有民间救援力量的大批救援人员，他们是驾驶着冲锋舟在不断的向外转移这些被困师生。我们也是跟着消防员搭乘了其中的一辆舟艇是进入到了内部。我们看到距离我们进去的位置最近的地方有个叫贵港大将国际学校，我们是了解到有超过4000名的师生被困。我们看到在前往学校大约500米的这个路啊，已经完全被洪水淹没，最深的地方呢大概有1米多深，已经没过了一辆普通小轿车的车顶。我们一路是进入到了学校的内部，看到学校里面呢还有不少的同学是在等待转运出来。有同学向我回忆说，洪水大约是在6号上午的时候出现，目前呢老师是统一的将他们组织安排在3楼以上的教室或者宿舍里面进行休息，而校园里的食品和物资呢，他们向我们表示说也是有充分的保障的。那么救援人员呢，在把他们转运出来的途中啊，是选择了一些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作为这种临时的转运点，以这种接力的方式是将同学们一一的转运出来。我们通过消防部门了解到，目前在贵港全市，仅消防部门就投入了超过1000名消防员，还有100多艘的舟艇来转移这些师生，其中有包括来自广东等外省增援来的队伍，务必要将这些所有的师生转运出去。
0: 随着上游水库险情带来的洪水不断下泄，广西横州云表镇的福龙村积水逐步消退，清淤和道路保障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1: 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傍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福龙村旁边，就是大家很关心的209的国道。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受到这个积水回退的影响，现在整个国道都已经露出来了。那不仅如此呢，包括我现在所在的这片民房，那么我们也跟当地的村民了解了一下，因为整个福龙村啊，它的地势相对较高，目前福龙村所有的民房应该说都已经完全的洪水都已经退去了。那么但是洪水造成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见哈。我们先来看我旁边所在的这样一个商铺，它的后墙受到此前的这个洪水的冲击已经完全倒塌了，所以我们现在看的是一个像大通道一样的，那成了一个 通路。那当时的这个洪水有多猛，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卷帘门。那一块卷帘门呢是被掀开变形，那么还有一块更严重，是直接被洪水给撕裂了。现场能看到这里的老百姓基本上家家都是楼房，那么他们告诉我一楼呢是这次进水比较严重的。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一楼的民房，那个黄色的水痕非常的明显。

0: 它已经接近了我们这个一楼的横梁，也就意味着当时整个一楼是完全被淹的状态。那么受到这种强烈的洪水来袭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一楼的很多的物品，包括像电动车、一些电器啊，包括一些家具也都被冲了出来。我们现在所在的芙蓉村呢，一方面水电目前依然是中断的，还没有恢复，那另外呢就是这个通信的信号依然也不是特别的畅通。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其中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
1: 同时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中央气象台昨天晚上发布相关预警，当地为橙色预警。
2: 黄色预警及风险较高区域还覆盖黑龙江西南部、广东西南部、云南南部等地。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蓝色预警覆盖黑龙江北部、山东东北部、湖南南部、广西西南部和东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2: 其中黑龙江北部、山东东北部、广西东部、云南南部、新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1: 昨天针对湖北风雹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2: 同时协调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向灾区援助捐赠赈济家庭包、冲锋衣、热食等生活类救灾物资40000件，支持灾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1: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为进一步做好城市排水防涝各项工作，住房城乡建设部召开全国城市排水防涝工作视频会议。
2: 住房城乡建设部指出，面对严峻天气形势，各地要加强防护措施落实，强化积水路段刚性管控，各地住建部门要健全洪涝联排联调机制，加强与气象、水利等有关部门协调联动，精准实施防洪和排涝设施统筹调度。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强调，台风巴威即将登陆我国，北方地区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区要全力做好应对，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昨天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江县出现强降雨天气，黑龙江省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2: 当地组织工作人员开展重点区域巡查，落实防汛措施，防范城市内涝风险。
3: 本次降雨从8号上午10点左右开始，持续至14点前后，龙江县龙江镇累计降水量61.7毫米。截至当天17点，该镇大部分区域降雨已停止，仅东北部仍有弱降雨。降雨期间，龙江镇组织工作人员开展防汛巡查，重点查看龙安河沿线低洼平房区、桥涵、排水沟等点位，摸排雨水淤积情况和排水设施运行状态，排查疏通排水通道。工作人员同步走访低洼地段住户，告知强降雨防范注意事项，提醒群众关注天气变化。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黑龙江省多地仍多降雨天气，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黑龙江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已于8号14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提示相关区域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时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做好汛期安全防范。
1: 7月8号凌晨至上午，四川宜宾高县接连发生9次地震，其中6点12分、10点08分各出现一次5.0级地震，震源深度5至8千米，多条铁路、高速沿线震感明显，当地迅速启动3级地震应急响应，多部门同步开展隐患。

0: 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
1: 我现在是位于此次地震的震中高县复兴镇的人贡村。那么从凌晨开始到现在，这里是出现了多次四级以上的地震。那么由于此次地震的震中位于农村地区，我们沿途过来也看到了部分房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主要是以木质结构和砖混结构为主。那么可以看到，在我身旁的这一户，由于地震的影响，是有大量的砖体从三楼出现了掉落。目前所有受地震威胁的群众已经被有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当地也正在组织力量持续对地灾和房屋隐患进行摸排工作。
2: 地震发生以后，我们迅速组织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同时对受灾的房屋进行了初步的勘查，无法居住的设置了警示标志，同时对我们镇内的通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初步排查，目前一切正常，社会秩序平稳有序。
3: 受地震影响，成贵客专、成宜、渝昆高铁震感明显，国铁成都局立即启动预案，沿线区段限速，平山至长宁等近镇线路临时封锁，人机结合全面排查桥隧、轨道、供电信号设备。受巡检封锁影响，多趟列车晚点，经排查，线路无安全隐患，铁路逐步解封，运输秩序陆续恢复。
0: 近日，重庆出现持续高温天气。
4: 为满足广大市民避暑纳凉需求，重庆市有44处人防工程纳凉点向群众免费开放。
3: 下午2点，室外热浪翻涌，走进两江新区五里店街道公孝村人防纳凉点，凉意瞬间驱散暑气。饮用水、桌椅、防暑药品等避暑用品一应俱全。
5: 那个纳凉点就在屋门口，全天开放，凉快又安全，还有免费的水和防暑油。我们的街坊邻居都到那里来乘凉聊天。
3: 据了解，今年重庆全市免费开放的人防工程纳凉点总面积达到1.1万余平方米，各纳凉点开放时间从7月5号开始，每日10时至21时，重庆各区将根据气候和纳凉点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开放和结束时间，同时还安排工作人员负责安全和保洁工作，为纳凉市民提供贴心服务。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等地传出多次爆炸声。有消息人士称，对布什尔的攻击未对核电站造成损害。而到了9号凌晨，伊朗恰巴哈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此外，伊朗媒体援引军方的消息报道称，伊朗方面不久后将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8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表示，美军当晚可能再次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4: 伊朗官员当天回应称，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了谅解备忘录。
8: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挑战了这一条款，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行使国家主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长期以来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伊朗屈服，但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从侮辱伊朗人民到威胁发动更多袭击，并非美国实力的体现，而是建立在武力、制裁和威胁基础上的对伊政策失败的体现。
0: 当地时间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重新出现的军事对抗感到担忧，认为这可能破坏美伊之间取得的外交进展。
4: 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
10: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alarmed by the renewed military confrontations in the Gulf.The incidents that we have seen over the last 24 hours risk derailing the diplomatic progress achieved betwee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return to full-scale hostilities would have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for the people of the region and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for the global economy as a whole.
8: 迪亚里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任何进一步升级的行动，并立即采取措施缓和局势。古特雷斯重申，各方有义务充分遵守国际法，包括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古特雷斯敦促美国和伊朗紧急恢复谈判，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0: 当地时间8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中东地区局势升级深表关切，重新爆发冲突对谁都没有好处。
4: 声明称，巴方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不要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敦促各方遵守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0: 美军昨天对伊朗开启系列打击，背后有哪些原因？
4: 对局势又有哪些影响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11: 我觉得美国的做法，首先直接导火索还是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伊朗呢是主张对霍尔木兹海峡有主权管辖，对未经伊朗审批走海峡南航道的船只呢进行武力打击，等于是构成对美国在海峡军事影响力的排他性威胁，也挑战了美方在海峡的军事威慑，美国必然有所反击。其二呢，其实这次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认为美方过度让步的不满声音在美国国内鹰派当中一直存在，又恰逢美国刚举办完250周年国庆庆典，采取军事行动强硬回击伊朗，可能会帮助白宫来提振国内的支持度。其三就是给美伊后期谈判来做牌。尽管特朗普总统表示他认为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但是这一表态是否代表美国政府的最终立场还有待进一步确认。未来美伊谈判的可能性仍然存在，那么美国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以打促谈以压促谈的总体策略，所以在强化对伊朗施压方面可以帮助美国为谈判做牌。但值得警惕的是呢，美国明确表示这次是非对称性打击，并且不会很快结束，这就说明美军采取的打击方式是有独立组织与清晰目标的战术性打击行为，这很容易来造成美国和伊朗之间进一步的军事冲突升级。那我们看到在过去这一天时间里，也不仅是军事冲突升级，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多个议题上，可以说美伊双方都全方位的对抗加剧。例如美国财政部呢是撤销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豁免，再加上此前美伊有关资产解冻的问题始终没有能够落地，等于说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一系列优先前置议题上，美伊目前均处于全面的分歧和摩擦之中，这就使得备忘录存续的基础出现了动摇。此外呢，当下正值伊朗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美国此时动手，在伊朗国内高涨的抵抗情绪影响下，伊朗政府必然会采取更为强硬的对等反制措施。那美伊无论是后续谈判的政策回旋余地，还是遇到分歧时本可以采取的灵活处理空间，都会被大幅压缩。 目前伊朗呢已经开始反击

0: 的规模和烈度也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美伊的交手势必会导致各方安全焦虑增加，整个地区的安全态势肯定会快速恶化，这也体现出美伊双方临时停火的脆弱性。
1: 当地时间八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等目标。
2: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在多地击退了俄军的多次进攻，乌军还袭击了俄军军用机场等目标。
1: 八号，北约峰会发表宣言，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此次峰会宣布新增超过500亿美元军备采购，并承诺扩大联合军工生产能力，加快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
2: 在乌克兰问题上，宣言表示，各盟国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表示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宣言还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1: 北约峰会标榜团结，但是分歧之声始终不绝于耳。比如在成员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北约加大对乌克兰防空领域的支持。
3: 泽连斯基八号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就防空领域合作举行会谈，双方重点磋商了意大利向乌克兰追加防空拦截导弹援助的相关事宜。他在七号曾表示，乌克兰已同美国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问题。他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的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许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需要伙伴展现更大决心。不过，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八号再次重申，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
4: We maintain our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Ukraine, but as I have said many times before, Hungary will not provide arms or troops to Ukraine.
3: 荷兰国防大臣迪兰·耶希尔格兹·泽赫里乌斯七号也曾表示，荷兰无力向乌克兰继续提供直接军事支持。当被问及乌克兰最新提出的关于爱国者导弹的请求时，他说，我们已经到了极限。针对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新型武器的讨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号表示，这样做也无法阻止俄罗斯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直至达成所有目标。
5: Украина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осит новые виды вооружений.И оборонительного, и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Это не может никак вос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продолжению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до достижения целей.
2: 事件回到国内，我们来关注天气。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1: 凡迪早。
6: 谢宇一博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凡迪，降水和气温方面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尤其是北方的降雨是不是越来越频繁了？
6: 好的，确实是这样啊。七月以来呢，北方多地这个雨水不少，尤其是东北很多地方，7天有超过5天的时间都下雨。那今后几天呢，受到高空槽影响，东北、华北、黄淮依然是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并且这一带对流能量充沛，容易产生强对流天气。我们继续来看哈，今天呢，北方大部有小到中雨。那么在西北、华北、黄淮、东北有分散的大雨，吉林、辽宁、河北以及山东的部分地方有暴雨到大暴雨，还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呢，北方的雨带将会从西北地区东部延伸到东北，受到高空槽这个东移的影响，华北等地的雨势呢将会非常的强，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北京东部、天津、黑龙江南部，还有呢像是吉林、辽宁一些地方会有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么从今后7天降雨日数预报来看，东北、华北的雨日普遍能够达到5天以上，传说中像是太原有4天都会出现降雨，长春呢几乎是雨水天天相见，提醒大家出门还是要带上雨具了。那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今天的高温将会出现在内蒙古西部、华北中南部，一直到四川盆地，还有浙江、福建很多地方。明天的时候呢，随着高空槽不断的东移，新疆高温呢是小范围回归，内蒙古高温消退。那么在河北到浙江、福建、广东的高温则会连成一片，而且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最小相对湿度普遍也在50%或以上，体感是非常的闷热，一定要。

0: 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小雨，24到33摄氏度；哈尔滨阵雨，21到26度；沈阳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天津雾转阴，25到35度；通辽小雨，22到29度；兰州多云转中雨，21到36度；西安多云，27到38度；成都多云，26到37度；贵阳多云，22到30度；昭通多云，18到30度；曲靖多云，18到28度；太原小雨转多云，21到35度；威海小雨转阴，24到30度；东营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郑州多云转阴，29到37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泰州阴转晴，25到33度；武汉阴转多云，28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南昌多云，27到32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阵雨，25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26到32度。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古二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 阿拉宁波呼您呢。
0: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张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

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

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

0: 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7月8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7月8号，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

0: 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1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相识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7月4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累计降水量100至400毫米，局地达900毫米以上。
4: 预计今天广西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天津、山东、陕西、云南、广西、广东、海南岛、青海、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其中辽宁中部、河北东部、山东中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轮广西出现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已经导致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暴雨以上降雨，为应对汛情，当地的抢险救灾工作持续展开。
4: 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7月6号，广西横州右兰水库发生漫坝决堤。昨天，总台记者抵达了决堤水库的现场。
3: 我们来看记者昨天傍晚从右兰水库主坝顶端发回的报道。
5: 大家通过镜头可以很直观地看到，现在在我的身后呢，就是此次水库发生这个漫坝和决堤以后被冲毁的主坝坝体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目前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土石呢是已经被冲到我们的下游，包括其实我们那个主坝坝体中间其实是有一道石头垒成的这个墙，但是这个墙现在也是被这个洪水所冲毁，冲到下游。那么大家再通过镜头看呢，其实我们整个现在水库的这个水的那个水位的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了，相对来说。那么目前这个水位呢，其实大部分的水位是已经低于我们整个水坝内侧的这个拦水坝的这么一个位置，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水库内部还有一些缺口，所以会有一部分水流通着那个小通过小的缺口继续向我们下游村庄来进行一个倾泻。在我远处的这个水库的中央呢，其实有一部分呢已经是露出了我们这个泥层，所以这个水位其实还是在逐渐的在下降的。那么在我的前方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水文站，但是这个水文站呢，其实目前也是处于一个停用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这个洪水是将我们的水文站所冲毁，大家可以看到有被冲毁的这个栏杆，包括我们的这个水塔的也是已经被冲坏，包括这个断裂的这个横梁和这个石桥，包括这个水文站内部其实也是发生了这个垮塌和有一些真空的位置，所以说现在是属于一个停用状态。那么其实我们这个水库呢，目前来说，道路是人是可以通行，但是呢，大型机械包括车辆还是无法抵达的。我们的安能救援队已经开始用这个大型的机械，包括挖机，包括这个卡车，来进行一个紧急的疏通道路的这么一个作业，疏通我们从独田村到我们这个六兰水库这么一段道路，来为的也是更方便的来加快我们整个救援抢险工作的这么一个进行。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整个水库周围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因为道路阻断所被困的一些村庄，当地的这个通信保障部门也是紧急的在我们这个周边布设了一些临时的基站，来方便大家的这个恢复我们这个通信。

0: 随着上游水库险情带来的洪水不断下泻，广西横州云表镇的福龙村积水逐步消退，清淤和道路保障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1: 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傍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福龙村旁边，就是大家很关心的209的国道。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受到这个积水回退的影响，现在整个国道都已经露出来了。那不仅如此呢，包括我现在所在的这片民房，那么我们也跟当地的村民了解了一下，因为整个福龙村啊，它的地势相对较高，目前福龙村所有的民房应该说都已经完全的洪水都已经退去了。那么但是洪水造成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见哈。我们先来看我旁边所在的这样一个商铺，它的后墙受到此前的这个洪水的冲击已经完全倒塌了，所以我们现在看的是一个像大通道一样的，那成了一个通路。那当时的这个洪水有多猛，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卷帘门，那一块卷帘门呢是被掀开变形，那么还有一块更严重，是直接被洪水给撕裂了。现场能看到这里的老百姓基本上家家都是楼房，那么他们告诉我一楼呢是这次进水比较严重的。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一楼的民房，那个黄色的水痕非常的明显，它已经接近了我们这个一楼的横梁，也就意味着当时整个一楼是完全被淹的状态。那么受到这种强烈的洪水来袭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一楼的很多的物品，包括像电动车、一些电器啊，包括一些家具也都被冲了出来。我们现在所在的福龙村呢，一方面水电目前依然是中断的，还没有恢复，那另外呢就是这个通信的信号依然也不是特别的畅通。
0: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连日来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城区多地出现严重积涝。
1: 7号17点，贵港市将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受本次强降雨影响，当地防汛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继续生效中。
3: 8号，贵港多地仍然出现持续性降雨，全市平均雨量15.4毫米，有29个乡镇雨量超过25毫米，辖区内多处地段产生内涝积水。上午部分地区降雨量减少，内涝水位有所下降，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移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一些小区的配电房积水严重，供电部门调度排涝车抽水，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8号到10号，贵港市降雨将逐渐减弱。下一步，针对豫江、黔江、浔江洪水，贵港市将继续围绕地质灾害点，加密巡查风险隐患，继续做好转移群众及高层小区人员生活物资的保障，全力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0: 这两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位于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园区内万余名师生受困。
1: 当地多部门联动开展紧急转移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已经成功转移被困学生约1800名。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广西贵港市港北区和钱塘区交界处的教育园的这一个入口当中，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条道路已经被积水所阻碍。
3: 在贵港市迎宾大道教育园区路段，持续强降雨带来的积水已经完全淹没了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通道，整片路段积水深度大，最深处已达7米，通行中断。园区内外交通完全隔绝，给校内师生出行物资补给造成了极大的阻碍。跟随救援冲锋舟，记者进入了西江教育园区。
4: 我们现在通过拍摄画面的视角可以看到呢，有很多的这个广告牌的位置呢，距离水面还是非常近的，就可以说这个深度还是很深的。
3: 记者在现场看到，西江教育园区内大部分树木仅能够看到树冠，园区只能通过冲锋舟、橡皮艇进入，其中部分楼栋低层区域被淹，校内停水停电，大约有12000名师生被困。
5: 投送这个物资也很困难，全部的学生和老师，也就是12000多，全部都要转出来，一个不剩。能回家的先回家，还不能回家的，我们有固定的地方安置，然后我们所有募集来的物资啊，全部放到我们那边安置点。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西江教育园区的水位持续上涨，受淹的面积大，积水深度深，水下情况复杂，这也给救援带来了很大难度。同时，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转移方案，登记了所有被困师生的信息。
5: 现在去宿舍楼，先接哪里？先接，哪栋楼的？全部是学校统一安排好的。哪个学生出来了？哪个学生还没出来？谁回家了？这些。

0: 一整套的这个流程都已经做好了。
1: 在救援冲锋舟进入西江教育园区的过程中，记者发现很多学生在看到救援力量进入园区后，会主动和救援人员挥手致意。救援人员在到达宿舍楼后，学生会在驻点老师的引导下按照顺序排队等待救援。
2: 两个人，
3: 两个人。
1: 被困的学生告诉记者，每个被困的宿舍楼层都有驻点老师负责安抚学生的情绪，同时提醒大家安全注意事项，
4: 会安排我们的这些撤离的工作。
1: 记者从园区临时抢险指挥部了解到，目前大批救援力量正携带冲锋舟、救生衣、转运担架等专业装备进入现场，开展被困师生转移、应急物资转运等核心工作。现场救援人员分组作业，主动排查滞留师生，有序引导人员撤离，不间断运送生活和医疗物资，全面保障滞留师生基本生活需求。同时，贵港市教育局在城区设立临时安置点，保障转移学生的基本生活需求。
5: 我们的转移的地点在城区里边合成初中，我们的派了公交车全程接送学生，在接送点也安排了食品和安全水，满足学生的要求。
6: 有关广西降雨的更多整体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7: 凡迪，广西的强降雨是牵动着大家的心啊，那未来这里的雨势还会很强吗？
8: 好的，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啊。应该说今后几天呢，我国强降水的重心将会出现改变，广西的降雨呢将会逐渐的减少。具体到今天，南方降雨呢减弱明显，主要是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还有海南的一些地方呢会有强降雨的身影。同时，上述部分地方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明天呢，云南到华南一带的雨势继续减弱，小到中雨为主。虽然说广西雨势减弱明显哈，但是依然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另外呢，受台风的影响，明天台湾降雨将会显著增强，台湾大部会有大暴雨出现，部分地方还将出现特大暴雨，同样要注意防范。主持人，
6: 降雨还在持续，大家要这个继续做好防范工作。谢谢凡迪。连日来，广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洪水和内涝灾害，洪水裹挟大量污物、致病微生物，即引发各类次生疫病风险。
7: 医生提醒，灾后环境消杀、饮食饮水安全、个人卫生防护是关键。
9: 洪水退去后，环境残留的淤泥、积水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与虫卵，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为从源头阻断风险，居民需有序开展环境清理消杀工作。
10: 洪水过后，我们一些坑坑洼洼里面的积水，确保要把积水清理完毕。第二步呢，我们就要清淤。清淤呢，讲究一个过程。如果说我们老百姓在家里面，我们的原则就是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环境去清，把那个淤泥呀、污渍这些清理出来。
9: 此外，家
10: 从干净到脏的环境去清，把那个淤泥呀、污渍这些清理出来。
9: 此外，家
1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技奖项获得者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
0: 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1: 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针对吉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风暴等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援助40000件生活类救灾物资，支持湖北救灾救助。
0: 8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戴特瓦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他已经赶赴到广东省、四川省参访。
1: 关注到美加墨世界杯方面消息，世界杯八强的名单已经全部确定，北京时间10号起，1/4决赛将正式开打。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资讯。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启动，消费季期间，各地将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1: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明确双价 HPV 疫苗纳入到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
0: 海口海关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近200亿元，购物人数279.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8.8%、12.6%。

0: 号凌晨，原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惠奶奶在湖南平江县居所去世，享年99岁。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还有6人。
1: 近日，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万名师生受困，当地开展了紧急转移救援。截止到8号的16时，已成功转移被困学生约1800名，园区尚未恢复供电。
0: 8号，四川宜宾市高县连续发生多次地震，最高震级5.0级，地震造成3人轻伤。
1: 截止到7月8号，甘肃陇南荡昌山体滑坡的搜救工作正式结束，共造成21人遇难。
0: 针对网传广西横州抗蛇毒血清告急，横州市人民医院辟谣，该院作为蛇毒的救治网络中心之一，抗蛇毒的这个血清储备供应充足。
1: 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表示，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已经开始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
0: 再来关注到当地时间7月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有20多艘美国的海军军舰正在中东的各水域巡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上月美国海军军舰和军机曾以密集编队穿越阿拉伯海，展示美国的军力和火力。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此前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美国已于昨晚狠狠打击了伊朗，并很可能于今晚再次狠狠打击。
1: 当地时间7月9号凌晨，据伊朗努尔新闻网援引一名军方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武装部队导弹部队和无人机部队呢，将在未来数分钟内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
0: 当地时间8号深夜，伊朗南部的布尔什尔传出了多次的爆炸声，当地的防空系统正在对空中的目标实施拦截。随后，位于波斯湾的阿布穆萨岛等地也传出了爆炸声。另外，根据了解，伊朗的阿巴斯港还有格什姆岛等地附近的沿海防御系统正在应对美军发起的袭击。根据早些时候的消息，伊朗的西里克还有阿巴斯港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地传出了爆炸声。
2: 专业提供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

0: 中国不懈奋斗，彻底结束旧中国的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仅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历史性辉煌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保持着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也始终得到人民衷心的拥护和支持，是当代中国的领导核心。
1: 同时，陈斌华说，民进党当局企图对台湾地区军校毕业生灌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战，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台独是绝路，以武谋独是死路一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台独分裂势力的祸心和危害，拒绝成为台独的陪葬和炮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与我们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共同开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关注完国台办的新闻发布会之后，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昨天的特别一场重要的会议，就是2025年国家科技奖的颁奖大会。在昨天，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各奖项正式揭晓。那么，从1999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施行后，这一次国家科技奖首次评选出了3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此外，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包括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包括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包括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9位外国科学家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从获奖人员和成果总体情况来看，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获奖成果主要反映出了3个特点：深耕基础前沿探索，夯实科技创新根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增进万家民生福祉。那这位负责人还表示，本次国家科技奖首次评选出了3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体现了中国强化基础研究、聚力原始创新的战略部署落地见效。具体来看，化学领域单原子催化项目相关原创概念由中国科研人员率先提出，涉及到了催化、化工、材料、生物、能源、环境等诸多的领域，国际影响力突出。物理领域的水的氢键强度及动力学过程全量子效应研究项目，精准测得了单根氢键键强的全量子效应，证实了全量子效应能够催生突破传统的冰规则的新型物态，开辟了凝聚态物理的全量子研究新范式。而信息领域的微缺陷三维 PN 结以及其的应用项目，也是开拓了无荧光粉的纯芯片 LED 照明技术的路线，研制成功到了微型的显示屏以及首款的黄光 AR 眼镜，推动到了半导体发光学科以及半导体照明显示产业的发展。
1: 说到科技的发展，如今的科技进步呢是日新月异哈，尤其是在机器人研制方面呢，我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那么在昨天，工信部科技司副司长甘晓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的整机产量有望突破了10万台。那么当前人工智能这个关键变量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他同时说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经超过了30%，工信部正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挖掘高价值的应用场景。
0: 良好生态是人工智能发展必不可少的阳光雨露。从标准来看，产业界已经研制近200项的关键标准。从开源来看，开源社区注册用户已经超过了1100万。从投融资来看，

0: 国家人工智能的产业投资基金加速运营，带动了社会资本加大对产业的支持力度。那本届大会由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务院的国资委，还有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围绕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主题，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岭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车缓行反向畅通，桃子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一时段的上南街轻微缓行，民族路轻微拥堵。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万达十字路口、七甲路十字路口畅通，西岭大道往汉大道方向双向轻微缓行，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最后来关注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害人害己。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5: 脉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6: 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6: 接下来进入早安内江，来关注内江本地的新闻资讯消息啊。要提醒我们内江的这个朋友们哈，今天我们内江可是有一场盛大的活动，盛大的仪式，大家如果有时间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现场看，但是我估计现场看到的机会比较少。为什么？应该会人山人海，
1: 看不着是吧？你去晚了，人家早就去了。
6: 对，当然不是说这个晚啊，就是怕这个热情度特别高涨，大家现场会堵一些哈。那当然，今天到底有什么样的活动呢？在昨天上午啊，咱们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广安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广场举行了。那么采集的火种一共分为3种哈，广安传承了思源奋进的红色基因，咱们内江激荡田城赋能的发展活力，宜宾涌动。